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3.6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坑洞，另外在北上靠近园林路段的外线也有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50.5公里机床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在靠近大林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北上在汐止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29.3到29.2公里，无尾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啊，今天早上不好意思哦，这早班机有点延误了，呵呵，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八点的时候哦起飞了。好，那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10号星期三。这个外面呢依然下着大雨哦。刚才呢恩兰在来的路上哦，这个交通非常的繁忙，因为现在呢这个其实七点过后，尤其是七点半以后哦，交通就进入了尖峰期哦。那平常恩兰都是清晨出发的嘛哈，就比较没有车子，所以呢就一路都非常的这个顺畅。那当然呢，刚才哦就是各地再加上今天下雨的关系哦，车子都比较多。那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后状况。今天明天两天呢，滞留锋面逐渐往南移到巴士海峡，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台湾的南部山区呢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不过今天哦，这个气象署呢还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因为呢这个对流云系非常的旺盛哈，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伴随着雷电啊，或是强烈降雨哦，还有阵风，甚至会出现冰雹哦哈。而且呢这个大雷雨的话，能见度一定是比较差的哈，所以大家呢这个在外面活动啊，在外面移动的话，不管是开车啊、骑车，甚至走路哈，都要特别小心。

另外呢，气象署啊，还有针对一些地方呢，发布了豪雨特报，豪雨特报哈。那我们来看看是哪些地方呢？今天包含了台东县、恒春半岛及高雄山区，还有屏东县的山区，都有局部呢大雨或豪雨啊。那苗栗以南呢，还有花莲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呢，也是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还有对于这个包含了绿岛、兰屿、彰化县、澎湖县跟连江县哈、那气象署是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那这些地方呢会有这个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也要特别小心。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方面。在北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25度哦，真的降非常的多哈、那这个降雨几率部分呢，双北呢是80%-90%，桃园80%，新竹县市60%，中部地区低温23度，高温30度，降雨几率呢，中部地区来讲都在70%，南部地区低温26度，高温29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在70%-80%之间。至于东部地区哈，东部地区来看呢，今天低温24度，高温28度，那东部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呢在60%-80%之间。外岛地区低温19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比较落差比较大哈。那外岛地区呢，金门县的降雨几率10%，连江。

平常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来连线哦，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连线。那今天呢，由于这个天后的关系哦，勤务非常的繁忙，他们呢有要连线，但是呢他们说要稍微延后一下下哈、哦，所以呢现在8:10，大概在这个8:20左右，就我们半点新闻之前哦，我们还是会跟他连线，来了解一下新竹县这边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那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是 Tank 的《非你莫属》。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早安，前面是多石巷后置路口，上班时间人车行色匆匆，但请大家要记得路口慢看停才安全哦。
3: 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摆头左右查看有无人车，停，让斑马线上的行人优先先行。
2: 午安，小心过马路的安全原则是，行人应走行穿线、斑马线，绿灯秒数不够时，请等下一个绿灯才是上上之策哦。
3: 晚安，驾驶朋友行车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人过马路时也不应有滑手机等不专心的行为，以守护自己与其他用路人时时刻刻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的8:18，我们来关心路况啊。首先呢，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的部分，现在看到呢，中山高哦，过了桃园之后哦，就一路红通通的，也就是时速大概只有20-30，从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到这个内坜中坜哦，中坜转接一、转接二，一直要到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0-70哦。中山高南下的部分，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相对来讲呢，比较顺畅一点哦。虽然说五羊高架呢，从这个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但是比中山高20-30的快一点点，对不对？而且呢，五羊高架哦，过了这个机场系统之后哦，就一路顺畅了。好，但五羊高架呢，有一起事故要提醒你，这是在南下的50.5公里的地方，这在机场系统之前哦，还没有过机场系统哦，南下呢，在外侧车道有2部小货车的事故。在这个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上面，在这个还没有过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2部小货车的事故哦，在五羊高架上面。那所以有一点影响到后方车流哈，所以现在看到呢，五羊高架哦，其实呢，从这个大概泰山转接道开始哦，就一路是40-50的车速，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但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就可以提升到80-90的车速喽。好，那我们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看到呢这个。中山高哦，再来的行车瓶颈点呢，就是杨梅端这里开始了。从杨梅端呢，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呢，又大概走走停停，回到40-50的车速。

相对来讲这段的五羊高架哦，刚讲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可以有八九十的车速哦，一直呢差不多可以维持到杨梅端哦，所以五羊高架其实过了国二之后往南呢就还蛮好走的。那杨梅端的地方就是稍微要汇入中山高的车流大概降速到六七十，那汇过来中山高之后呢，反而这一段的中山高杨梅以南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呢比较慢一点，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然后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呢又更慢了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到竹科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又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不过要留意哦，虽然说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这个中山高往南就顺畅了，可是呢大概从大概 100K 的地方，也就是新竹系统开始哦，一直到头份啊一直往南到 250K 的地方，这边呢现在呢都下雨哦，雨势也有点大，所以呢这个行车视线都不是太好哦，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把大灯打开，开大灯就好了，不要开成远光灯，然后这个行车的那个车速还有安全全距离都要抓一下哈。好，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北上过了平镇系统，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呢不到四十的车速，不到四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了。再来呢，就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北上呢，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呢，才会又是红通通的，又是回到二三十的车速。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呢，也是一路顺畅一路顺畅，在桃竹路段来讲。好，至于国二机场支线，国二机场支线呢往东现在全线机场支线往东全线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往西来讲比较塞一点从国三接过来莺歌系统到大南这边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然后过了大南到南桃园以及机场系统接过来到大竹是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其他呢往西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北二高在往南的部分呢，现在看到从莺歌系统到大溪，从龙潭到高原这边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那继续往南走国三过了竹林之后到这个宝山休息站还有宝山这一段呢大概比较缓慢一点，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宝山之后，过了宝山之后呢，到新竹系统，还有过新竹系统到这个嘉东大概呢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国三掉过头来呢，在往北的部分，从嘉东呢接新竹系统这里大概也是走走停停，也差不多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可以提升到六七十，过了宝山之后就顺畅了。好，国三继续往北北二高呢从大溪开始到莺歌系统这一段呢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呢就这个速度就可以回升到八九十。好，这个是国道三号的部分。至于省道台六十六线往东呢，现在是一路顺畅的，但是往西这个平镇二、平镇一这边接平镇系统国一都是车多排排队。那台六十八线呢，则是往东新竹二还有接国一竹科这边那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国三呢要提醒一下大概过了香山路段之后大概 109K 开始往南到竹南但一直到 270K 的地方也都是持续下雨当中大家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好，我们呢再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歌曲回来呢我们就来跟这个新竹县政府交通队来连线。

0: 一万个出走的理由，我们在歌曲当中呢，来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刘若敏分队长哈、哦、来连线。刘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嗯，今天新竹县的一个交通状况怎么样？
1: 好，那以下是今天本辖区的交通路况。首先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南下的目前车辆较多，那车速大约在每小时50公里。那北上方向车速大约在每小时70公里左右。
0: 嗯，
1: 那国道三号方面，目前新竹县辖内的路段大多维持在每小时80公里左右，整体行车较为顺畅。那建议有长途行驶需求驾驶人可以多利用国道三号。
0: 嗯嗯哼，那市区，哎对
1: 对是。那在前面道路的部分，那目前竹北地区比较重要的路口，包括新隆路、中华路以及竹北吊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市场南北路和中正南北路，那现场我们都有安排一交或是警力进行疏导，以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行进。
0: 嗯，
1: 那事后提醒驾驶人在行驶国道时要注意路边开放的起点位置，然后行车时也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切勿逼车或任意变换车道。那今天就是因为下雨，所以就再提醒说，驾驶人就是可以提早出门，然后行车安全，然后记得减速慢行。这样，以时间本线的
0: 交通
1: 路况跟安全提醒，将时间交
0: 还
1: 给主持人。
0: 哦，谢谢刘分队长，谢谢。
1: 好，谢谢，
0: 辛苦了，好，拜拜。好、哦，今天真的像刘分队长说的哈、哦，因为今天持续还是在下雨当中哦，所以呢，整个大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那平常可能有些只是骑机车的人，那下雨天呢就会想要开车出门哈、哦，这个比较就不会被淋湿嘛哈、哦，所以呢，这个路上车子一定是比较多哈、哦，所以呢，最后这个分队长也有提醒大家，就最好呢这个提早一点出门，时间抓多一点哈、哦，你才不会在路上觉得很焦急哈、哦，然后就觉得说哎。想要开快一点，这样就比较危险哈。还有呢，在这个汇入其他车道的时候，不管是在平面呐、啊，还是在快速道路，甚至在高速公路哈，大家都要好好排队哦哈。因为常常看到就是那种两个车道呢要汇车的时候哦，那有车呢就比较想要这个插队，那就很可能会发生这个擦撞啊或追撞的情形哈。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留意喽。也提供一下呢，桃园这边的一个市区的道路交通状况啊，在桃园的桃园区这边春日路呢跟大兴路往北的方向，也就是往国门路桥的方向啊，现在车多，建议你呢可以改走中正路哈、啊，中正路呢相对比较好走一点。另外呢是在桃园的八德区这边的这个和强路跟和平路哦、啊，往交流道的方向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那这边。那可以的走的替代道路是延平路哈，这个部分那大家呢也可以看看是不是呢提早规划一下行车动线哈，那个换一条路走，也许会比较顺畅，那你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跟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及利益，将只是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3: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外交部强调，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37岁的邱姓男子驾驶小货车与垃圾车驾驶发生行车纠纷，持刀恐吓被害人后逃逸。桃园警方网络巡逻后得知，立刻发动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其犯嫌，起获作案刀械，且邱姓男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9日上午，47岁邱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途中，和垃圾车驾驶因为行车纠纷口角，其后一路追到桃园区中央街，持西瓜刀拦下垃圾车，对驾驶威吓叫嚣后悻悻然离去。桃园警分局清溪所员警网络巡逻目睹影像，当下通报拦截围捕，但男子不配合拦查，径自逃逸。警方见状尾随追弃，在昆明路拦下该车，果断破窗将他拉下车压制逮捕，并起获作案西瓜刀一把，后经实施获益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桃园警分局清溪所赖盈洲所长说，
5: 本所发动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将该驾驶查系到案，并起获作案刀械，经实施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绝不容任何人以暴力胁迫方式解决纠纷，警方对危害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全的违法脱序行为必定强势执法就办，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财政部表示，我国五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且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九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6: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四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7: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三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6: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但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

0: 了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9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的，在新闻过后我们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呢在新闻之前有跟大家说，在这个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 50.5 公里的地方，就是机场系统之前，本来外侧车道呢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这是在旁边五羊高架哈，中山高旁边五羊高架南下 50.5 公里的地方，机场系统前的这起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呢中山高的行车瓶颈点哈，大概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一路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哈，这个蛮长一段的哈，从桃园呢、一直到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哈，都是走红毯的，大概呢时速都只有20-30。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看起来哈，从桃园这边到机场系统哈，那受到刚才说的这起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这边哦现在看起来时速大概只有40-50，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可以提升到60-70了哈。这个五羊高架的这个南下，从机场系统呢过了之后就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一直到这个中立路段，然后过了中立之后呢就可以回复到80-90以上的车速、这个五羊高架今天呢也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而且呢要接这个国一、要接回来中山高平面、这边

因为呢杨梅端哦，其实呢车速也还好，大概也还有六七十哦哈。然后接回来国一这边呢，刚刚讲哦，杨梅端这边开始哦，也差不多是六七十的车速，那维持这样的车速呢，可以一直到湖口。可是过了湖口之后哦，车速又再度放慢了，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甚至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哈，速度呢又降到只有二三十，一直到竹北这一段。然后过了竹北之后到新竹哦，这个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呢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头份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哈、哦、这一整段也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新竹之后啊、哦，到竹北可以回升到大概六七十这样的车速，那过了竹北之后啊、哦，就可以回复正常的车速，也就是大概可以有八九十以上了，一直到往北哈、哦，要到这个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山高北上啊，今天呢这个内坜中坜路段现在看起来呢还算是、哦、我们看一下哦，没有哦，其实呢过了台66之后就塞住了哈、哦。好，中山高往北哦，过了这个平镇系统哦，从台66线接过来之后哦，这边呢就开始塞车了，从这个平镇系统哦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哦，大概也是只有二三十的车速，然后从中坜转接二到中坜转接一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要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哦，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一直到机场系统之间。那可是呢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继续往北哦，到桃园哦又开始车速放慢了，先是这个四五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桃园之后哦，桃园以北哦一直到林口啊泰山转接到这边哦，又回到了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不过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哦，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往北哈、都还蛮顺畅好走的，所以如果你不是要在中间就下去的话，会一直到这个双北哦，比较这个北部地区来讲的话大概要五羊高架要过了大概泰山之后哦，泰山新庄这边之后才会比较塞车。

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哦，在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现在说在往南 56.6 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莺歌系统哦，路面上有坑洞，路面上有坑洞要特别小心。再来呢，国三的行车瓶颈点是南下的竹林一直到宝山路段哦，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这个加东到新竹系统这段呢，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另外呢，国二机场支线哦，也是有坑洞哦，在往西的方向，在 5.5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大竹这个地方哦，靠近大竹交流到这里哦，往西国二哦，指标 5.5 公里的地方，也是路面上有坑洞，要特别小心。那国二的行车瓶颈点呢，是从国三接过来哦，往西的方向，从莺歌系统到大南这一段哦，也是比较车多不好走，大概时速只有四五十。至于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现在双向哦，平镇二、平镇一这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至于台68线，今天呢往东的方向哦，从新竹一开始就已经有点塞车的状况了。新竹一到新竹二呢是这个四五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新竹二之后哦，一直接这个国一啊竹科这边呢，大概就只剩下二三十的车速。市区也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呢，来提醒一下，像是桃园市的桃园区哦，春日路跟大兴路往北，也就是往国门路桥的方向也是车多，可以改走中正路。还有呢，桃园的八德区和强路跟和平路往交流道的方向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可以从延平路走哦，就改走延平路。还有呢，就是这个竹北，在新竹县竹北这边呢，这个头前溪桥哦，双向，不管是往这个市区往新竹市，或是往竹北呢，两边呢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呢，就是这个竹北的自强南路，自强南路呢要接金国桥这边哦，现在车阵的尾端呢，大概在这个福兴路这边，在福兴路这边哈、哦，也是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还有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哦，要接介寿路这边，一直呢延伸到介寿路这边进园区哦，也是车多排排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早上的8:46呢，这几天都下雨哦。那大家有时候出门的时候呢，这个鞋子弄得湿湿的，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东西哦，是这个家事达人推荐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哎，恩兰还蛮好奇的，有想说要买来试试看哦。就是这个家事达人推荐说，哎，其实有这个鞋子的喷雾哦，鞋子的喷雾哈、哦，就是还有这种防水喷雾哦，可以减少鞋子进水的几率哦，真的这么神奇吗？好，因为这个我常讲说哦，下雨天呢，你如果穿这个鞋子呢，走在外面哦，鞋子就变成好像一艘船，有没有？就走在那种，尤其有的地方呢，积水呢，只要超过个2-3公分哦，你就觉得那个鞋子好像一艘船哦，行走在水里面的感觉，有没有哈、哦？所以呢，鞋子难免会进水，对不对哈、哦？那如果想要保持脚的干爽的话哦，家事达人是分享说可以呢，先在鞋子上面哦，出门前先喷上一层防水喷雾哈、哦，这样子呢，可以让这个水进到鞋子里面的几率可以降低。哎，不晓得是真的有效吗？有没有人有用过？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哦。好。那如果鞋子真的已经湿了哈，鞋子那个水已经渗进去了哦。那现在呢比较不容易找到报纸，比较不容易找到报纸。但是呢，这个可以用这个厨房纸巾，或者是呢其他的这些废纸哈，就是说如果说办公室有一些废纸的话哦，都可以呢把它塞进鞋子里面哦，它们吸水的效果呢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可以比较快速的把湿气带走。昨天恩兰有分享，对不对哦？说这个其实哦，恩兰以前呢会在办公室放一双这个皮鞋哦。那上班的途中哈、哦，就出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是穿这个凉鞋或是拖鞋。那到办公室的时候呢，就把脚擦干，然后擦干之后呢，就来换这个包头鞋啊或皮鞋哈、哦。这个部分给大家做参考。好，下雨天哦，真的是比较伤脑筋一点哦。但是呢，雨其实也带来了这个为我们的水库呢带来很多的进账哦。这个部分，尤其南部地区哦，水库呢这次呢也补了不少水哦，那就比较不用担心缺水的问题咯。好，我们来听这个灭火器的这首歌《心来威》。

心来威，这是灭火器的歌曲哦，而且它最后有一个小小的独白，对不对？就是希望一家都平安，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对不对？那近期这个毒驾事件频传，大家好像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多，是不是？其实是因为我们也是这个政府的大力的执法哦，那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好像在新闻上看到比较多。那其实呢日前呢这个行政院呢也提出了从这个源头来贺阻，加强查缉，还有重惩毒驾的三个大方向哈，那以及14项的这个打击毒驾的这个做法哈。那行政院长卓荣泰呢也宣布要成立这个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用这个中央跟全国的力量共同呢来打击毒贩，维护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边境管理啦，哦，一直到这个我们这个国门以内哈，整个全部大家动起来哈，这个部分哦，刚讲到这个检警啊，还有这个调查局啦、宪兵啦，甚至海巡啊、哈、关务署啊等等哈，都全部呢来加入这个缉毒的这个行列啊。那这个其实哦，打黑反毒的工作哦，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也还蛮危险的哦。那在这个之后哦，我们的一些警察节呢相关的访问当中哦，大家呢不妨来听听看哦，我们这些一线的这个工作员警呢，他们怎么样的来缉毒哦，怎么样的呢来帮助大家哦，这个做把关啊哦守护的工作。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街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有很多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街道，还有桃园到三重交流道是车的瓶颈点。另外稍早在北上 26.1 公里过三重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中线车道。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 99.6 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120.1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南下221公里在中兴系统前的外线有车辆自撞事故，南下 376.4 公里中寮隧道前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侧路肩。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3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六线西行29.9公里在竹木明隧道路段边坡有零星落石，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西向 26.2 公里在湖尾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再会啦，心爱，再会啦，心爱。
1: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一处，但是唔是干那个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若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宜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

0: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接到的眼里只有洗够别个 go on. Th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我穿在红洞，让你兄弟还被 coast on.
1: 我的宝贝，这是我头一次的 R&B， 我的认真唱，把我心内想要跟你讲话。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呢，进行的是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那我们呢，要先来关心一下我们邻国的状况哦。在我们的旁边的菲律宾哦，在前天发生了 7.8 的规模的强震。那目前哦，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消息传出来哈、哦，官方呢公布哦。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哦，目前的死亡人数呢已经上升到41位，那超过3.2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啊大多数的人呢是安置在这个紧急避难所，这也是菲律宾这半个世纪以来最强的地震。这起地震的震央呢是位于明达纳尔岛的外海，震央附近的菲律宾南部各省啊就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有非常多栋的建筑物倒塌或者是严重受损。根据当地政府的初步统计，有2500栋的住宅以及117座的政府建筑和设施哦受损。那由于余震呢不断，所以呢增加了这个搜救的困难度。那现在呢已经知道的是，超过有450人受伤，4人失联。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是这个菲律宾全国暑假结束后第一天开学，开学的第一天呢，所以呢很多伤者都是正在参加升旗典礼的学生。那当地的居民呢也觉得说，哇，真的是那时候都吓坏了，因为呢真的是没有想到呢这么大的地震，那自己的房子呢位在这个断层带上面，所以呢就算没有倒塌可能也是要全部拆掉，所以呢在这个当地的居民受访的时候呢都觉得非常的难以接受。那据了解，这起地震是菲律宾自1990年代以来最强的地震。那个时候1990年的时候其实呢有一起很强的地震，那一次呢是造成超过1000人死亡还有1000人受伤，那个时候的地震是在菲律宾的北部，跟这次的位置也不太一样。那目前呢菲律宾呢政府正在协调美国，来帮助他们做救援的工作，必要的时候呢也会跟这个法国啦、日本、纽西兰，表达这个支持的这个希望，他们可以来帮忙支持救援。

好，回到路况哦，我们在这个中山高，现在有新进来的路况哦。这个是在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哦，其实刚在这个八点半。

案过后哦，有排除了一个一样差不多位置哦，但现在呢，在五羊高架南下 48.5 公里的地方，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刚刚通报进来，在五羊高架南下 48.5 的地方，这在机场系统之前哦，还没到机场系统哦，这边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部分呢，刚刚通报进来。另外呢，好消息是在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9.6 公里的地方哦，本来在新竹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了排除。还有呢，在国三北上本来 50.8 公里的地方哦，在三鹰路段之前本来有反映说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那这个当地的公务段前去查看哦，说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这是国三北上哦，所以三鹰之前的这个中外侧哦，本来掉落物现在是没有看到了。好，不过我们还是来提醒一下一些这个行车瓶颈点哦，像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呢，一路一直到中立转接二哦，都是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大概可以回升到六七十的车速，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到这个校前路之后哦，才会恢复顺畅。旁边的五羊高架呢也是哦，差不多从这个其实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哦，就一路走走停停，大概就四五十的车速，一直呢维持四五十的车速到机场系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的这个五羊高架南下哦，也是恢复顺畅。而且今天从这个杨梅端这边要接回国一哦，杨梅端这里要接回国一呢，哎，比平常好一些哦，车速呢大概也都还有六七十哦。好，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从湖口开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大概车速就开始慢了下来，变成只有四五十，而且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到竹北这段呢又更慢一点，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过了竹北呢，到竹科这一段呢，大概可以回升到四五十。然后呢，这个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哦，那而且呢在北上 97.7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新竹系统，过了新竹系统 97.7 的地方说有散落物，这个地方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过了这个平镇系统之后呢，也是车速放慢，大概呢从这个平镇系统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之间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一直到桃园这段哦，速度有所提升，可以到大概六七十，可是过了桃园之后往北哦，从桃园呢一路呢一直到这个林口哦，又回到了二三十的车速。相对的旁边的五羊高架哦，往北哦，现在看起来都蛮顺畅的，在桃竹地区来讲的话哦，大概呢五羊高架往北哦，一直要到过了这个泰山新庄之后哦，才会比较塞一点，这个是五羊高架往北的情形。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往东哦，往东来讲呢，现在全线呢大概都至少有这个六七十以上的车速，但往西来讲哦，从国三莺歌系统接过来，一直到大南还有南桃园，以及从国一机场系统接过来到大竹，这两段是国二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哦，这两段呢行车速度大概都只有四五十。至于国三国道三号北二高哦，往南的话呢，从这个三鹰路段一直到大溪这边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现在说国三哦，南下 81.4 公里的地方，这里呢是这个已经过了关西服务区了哈，关西路段这边哦，南下 81.4 公里的地方有一起事故哦，在国三，那我们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哈，这个部分，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如果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帮我们更新这个路况的后续。
还有呢，国三继续往南走哦。

过了竹林之后呢，到宝山休息站之间哦，大概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段呢，比较塞一点，大概呢就降到只有40-50的车速。以及呢，国三往北哦，从加东接过来新竹系统这段也是差不多40-50的车速。还有呢，国三往北哦，在关西路段北上82.8公里的地方，说路面上有坑洞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闪避。省道的部分，台66线哦，那台66呢，往东的方向一路顺畅，可是往西的话呢，平镇二、平镇一要接国一平镇系统这个地方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这边接竹科哦，接国一这个地方呢，现在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0: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划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1: 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违规才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江美琪的《爱上你》。好，有一起事故哈，这个帮大家做后续的更新哦。就是刚才呢，有跟大家讲，在那个国道三号哈，过了关西之后有一起事故。那现在看到呢，它是在南下的81.4公里的地方哈，是小货车撞到了护栏，但是没有讲它是撞到内侧护栏还是外侧护栏呢哈，以及它现在是停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呢哈？这个部分呢，国三南下81.4公里地方过了关西哈，货车撞到了护栏的这个事故哈，那大家再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了。那国三呢有好消息哦，是在南下的94公里哦，宝山休息站之前稍早呢也是有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哈，这个呢是已经排除了，但后方车流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的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国三南下哈。这个大概过了宝山休息站之后就比较不好走哈，虽然事故排除了，可是呢这个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国三南下哈，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一段呢，现在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那刚讲这个关西的这个事故哈，就是这个小货车撞到了护栏，不晓得撞到内侧还外侧哈，所以大家提供路况的时候哦，把路段讲清楚，方向讲清楚，再来就是在哪个线道上面要讲一下哈。不过还好这起事故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看起来哈这个国三南下呢，关西路段哦现在都大概还有80-90以上的车速。那同样的路段哦，但是北上就在国三的这个关西路段北上大概82.8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现在说路面上有坑洞哈，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好，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有掉落物哦，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47公里的地方哦，这是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哈，这个地方说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好，我们来收听半点新闻咯。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表示，政府投入六年共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英玲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2: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即使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的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一起隐身在民宅内的制毒工厂，查获8公斤丧尸烟弹原料与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依制造毒品罪嫌起诉。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咪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4: 第四波案居章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提，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一丙 PAS 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起诉。
3: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妇人，右眼周围出现又痒又痛的水泡，检查确诊是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眼部的神经，所幸及时接受治疗，避免出现失明跟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这名妇人因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三叉神经第一分支，导致眼周长出水泡，经诊断确诊为疱疹性眼角炎，在接受抗病毒针剂及眼药膏治疗后，顺利阻止病毒持续扩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轩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节内，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便可能沿着神经扩散到皮肤表面，若侵犯脸部神经，除了造成红疹与水泡外，也可能伤及角膜与视网膜，严重时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若进一步入侵大脑，还可能引发脑炎等并发症。
6: 疱疹病毒其实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那怎么样子的时候它会发病呢？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免疫下降有几个情况嘛？第一个就是可能作息不正常，有些像年轻人喜欢熬夜再来就是说年纪大的病患，免疫力也会比年轻人来的差。那再来是一些特定族群，比方说他有在吃一些免疫制剂、类固醇疗法，比较容易得到疱疹病毒感染。
5: 吴医师提醒，若头部或脸部单侧出现刺痛、抽痛，并伴随群聚性红疹或水泡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平时则应维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及适度运动。50岁以上民众或曾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者，也可考虑接种疫苗，降低发病及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

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最近有很多假冒检警诈骗案件，诈骗集团会打电话甚至开视讯，假装检察官或警察，背景还是警察局，看起来像是真的在做笔录，接着就说你涉案，要你把钱转到监管账户或交出提款卡存折，结果钱全部被骗走。请记住三件事：第一，真正的检警不会在电话或视讯里要你汇钱；第二，更不会叫你交出金融账户；第三，遇到恐吓电话或视讯马上挂断，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过后，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旁边的五羊高架哦，稍早跟大家讲哦，这个机场系统前呢有这个事故哦。那这个事故呢发生的是在南下的 43.6 公里哦，五羊高架 43.6 公里的地方哦，机场系统之前，那这个事故呢是小货车跟小客车哦，他们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路肩，外侧车道和路肩哈、哦，这个部分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还有呢，在中山高南下 98.2 公里的地方，这是新竹系统前了，也是外侧路肩哦，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中山高南下 98.2 公里的地方，新竹系统之前，也是外侧车道外侧路肩哦，在这个外侧路肩呢，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呢，桃园市的芦竹区哦，芦竹区呢，芦竹分局提供说哈、哦，这个地方哈、哦，现在有路树倒塌了。那路树呢，虽然呢刚刚移开，但是哈、哦，那个路树倒下来之后呢，有一些沙石呢就散落在这个路面上哈、哦，所以呢，在这个桃园市芦竹区的这个六福一路330号这个地方哦，现在是管制单向通行的啊、哦，单向通行，这是桃园市。的芦竹区六福一路大概330号这个地方，因为稍早路树倒塌，虽然说已经移除，但是还有这个路面呢有一些沙石需要来做清理哦，所以呢现在是管制单向通行。

国三的这个事故还在哦，这是在南下的 81.4 公里的地方过了关西哈，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但没有更新说是在内侧还是外侧哈，这个部分国三南下 81.4 公里的地方过了关西哦，就稍微留意一下了。还好这起事故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好，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 空吗空空空空空113。9:40，我们来听今天的口说英语。

听完了口说一通的单元呢，时间来到了9:50，我们来跟大家呢报一下现在的这个新的路况哦。那中山高呢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43.6公里的地方是。

3.6公里的地方哈，这起事故还在哦哈，这个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在外侧路肩。好，这个部分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了。另外呢，中山高南下98.2公里的地方，这在新竹系统之前，也是外侧路肩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也还持续，还没有接到排除。还有呢，在桃园市区哦，芦竹这个地方呢，说六府一路330号，这里呢稍早路树倒塌哦，虽然已经移除，但是呢，这个路面上还有散落的这些这个树哦，倒下来的时候，一些枝叶啊，还有这个沙石哦，要清理。所以呢，现在这个芦竹区这个地方，六府一路330号，这里呢是单线的一个管制通行。那至于呢，行车的瓶颈点呢，来帮大家汇整一下哈，像是在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哈，到中立服务区大概可以提升到40-50，可是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哈，大概又回到20-30的车速。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相对都是顺畅的哈，至少得有60-70甚至80-90以上的车速。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过了杨梅端这里哦，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之后，今天看起来杨梅端这边会五羊高架哈，就是这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中山高的这个车潮哈，看起来还好哦，大概都还可以维持在60-70。那呢，从这个杨梅端这边60-70的车速，大概可以维持这样的车速一直到湖口。不过呢，过了湖口之后啊，一直到湖口服务区啊、竹北竹科这一段啊，大概都只剩下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这个头份到新竹系统这里哦、啊，大概是60-70的车速。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稍微放慢一点啊，大概只有剩下40-50的车速。那不过呢，过了新竹之后啊，这个中山高北上呢就顺畅好走了，一直要到了这个平镇系统这边，到这个北上过了平镇系统哦，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一段哦，又降到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速度又再度回升，可以提升到60-70。可是呢，过了桃园之后哦，开始呢又降到大概20-30的一个车速。哦，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都一直大概速度没有办法超过40。好，这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果山呢，南下哦，从这个三鹰路段一直到大溪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而且呢，在过了这个鹰歌系统之后哦，就要稍微留意一下，路面上有坑洞哈、哦，这个地方哦要稍微小心。还有呢，就是在果山哦，在这个南下的宝山到新竹系统这一段，还有北上的嘉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哈，都是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果山哦，南下呢，过了这个香山之后哦，一直往南到竹南呐、啊，大概过了100K 之后，到250K 之间哦，依然是这个下雨的状况，那视线有点差。那相对的哦，在果一呢，则是过了100K，就是从新竹系统开始往南哦，到头份呐、啊，一直到250K 地方，也是持续在下雨当中哈、哦，这个行车视线呢有受到影响，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留意了。安全车距一定要抓出来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0000-000-123。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这个生活讯息哈，是这个下雨嘛哈，所以呢下雨之后呢，大家买水果的话哈，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了。根据这个多年开水果店经验的阿毛分享哈，这个下雨过后哦，有四种水果哦，比较可能容易有水伤哈，这个部分呢包含了西瓜、凤梨、木瓜和哈密瓜哈，这四个水果哦，在这个下雨过后要买的话呢，要稍微留意一下了。他说呢，这个西瓜哈，这水伤哦，在外表呢常常是看不出来的哈，就西瓜的外表看起来还是很正常，但切开之后，它的果肉哦，有可能就是因为吸水过多会产生一些变化。那这个变化不一定是腐坏，可是呢，因为这个西瓜它的果肉吸水过多，就可能呢，它

它的保存期限会变短哦，它就比较容易快坏掉哈，所以呢建议哦，这个切开之后呢尽快食用。那除了西瓜之外呢，凤梨也是下雨过后容易品质出现变化的水果。凤梨呢在吸收大量的水

就还蛮容易发霉的、哦、它甚至呢还没有熟、哦、就已经开始坏掉了、哦、这个木瓜它如果先接触水分、哦、它都还没有熟成、哦、就开始腐败了，所以呢木瓜在保存上是需要格外留意的。另外最后一个他提醒的水果呢就是哈密瓜。哈密瓜呢也是这个雨后高风险的水果哈，因为他说呢这个哈密瓜在吸水过多之后啊，容易从这个地头或是底部开始软化溃烂哈，而且呢刚开始的时候不容易发现哦，就你买回家的时候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呢放个一两天之后这哈密瓜就会迅速的腐烂哦，这个部分。那如果呢大家还没有买水果的话哦，这个阿毛建议不妨等到呢这个雨结束后哦，雨结束后呢两到三天之后再采买水果，那时候的水果品质会比较稳定一点、哦、这个部分。好，那营养师也提醒、哦、特别哦，如果这个水果呢外观呢都已经有腐烂腐化的情况、哦、那千万不要说哎把它这个部分切掉其他部分继续吃、哦、这个部分蛮危险的哦，就真的是不建议食用了。营养师说如果水果已经出现了这个腐烂的情形就真的千万不建议食用了这个部分。好，大家夏天呢在享用这个美味水果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好，时间9:57，今天我们早班机呢要准备来降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歌曲过后10点呢这个全国路况之后呢，欢迎继续收听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我们早班机明天早上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台北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98.2公里新竹系统前，稍早在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的外线封闭进行坑洞修补工程，导致后方回堵至冈山交流道，沿线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五羊高架南下48.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1.4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路间有货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北上20.2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休旅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升到台至四线西行11.4公里，在西屯三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正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好，6月10号，今天是星期三，好，那也是这个小周末齁，但是今天呢早上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呢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跟花东的山区雨势是比较明显的齁。

好，那气象署是说呢，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哦，在高屏的山区、台东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是要注意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那晚上开始降雨会进一步减弱。好，到了明天呢，哈，就是明天是礼拜四嘛，哈，好，八月啊，不是八月，好是六月十一号礼拜四的时候，明天哦，雨势会稍微的这个趋缓。不过说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呢，又有一波滞留的一个锋面。好，总之啦，哈，今天早上呢，气象署就针对了这个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台东县发布了这个豪雨的特报哦，西半部地区跟花莲的山区就是大雨的一个特报，大家就要注意这个雷击跟强阵风。好，那低洼地区呢，慎防淹水哦。好，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注意这个塌方、落石跟这个土石流哈、哦。那刚刚也提醒哦，明天哦雨势会稍微缓一点，但是呢礼拜五的时候呢又会有另外一波的滞留的封面的一个报道哈、哦。好，所以呢还是一样哈、哦，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好，那这个气象组呢，如果有最新的一个气象预告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来为大家播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先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2到40公里，圆山前到林口 A 前哦，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持续的进行当中。好，国三北上的93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还有到右师前哦，内侧的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呢，目前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好，那接着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48.9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以及呢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哦，好在南下的81.4公里，过了关西有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好这边呢有车辆起火的一个状况哦。好，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多加的一个留意。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哦，这边一路南下时速是30到40，接着南下来到了新竹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是40、50哦。那接着呢是北上哦，就是从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中立转接二、中立转接一，这边北上路段时速50到6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桃园哈、哦，从机场系统到桃园，好，北上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40左右。好，接着呢是在高架的部分哦，国一高架南下48.9公里，这边哦靠近桃园这边呢是有一起事故。好，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西行哦，车多地点机场系统到大南西向路段时速50到60。好，接着是国三，国三的部分哦是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南下路段呢车多时速落在50左右。好，国三南下的59公里哦，国三南下59公里，这边是有坑洞。好，国三南下的81.4公里后，刚刚有提醒，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好，国三南下后106.6公里后，这边呢这个车辆这个有火烧车的一个状况哈，那也请大家呢多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我们来欣赏歌曲哦，来为大家安排呢萧敬腾重新诠释的这首经典好歌。好，是李寿全所带来的张三的歌哦，我们来听萧敬腾翻唱的版本。

好，这上来自于呢萧敬腾所带来的歌曲哦，张三的歌。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我们依旧呢要来提醒大家哈，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国道一号呢目前就是在北上93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右施前。好，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国一高架呢，汐止杨梅南下后，在48.9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这边外侧车道呢有这个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接着呢是国三南下81.4公里过了关西，有货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呢106.6公里哦，香山前路间有车辆起火。好，那目前呢前往去处理当中了。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今天我这趟热门话题呢，来关心哦，在网络上呢，朋友呢，就是大家很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哦。好，就说韩国之前哦，有举办这个地方选举哦，不料却爆发呢，这个选票短缺了4700多张。好，上万民众呢，上街彻夜的去抗议，高喊重新选举哦，要重新来选举。那警方呢，很多的强势作为哦，也是让呢，这个所谓说什么中国界选哦，介入选举的一个话题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后，对此呢，有韩国的网友后也发文提醒哦，就说我们台湾人如果到这个韩国去旅游的话，有看到那种抗议的现场，绝对哦不要到抗议现场去凑热闹哦。有的人就觉得哎，可以看老雷哦，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哦，拍照打卡一下哦，千万不要哦，这样会触法哦。那如果说最严重的话哦，就是呢会有这个驱除出境的这个好，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哈，因为呢，我们很多台湾人啊，对不对，都会到韩国旅游啊，或者是呢追星啦哈，去看演唱会。好，不过呢，近期哦，之前这个韩国抗议行动还没有停歇哈，就说有韩国的网友呢就发文提醒哦，就说台湾的朋友啊，如果说有来韩国玩哈，看到抗议现场，绝对不要去这个凑热闹哈，不要去抗议的现场。那他解释呢，因为如果因为你台湾人对韩国来讲就是外国人，那他们就是说外国人在韩国如果积极的参与齁所谓的一个政治的活动，好，恐怕会面临法律的问题齁，所以呢最好不要现身参与抗议的行动齁，就是你出国旅游啊，这个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齁。那他也说了，这个台湾的朋友啊齁，其实只要就说在韩国人的文章留言加油，或是把现场的照片分享给其他的台湾朋友就已经很感激了哈。好，这对韩国人来说也是很大的力量哈。那网友也说呢，因为呢外国人的签证上哦没有允许参加韩国当地的一个政治行动，好，那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呢，最严重可能面临哦这个强制驱逐出境这些处分哈。好，不过呢也有很多人说，那现在我还可以来韩国旅游吗？首尔现在会不会很乱啊哈？好，那这个韩国民众呢就说，事实上啊，现在韩国是生活没有受到影响，观光人潮也没有减少，那店家也照常营业，大家不用因为网络上的照片啊，就把韩国的这个首尔啊想成说好像是一片混乱。近期呢有安排来韩国旅游的朋友其实不用太紧张，只是说提醒，如果说你有到了抗议现场或是经过，不要去凑热闹，因为这个外国人是不可以参与这个什么韩国的一个政治行动，就是外国人签证上没有允许参加韩国当地的一个政治行动，所以还是请大家呢不管在哪里还是要留意这个旅游嘛，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就不要去凑热闹了。好，国大一号北上呢，国一大雅交流到出口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车流是蛮多的啦，但是还是有这个慢慢的疏解当中。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发挥一下您的耐心。有路况通报警广咯，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好，来欣赏呢韩国的 GD 权志龙所演唱的歌曲，这个 A Boy 就是一个男孩。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时间呢是10:24，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频道呢是 AM1512 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哦，我们现在是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93到68公里，好，过了新竹 A 到右师前哦，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国三南向的81.4公里哦，原本过了关西有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刚刚排除了。好，国三呢南向的106.6公里哦，好，这边呢过了这个加东后有自小客车呢这个车辆火烧车的一个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后，那目前呢已经有派员前往去处理当中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呢江美琪、小美所带来歌曲《你不公平》。时间要接近十点半了，在十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把现场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警广新闻。好，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周主持。除了受接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建士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局长邱绍周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3: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

0: 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勤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1: 邱绍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鉴识、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贿治暴，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有民众收到以电子支付平台的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显示订单即将扣款，还附上连结要求点击，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识破钓鱼简讯诈骗，成功拦阻金钱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3: 26岁蔡姓民众报案表示，接获假冒电子支付平台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扬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附上不明的连结要求点击确认。因为他近期并没有相关消费的记录，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声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确认。因蔡明近期并无相关消费记录，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经查证，该讯息为常见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3: 警方呼吁接获不明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福城二街昨天上午经传路面下陷，路中央出现一个大坑洞，吓坏附近民众。市府获报后启动紧急抢修作业。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起路面下陷事件，由于坑洞紧邻污水管线，水利局人员赶抵现场勘查后，初步研判疑似地下污水管线破损，导致周边的土层被掏空，路基流失，进而造成路面突然塌陷。所幸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也没有车辆掉落受损。目前现场已经完成紧急灌浆作业，并且铺设铁板覆盖坑洞，同时设置围篱及交围设施，避免影响往来的车辆与行人的安全。污水二科科长管保发说，
6: 现场已进行灌浆作业办理紧急修复，并以覆盖铁板及围设交围设施等安全防护措施。视天气稳定，将全面检视污水管线受损情形，尽速办理修复工程，以确保道路安全及用路人通行无虞。
5: 水利局表示，后续将全面检查管线的状况，找出真正的原因，守护市民行车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不过在西半部台东地区以及花莲的山区还是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台东地区以及南部山区累积雨量可能比较快一些，有局部短延时候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请注意积淹水，雷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而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机会，外出请小心安全。而随着锋面逐渐南移，下半天起各地降雨有机会逐渐趋缓。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高温约23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还有花莲约27到29度。预计明天锋面又将逐渐北移，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天气还是不太稳定，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自于范晓萱所带来的歌曲《润雨》，时间呢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97.9公里哦，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哦，积水很严重哦，那行经这里就很容易打滑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减速慢行。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好，国三呢北上44.1公里土城前的路间有货车还有呢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好，那另外呢再来补充提醒哦，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48.9公里哦。好，那机场系统前之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哦。好，那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目前这个车速大概只剩下10到30左右哦。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呢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然后再到中立服务区。好，这一路南下呢，时速后大概就是南下路段后车多后大概就是50左右。那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40-5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齁，就是刚刚有提醒国一北上98公里齁，这边内侧车道路面会有积水，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40，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呢这里的时速齁也是落在40左右。那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30。好，那接着呢高架的部分哦，从那个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这一路南下，好，这里的时速呢是40左右。那刚刚有提醒哦，国一高架南下48.9公里这边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目前车多地点哦是在这个莺歌系统到大南，好，这边东向西向路段时速60哦。那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的西向路段哦，这里的时速70-80。好，那国三的部分南下齁，就是车多地点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嘉东到香山南下路段时速也是50-60哦。好，接着还有国三南下齁 106.6 公里，这边火烧车的一个状况还没有处理好。好，接着呢在国三北上哦，这边呢过了宝山还没有到宝山休息站，北上的97公里这边是有故障车。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景广医生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园市呢正在举行哦，桃园闽南文化节哦，已经正式开跑了哦。好，那这个桃园的闽南文化节不仅是重要的文化盛会哦，好，当然呢也是这个桃园在地艺术团队跟民间社团哦社群累积的一个能量哦。好，那今年的主题叫做越在地越国际为核心哦，那有规划呢这个宗破塞创意料理，还有呢艺格彩街、闽南国际论坛，还有龙狮展演跟文化巡礼哦，有五大主题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闽南文化在桃园相互对话，彼此激荡哦。好，这个2026年的桃园闽南文化节呢，好，从6月5号就已经热闹的展开来了哈、哦。好，那6月13号呢，还有这个宗破塞半桌的比赛；6月14号呢，闽南文化国际论坛；好，6月27到28号是闽南艺术表演哦，以及呢7月25号、哦、在寿山的岩关西观音寺后、哦、压轴登场的是国际龙狮。竞赛好，从民俗饮食信仰表演表演艺术到国际的这个交流，呈现呢桃园闽南文化的一个精神哦，就是多元的一个活力。好，今年呢刚提到后、哦、有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闽南的这个闽南文化节的一个活动哦，也邀请大家呢来串联国际后、哦、激荡呢闽南文化新火花。好，就是呢2026年的桃园闽南文化节已经正式展开。好，那新竹市的部分呢，我们来介绍哦。距离2026年新竹端午节龙舟竞赛呢登场不到10天了哈，目前有143支的队伍

参赛，他们现在陆续有到这个南寮的旧渔港展开这个实际划龙舟的训练，每天早上的到傍晚这个、港区水面都可以看到各队来回的这个操桨啦，调整节奏啦，还有鼓声跟呐喊声此起彼落。好，那这个选手们是全力的一个冲刺好，那今年的龙舟比赛这个队伍多达143队也创下了纪录好，原本是两天的比赛，现在变三天好，那目前呢，这个各队近期都已经展开了实际的一个龙舟的一个训练好，那今年呢，团体队就是社会团体组，总共有83支队伍来参赛，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剧烈就很竞争很激烈。好，原本第一名到第四名有奖金好，那现在有新增啊，第五名到第八名也可以获得奖金新台币10,000元的奖金。好，第九名到第16名可以获得新台币5,000元的奖金让更多的队伍呢分享呢这个所谓的一个荣耀跟成果。好，因为呢社会团体组有4强队伍呢全速回归好，那冠军宝座竞争啊，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精彩好，尤其呢是我们这个新竹市警察局跟新竹市消防局的一个对决好，那另外呢在这个青年还有这个大专院校包括呢有这个清华阳明交大台湾大学好，那新竹高中还有去年的冠军队伍是香山高中他们也一起来比赛展现新世代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热血活动好，女子组也很厉害今年吸引了15支的队伍报名好，也充分呢就展现女性选手在龙舟运动当中的实力跟团队的一个默契好，除了精彩的赛事，今年呢又推出预测冠军的网络互动的活动，民众呢只要带这个跟风玩新竹粉丝专页留言预测呢，就说呢哪一队是今年的冠军成功预测任何一组的这个冠军都有机会抽到超商礼券超商的这个商品券1,000元好，那名额是10名好，那这一次的龙舟竞赛是6月19到21号在新竹的南寮旧渔港这边来举行。好，这个暑假快到了那现在呢这个苗栗的租税局呢有这个 AI 创作夏令营活动好，为了要提高租税教育跟创意多元性，然后因应人工智慧发展趋势苗栗县政府的税务局在7月14号礼拜二会在呢苗栗县公会来举办瞄准 AI 立刻行动岁月放一下的活动，邀请呢苗栗县这边的各个国小国中的学生可以来报名参加好，那报名的期间呢从即日起到6月30日好，这次的活动呢包括有 AI 图卡的生成，然后 AI 影像的制作还有这个租税小课堂等等就是希望呢同学在暑假的时候呢可以来参加这个夏令营免钱不用钱好，那这个作品当中就是如果您的这个作品啊就参加活动的作品有租税啦云端发票的元素呢还可以获得呢300元的一个礼券暑假期间呢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了好，那活动呢除了说在苗栗总局现场临柜报名，你也可以透过呢网络来报名。

好，提醒大家，国一的高架汐止杨梅南下呢，48.9公里哦，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还在处理。好，后方车速呢大概30以下。接着国三的北上44公里后，土城前路间呢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在台65线哦，这个特号道路的南下9.6公里过了福州内侧车道有故障车。那另外呢，在桃园市的芦竹区哦，好，这个芦竹分局说，这边在这个6福1路330号路树有倒塌，管制单向通行哦。好，芦竹分局说路树移除了，那现在呢还有这个散落的砂石带处理哦，现在也是维持管制哦，管制单向通行，请大家呢可以改道行驶。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

把我们尽管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时间呢是10:51。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那接下来呢来欣赏陈奕迅的歌曲《瓦咖喱》。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好，10:55，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好，到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特别的留意小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呢，106.6公里哦，过了这个嘉东哦，这边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一个事故。那目前这个北控中心说，有占用这个外侧的车道跟路间，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

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哦，好，那车多地点目前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好，这里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再到中立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左右哦。好，那持续呢，我们来看到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

东西向时速是60，国三的那一项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60。好，接着呢是嘉东到香山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因为呢国三南下的106.6公里后，这个车辆火烧车的一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凤飞飞的歌声哦，心内事无人知。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38.9公里过路竹路段有不勾绳掉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56.3公里男子交流道前同样有不勾绳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北上343

里到342公里之间，高科路段的外线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回堵8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 29.8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外线车道休旅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的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继续往北在 19.4 公里过下塔悠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侧翻事故，国道3号南下 106.6 公里过且东路段外线车道还有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处理东，导致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另外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44公里堵城交流道前的路间大货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准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先前在台日吉北上 1.5 公里过了德安路外侧两线车道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9.7 公里在八里三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泡锚停放路间，台65线南下 9.6 公里过了福州路段的内线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东向 30.1 公里大里一匝道上有往生动物，东向 33.7 公里过了大里二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好，就来自于呢吴宗铭跟袁若兰一起合唱的这首很可爱的歌哦，《心愿便利贴》。好，时间11:08，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 ，AM1512 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测试哦，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来播出。好，先来关心一下。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还是一样哦，来提醒大家哦。好，这个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好，原本呢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控中心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另外呢还有国三的南下 106.6 公里，后原本呢这边有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这个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呢这个有回堵，回堵了将近是有3公里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路网图的部分，好，路网图这边呢车多的地点，好，我们依旧还是一样，来提醒一下。好，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带到中立服务区，好，这里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维持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还有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90公里处有掉落物，那另外还有就是从这个湖口服务区好到高架的杨梅端北上路段时速呢40-50，桃园到林口北上的路段吼，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60。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国一的高架，好，目前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40。好，接着国道二号呢，在东向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50-60。国三的部分哦，车流呢目前只剩下哈，就是加东到香山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是40-50哈。好，那有路况呢，记得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来，我们还是一样吼，来欣赏这个歌曲。好，接着呢，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曲，好，是来自于呢陈佩贤，好，重新诠释后这个杨丞琳的歌曲《匿名的好友》。

0: 造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今天是礼拜三，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情报站的单元。好，这是我们跟新竹台大医院合作的一个医疗单元。好，今天在线上为大家邀请我们肿瘤医学部的李明景医师。李医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台大肿瘤科李明景医师。
1: 是，今天我们要访谈的主题哦，是有关于呢健保卡的大藏宝哦，你不能不知道的癌症筛检资讯。好，其实癌症已经连续多年高居国人十大死因之首，不过有很多癌症，如果说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治愈率其实相当高哦。那为了守护国人的健康，政府目前有提供很多免费癌症筛检的服务。好，只要符合资格，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健保资源定期检查哦，及早发现潜在的风险。所以呢，我们今天李明景医师就要带大家来了解我们癌症筛检的资讯哦，帮助大家掌握自己的健康哦。首先，先来请教我们李医师哦，就是有关于这个大肠癌已经多年位居国人癌症发生率的前几名哦。那我们政府有提供这个粪便潜血检查，究竟在检查什么？还有说哪一些人应该来接受我们的筛检呢？李医师，嗯，
2: 好。好，就是这个大肠癌这个粪便潜血检查哦，就是我们针对这些想要抓到这些早期大肠癌所做的一个措施。其实基本上只要年满50岁的人就可以2年接受一次这个粪便潜血检查。如果真的出来是有，建议接受大肠镜的一些确认，看是不是真的有一些早期大肠癌的情况，早期发现、早期治、早期治疗。那所以符合这些资格人，其实都可以到无论是医院或者一些卫生所，
1: 嗯，
2: 就是接受这些相关的这些检查来做一个筛选，不需要那么直接做大肠镜，透过一个我们每天这些粪便的检查，基本上就可以。

0: 哦，还不错的这个资讯，算是方便，算是方便的。那资
1: 是，
0: 金上面也算是容易，也是很
1: 嗯。
0: 容易。那这些卫生所或一些诊所，甚至医院，其实都有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措施，其实蛮实际的。
1: 是，那很多人哦，就是有去做粪便潜血检查，呈现阳性，是不是？哇，我的天哪，是不是就是大肠癌呢？这个部分是不是大家很紧张？
0: 这个也不一定啊，就是这个
1: 是，
0: 你知道筛检这件事情，就是我尽量都是能做抓尽量抓，所以其实都会有所谓的伪阳性，所以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做进一步的确认，因为真的有潜血，原因很多啊，假设我有些胃溃疡或者是痔疮出血，这些都会有潜血反应，但所以我们只是要再做的是大肠镜做一次确认，不代表真的有，只是有的话，会代表说我们应该还在做进一步的检查确认，
1: 是
0: 那。
1: 好，
0: 我们都希望可以尽量把早期的大肠癌都抓出来，让
1: 没
0: 它接
1: 错。
0: 受一些局部的处理。可能有些真的很早期，甚至内视镜切除也不一定要动刀的。
1: 所以这个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哈，就是第一关呐哈。那另外呢，有关于这个肺癌的筛检哈，因为大家常听到说这个低剂量的这个电脑断层，也就是 LDCT 这个肺癌的筛检哈，那有哪一些人呢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资格呢？好像比较严格一点，对不对？有严格吗？
0: 对，
1: 好，
0: 它比较严格一点，但事实上台湾在做这件事情已经领先全球，这是台大前校长江盼之校长就是主持的这样子的试验，其实是因为我们台湾人这些肺癌，尤其是女生没有抽烟的，她相对于很多全世界其他人是有比较特色的高风险。那当然抽烟我们知道也会，所以就是针对这些有可能女生家族史的这些人，或者是抽烟都会有一定这样子的筛检的那个标准。那50岁以上如果有重度抽烟超过20年，这些人事实上是可以，有符合这个筛检资格第一项。那另外就是，如果是有家人里面有得过肺癌，有相关的家族病史，其实也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这个筛，也可以当做这样子筛选，就是做这些不用打针剂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来看这个我们能不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些肺癌，早期治疗。
1: 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女性朋友很关心的哦，就是乳癌，因为之前呢、就有一些那种名人啊，后女性的名人得到乳癌哦。好，乳癌也是女性常见的癌症之一哦，但是很多女性朋友对乳房摄影哦，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哦，乳房摄影很痛啊哈。好，这个大家就有点害怕，就不想去哦。那也请我们的李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说这乳房摄影的一个重要性。
0: 就是乳房摄影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那因为我们这样的门诊常常看到的很多都会是说真的自己摸到，然后排了很久之后就在那时候开刀，就会有时候就是要牺牲比较多的组织。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无症状的情况下去做这些筛选，看有没有机会抓到很早的，那我们可以就透过比较早期的手术，我们受到伤害就会比较少一些。那我相信这个乳房摄影机，我的病人都跟我回馈，真的很痛很不舒服。那如果我们有符合资格，2年做一次，事实上就可以抓到一些我们早期这些病灶。那国家的这些政策都有可能会做一些动态性的这个调整，动态性的这个调整。那所以50岁以上的这个女性基本上是 OK。然后，但是这个年纪就近几年国家是有在往下做一些调整，希望可以针对这些早期的女性也可以做一些比较早的筛选，因为我们知道亚洲人的年轻女性她算是一个乳癌跟国外比较起来机会会稍微再高一些些，所以有符合这样子的标准的，应该都要早期赶快接受乳房摄影啊。那这些标准如果有随时下修，大家可以再锁定一下卫生所相关讯息，透过一些乳房摄影车或甚至在医院做预约，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希望不要等到真的有症状再来做这些筛选，这样可以接受比较简单的手术。
1: 是好，虽然检查乳房会受到短暂的挤压，是有一些不舒服哈，但是时间其实蛮短暂的哈，大家就是稍微忍耐一下哈。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女性朋友的一个子宫颈癌的筛检哈，好，大家非常的熟悉哈，因为子宫颈癌抹片检查哈，好像30岁左右的女性就可以了哈。那目前是不是有哪一些筛检的建议？有没有这个年纪的部分是不是有调整呢？
0: 对啊，就是其实上30岁以上女性基本上就可以考虑做了啦。那50岁以上就建议年年做。那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做的时候的确是就是蛮不舒服，但是这件事情的证据力又会更强，因为如果我们这样符合这个30岁以上有些性行为的女性就可以开始做。那我们早期发现，基本上我们受损的器官其实就会蛮少，甚至我们还可以透过很简单的手术，不需要拿掉我们整个器官，就可以做早期的这些根除。那
1: 是。
0: 这个历史也是蛮

0: 久，透过这些我们叫六分钟呼一声的这样子的子宫颈癌抹片这些检查，事实上是可以大幅已经确定可以大幅下降这些子宫颈癌的这些死亡率。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蛮值得大家都还是要做的。那无论是一些巡回的癌症健检的活动啊，或者是医院这些家医科或者是妇产科，都可以给予我们相对应的这些处置，算蛮好预的，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蛮鼓励大家要来接受这样子的处置。那甚至您本身可能已经没有这样子的需求，那你的亲朋好友如果符合资格，也是建议要做了。尽管他还是有些不舒服，有些女性朋友也是会反映说，是会有些不舒服，但是为了每个人的健康，我们都希望可以抓到这些可能的变成癌症的状况，甚至有些人是癌前病变，
1: 是
0: 他有可能在还没有真正得到癌症前就发现了，我们可以早点做处置。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有帮助的。
1: 而且只要六分钟，我刚刚讲六分钟护一生，虽然很多女性会觉得说啊，我又没有症状就不用检查，但是其实很早期的病灶往往就是没有感觉的，因此呢定期筛检是非常重要的。好，另外还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一个胃癌的一个筛检，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检测。好，那最后就是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李医师，就是大家有听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检跟胃癌预防的关系，那这个检查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呢？胃癌也是很多人得到吗？
0: 对，这个其实也是台湾就是本土这个研究，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可以做这些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清除，事实上是可以减少胃癌发生的这个风险。
1: 是，
0: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马祖整个岛屿里面已经做相对于这个整个世代这个研究，所以我们透过也是验粪便这种非侵入性的这些检查，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抓到一些可能胃幽门螺旋杆菌的病患，然后我们去清除接受治疗，治疗这些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那国家是希望可以减少大家胃癌会发生这个机会，因为胃癌如果得到，很多时候有症状大概都来不及了，可能都已经有些转移的情况，所以希望更早发现更早治疗。但这个时候也要跟各位听众再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会发现说大肠癌也是验粪便，胃也是验粪便，但事实上这两个的检体方式采样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当大家如果这两个检查如果真的要去做的时候，一定要很详细的去确认，我到底哪一个瓶子是验哪一个，其他的保存方式，
1: 是
0: 因为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1: 是这样，原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就都是粪便，那我就一个就好了，没有，这不一样，验的是不一样的。好，那大概是几岁的民众可以有这个是公费筛检吗？几岁开始有这个？
0: 对，其实这个是今年国家才开始就是推行的。其实我们这边新竹地区蛮多的卫生所其实已经也开始用，五十岁以上基本上不论男或女就都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检查。那接受检查完的民众不是就没事的哦。事实上这些应该是要考虑接受这些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清除的这些药物治疗，所以还是要回到医院里面去接受后续的这些治疗追踪，不是说检查完就确定没事哦，是我们还是要接受这些治疗的。
1: 是，好，如果说本身你们家有胃癌的家族史，或是你长期胃部不舒服，或是有些人有胃溃疡什么的，也是有这样的病史，建议跟医生讨论，就是接受一些相关的检查。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新竹台大这个肿瘤医学部的李明景医师，今天呢做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分享。其实癌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现的太晚，很多癌症在早期几乎是没有症状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善用我们政府提供的一个免费筛检的一个资源。好，那有机会在这个疾病刚开始的阶段及早发现后及早治疗，有时候健康不是等生病才开始重视，我们平常就要做好预防跟筛检哦。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情报站，也谢谢我们的李明景医师，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时间呢11:26，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呢，在这个5公里就说过了板桥一出口中间车道呢有掉落物，那目前呢也已经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在处理当中。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也来关心一下在桃竹地区 GO 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从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车多地点是在北上的湖口，然后呢一路北上到高架的杨梅端，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维持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国道二号的部分，那目前的车流状况呢还算 OK， 那国三也是车流的状况呢也是顺畅好走的。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0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为感谢警察同仁日以继夜守护县民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向每一位为治安稳定默默付出的同仁致上最诚挚的敬意。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官方为民服务楷模警察，关山分局巡佐胡松智人。
2: 警察局长林鸿生颁发115年警察节楷模警察，包含刑事、交通以及为民服务等三类奖项。副县长王志辉代表县长高度肯定警察局全体同仁的努力。
3: 警察局两大工作，一个是交通，一个是治安。在治安部分真的非常好，所以不管是民间啊、天下，在治安的排名上其实都已经在很前面。在交通部分，意外事故其实已经创了10年来最低。我每次都说，任何一个车祸的死亡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几年啊，警察局努力之下，台东的死亡到10名啊，降到非常低，不但于局长啊断联的全体同仁。
2: 县府表示，台东县已正式核定提升警察人员勤务繁重加成，最高可达40%，刑事人员加成也提升为80%，更溯源至115年3月起发放。这是对警察同仁在高风险勤务下辛劳的实质肯定，希望能借此强化刑事专才的延揽以及留任机制，让同仁在守护治安时能更无后顾之忧。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毕业季和暑假即将到来，网络求职务必小心。宜兰县警察局罗东分局提醒，近期社群平台盛行假求职诈骗，嫌犯不骗现金，而是骗取民众的提款卡和账户当人头洗钱工具。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罗东镇有民众在脸书应征家庭代工，诈骗集团以怕员工不履约为由，要求邮寄提款卡作为担保，甚至谎称是要用来验证薪资发放。民众不疑有他，透过超商寄出卡片，结果账户流入不明金流，惨遭冻结变成警示账户，不仅面临法律刑责，更严重打击个人信用。罗东警分局分局长宋俊良说，
5: 对方表示曾经有人拿了材料没有履约，要求被害人先提供自己的提款卡作为担保，用来确认你的合作的诚意。他当然会用各种这个话术，用你这个提款卡或是你这个存折，就要开始警觉了。
4: 宋俊良分局长提醒，合法公司发放薪资只需要账户号码，绝对不会扣留提款卡、存着正本或索取密码。民众如果发现提款卡不慎遗失或被骗，应立即办理挂失和止付，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兼职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人类约有70%外界资讯依赖。人类约有70%外界资讯仰赖视觉接收，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和学习，空间感、平衡能力及专注力也会下降。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7: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发育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6: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经广气象。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还是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地区和华东山区雨势比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容易有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南部山区累积雨量比较明显，并且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摊方落石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外出注意安全。下半天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雨势减小。在气温方面，台湾北部和宜兰花莲高温25到27度，中南部和台东28到29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则是23到26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呢是范怡文重新诠释后这个《吻合泪》这首歌，好，这是周子涵当年周子涵的成名曲。好，时间呢是11:42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月云。好，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出口，好，这边呢听众说有2部自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好，那路网图的部分哈，我们来关心。听一下呢，在国道上这边车多的一个地点哦。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50哦。好，那新竹到竹北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也是50。好，另外呢，从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时速也是落在50左右。接着还有国一高架的部分哦。好，从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也是50哦。好，那刚刚也提醒哦，国道二号东向这边0.9公里处靠近大园这边是有一起事故。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的车流状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这是来自于张惠妹阿妹所带来的歌曲《永远的画面》。

0: 好，就是来自于呢张惠妹阿妹所演唱的歌曲吼，《永远的画面》。好，当年这首歌曲呢，很多的学校毕业典礼吼也会来演唱这首歌。好，在国道二号呢，在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出口，好，这边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那另外呢，在国一高架南下44.9公里哦，这边呢也有听众通报说也有一起交通的一个事故。好，那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1: 流行的音乐，流行的歌手，最新的专辑，新歌。

好，礼拜三来为大家进行新歌好好听。今天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新歌哦，是来自于呢新加坡创作的这个女歌手魏妙如，她在今年哦五月份的时候推出全新的单曲《我们没有以后》哦。那歌曲呢还是由魏妙如亲自包办词曲的创作，好，以细腻很克制的情感描写哦，就是呢刻画一段曾经深爱的感情最终还是分手了，好，在平静的这个叙事当中哦，也说出了很多人曾经经历的一个情感的课题哦。好，我们没有以后，以后来作为情绪跟时间的轴线哦。从分开后最初的一个不习惯跟牵挂，到逐渐呢学会就说不要打扰彼此哦，一直到最后呢大家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哦。好，层层堆叠出的感情结束之后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变化，就说他的歌曲没有刻意去渲染哦这个戏剧性的一个离别，然后是把情绪哦落在那看似平凡但是又很真实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哦。那就说没有说出口的情感成为就是藏在心底最深的一个余温。好，那副歌就是说我们没有以后，没有再见面的一个借口，爱过就不能做朋友。他就是用非常这个直白的语言就说爱情这段感情结束之后呢难以言说的一个矛盾跟清醒哦。那歌曲不只是关于遗憾，更是一种对过去的一个理解跟放下，那也呈现人在成长之后对于感情的一个重新的一个回望哦。那事实上呢我们没有以后的创作灵感哦。好，魏妙如是说他偶然有看到一句话，就说爱过的人还能做朋友吗？好，这句简单却充满情绪张力的一个提问哦，也成为创作这首歌的起点哦。那也延伸呢就说我们感情结束之后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思考跟描写哦。好，那在这个音乐的编制上哦，就说我们没有以后，然后它是比较延续后整个温柔内敛的一个氛围，以细腻的旋律还有真诚的一个歌声，情感堆进歌曲的一个情绪是有一点悲伤，但是它也不会很滥情啊，而是呢在克制当中保留一些余韵。那这个所谓的一个作品也展现了魏妙如他很擅长的一个情感叙述的风格，就很非常贴近日常的文字跟旋律，好，去引起听众对于爱情的一个失去。好，那还有以后到底可不可以做朋友？好，有人说啊，这个感情结束之后呢，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啊，这是萧亚轩的歌哈，就说一开始啊，你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嘛，就是非常了解对方，但是呢，在分手之后就不要打扰对方，然后其实就会变成是像陌生人一样哈，就说爱过的人还能做朋友吗？有些人觉得可以，有些人觉得不可以。好，我们就来欣赏魏妙如的歌声，我们没有以后。

0: 好，这是魏妙如的新歌《我们没有以后》。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后这个道路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国道一号高架系及杨梅南下44.9公里五洋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出口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一队说已经排除了。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8公里靠近后龙路间，好，这边有小客车爆胎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咯。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大家知道6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没错，就是警察节。我在这里祝福全世界的警察，警察节快乐！警察真的为了大家付出了很多，不管是酒驾事件、杀人事件，还是家暴事件等等，都是警察在付出心力。还有去年的北捷杀人事件，那段时间大家真的被吓得心慌慌，也还好有警察出手处理，维护民众安全。谢谢各位警察的努力付出，才让我们每一天都安心。

0: 好，这是邓紫棋的话，时间要接近12点喽，12点整点对时之后，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我们待会见。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1.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沿线时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44.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99.9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28公里过后龙路段小客车爆胎停放路间，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13公里，在国信交流道前目前封闭外线车道还有路间紧急救护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230.1公里，过了五条港的内线掉落木条，另外在北上173公里鹿港路段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时间呢是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进行一下吼我们的路况整理。好，目前呢车多地点吼还有车祸的一个事故。好，国一的高架呢系指杨梅南下44.9公里哦，五羊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自

小客车的事故。好消息是北控中心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又回堵了将近是一公里，还是需要呢这个时间来慢慢的消化。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一的北上93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到右师前。好，那一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也是持续的进行。国三北上128公里靠近后龙渡间小客车爆胎了，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留意。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来欣赏许美静的歌声《明知道》。

好，这是来自于呢新加坡的歌手许美静所演唱的《明知道》。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哦。那么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依旧来提醒大家。好，在国道一号北上93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右师前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那行进这里的时候小心了。国三北上128公里，靠近后龙路间呢，有小客车爆胎。好，那在路网图的部分，好，在桃园跟新竹地区，目前呢车流的状况都还蛮顺畅的耶。好，就是湖口啊，国一的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呢就落在70左右。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好，天天好时光，好，来为大家介绍粽子。好，端午节快到了，好，医生就提醒哦，对于肾脏病患来说呢，香喷喷的肉粽可能是会让我们的肾脏后超时加班的隐形负担哦。那传统的粽子不只是热量炸弹，还是高盐高油高磷高钾的集合体哦。那如果说有肾脏病的民众哦，如果你吃太多，恐怕引发这个水肿喘不过气哦，甚至增加这个心律不整的一个风险。一颗传统的肉粽呢，含有的是卤肉，有人会加蛋黄，还有花生、虾米、香菇这些食材，好，再加上呢这个酱油啦、蘸酱调味哦，钠的含量真的是超惊人的哦。那肾功能不佳的民众呢，身体排除了这个所谓钾、磷跟水分哦，它的能力比较差哦，排不掉啦，比较不好排。一旦呢摄取过量，容易呢我们会口渴、水肿，甚至可能造成呢血钾飙升哦，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心律不整，还有生命的一个危险哦。那很忽略的是，它是隐藏版的高磷的危险哦，因为呢它有很多加工的配料，还有蛋黄，还有卤制食材哦，磷的含量是超标，长期摄取过量后，恐怕呢会导致一些骨骼的病变、皮肤瘙痒，甚至哦增加呢这个所谓的心血管的一个风险啊哈。那医生还是建议啦，一天以一颗粽子为原则，好，那尽量选择瘦肉、鲜香菇、蒟蒻丁这些比较天然食材的来取代加工的配料，那减少呢这个咸蛋黄还有肥肉后跟这个高油的一个炒料，那你可以利用一些胡椒啦、蒜头这些天然辛香的这个来提味，好，避免呢再额外啊再加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甜辣酱啦，或是酱油膏这些蘸酱。那吃粽子呢，别忘了也搭配一份烫青菜，不但可以增加纤维的摄取后，有助于消化。好，那另外呢，端午节后是很多这个有肾脏病朋友饮食失控的危险期哈，那危险哈就是怕肾脏哈就是会有一些负担，好，就享受美食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哈，帮我们的肾脏留一点点喘息的空间，少一点点的负担哈，多一点点的健康。不是说你粽子不能吃哈，刚提到呢就是一天以一颗粽子为原则，尽量呢选择比较瘦肉、鲜香菇、蒟蒻丁这些天然食材来取代后这个加工配料，同时呢尽量后不要再添加一些甜辣酱或者是酱油膏这些蘸酱。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万元。
0: 现在上台。

0: 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好，时间中午的12:2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北上93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幼师前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注意。好，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那目前呢，从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这里也是一样哦，车子是比较多，时速是50到60。那国三呢，目前在北上的68公里哦，这边有听众提醒说有那个坑洞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稍微的留意哦，变换车道的时候呢，记得打个方向灯。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呢蔡健雅所带来的《芬兰距离》。

好，就来自于呢蔡健雅《芬兰距离》。好，是芬兰式的社交，就是说芬兰人在排队或日常生活相处的时候，习惯跟其他人保持大概是 1.5 公尺的一个礼貌距离哈。就有一种心理的边界感。好啦，在这个蔡健雅的歌声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好，那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呢，我们一起来关心金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那我们就明天早上10点钟空中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国旅补助最快九月上路，八月先抽1200元生日住宿金。台湾总人口连续29个月负成长，五月新生儿数历年次低。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国旅补助因预算卡关尚未上路，交通部长陈时凯今天表示，希望能在预算通过的1个月后办理。如果预算在7月通过，8月就可以先抽生日住宿优惠，尽快让民众抽奖。记者林允晨报道。
2: 交通部原定今年推出国旅补助，包括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金以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部长陈时凯表示，原本预期去年底通过预算，今年1月就可以实施平日旅游补助，但现在必须看立法院审预算的进度，希望预算通过后1个月就可以办理。
3: 假设是7月预算通过，我们8月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国旅的补助。那如果是8月才通过预算，那大概就是9月才有办法来做国旅的补助。那旺季的部分是7月跟8月，这个是暑假的期间。好，那我们要看整体的状况，但是生日的补助可以先走。如果预算通过，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让民众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机会。
2: 针对豪大雨对交通的影响，陈时凯说，3天前就收到气象署豪大雨的报告，所有的公路单位以及轨道运输单位都做好准备。虽然台铁内湾线一度因为落石中断，但因准备充分，1个小时内就抢通。台铁的整体路线目前为止都很稳固。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公布民国115年五月户口统计资料，截至五月底，台湾总人口数23,252,641人，相比去年同期减少102,829人，对比四月少了9,903人，已经连续29个月负成长。单月新生儿最低人数为今年2月的6523人。

0: 人，五月新生儿为6832人，创下历年次低。副总统萧美琴的博融专案之旅进入尾声，他表示台博关系不只是政府间的合作，更有人民深厚的情感交流，展现台湾的良善力量，此行也让他充分感受到博留人民对台湾的热情与支持。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表示，他很荣幸代表台湾人民到博留进行融邦外交。除了政府对政府的合作案外，他在博留也见证台湾民间透过体育、医疗等软实力共同投入外交。例如，台湾长期协助训练的博留棒球队已成为太平洋地区冠军队伍。星光医院长庚医疗团队及年轻医学生也透过义诊参与医疗外交，展现台湾良善的力量。
2: 医疗领域有台湾很多的 NGO 很多的民间团体在政府的力量之外也加码来贡献我们整体发挥台湾 can help 台湾良善力量的这个外交。那我想整体来说看到也见证了许多台博之间的友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程
1: 萧副总统指出，博留与台湾一样，同样面临少子化、语言与文化保存等挑战，希望未来能透过赖总统推动的百亿青年圆梦基金计划，促成台湾原住民族青年与博留青年进行文化交流，深化彼此对南岛文化的理解。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承受获利了结卖压，电子全指股疲弱，加权指数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4000大关，目前下跌1180点，指数来到43524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全指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的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会有超涨或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3: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尚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外传国产花生价格偏低是受到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今天强调这是不实讯息，将展开跨部会联合稽查。另外，为了巩固国产花生的竞争力，已经设计台湾花生标章并送审，预计7月中就会公布标章。记者林宇晨报道。
5: 近期起坐落花生进入采收期，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斤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期，采收的比例大约是 5%， 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6: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5: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基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嘉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

0: 记者郑丽晨台北报道。
1: 刑事诉讼法修法拟删除勾串羁押事由，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11号审查相关修正草案，法务部表示若删除将无法及时保全证据，影响案件溯源追查，对组织犯罪及集团性犯罪侦办造成重大冲击，呼吁审慎评估。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刑事诉讼法主管机关司法院表示，侦查实务上仍有以勾串共犯或证人作为羁押事由的必要性。法务部表示，114年法院准予羁押案件中，诈欺占 66.6%， 毒品占 13.2%， 合计近八成，显示羁押制度多运用于集团性及重大治安案件。面对诈欺、毒品、洗钱及组织犯罪等日益组织化、跨境化趋势，共犯间常透过通讯软体串联，若删除勾串羁押事由，恐增加串证灭证风险，不利追查幕后主嫌及追回犯罪所得。法务部针对修法提出五项疑虑，包括限缩羁押期间、提前起算审押期限、不得限制通讯自由、限制夜间讯问及调整羁押抗告程序，认为恐影响证据保全、重大案件侦办及程序运作。法务部强调，刑事程序应兼顾程序正义、被害人保护与打击重大犯罪需求，呼吁立法院审慎评估修法影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成少共犯、中辍生及新型毒品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4: 高检署挂钩的哦，100-80的学生出来讲，他是要头啊，问题陈少共犯你没处理啊。再来一个最重要的，这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卫院内底调查就是安尼，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拢是啥？曾经中辍。
3: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秀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峰落在18-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5: 那我们也研究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3: 国教盟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型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一名李姓男子开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为依规定变换车道遭警方拦停，他疑似担心毒驾遭罚，加速逃逸，还企图冲撞远景，所幸警方顺利制服李姓犯嫌，并起获大量毒品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案发当天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差点撞上其他用路人，便上前实施拦查，不料该自小客车加速逃逸，警方不敢大意，火速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追至 1.6 公里外的路口时，58岁李姓驾驶不愿就范，还猛踩油门冲撞远景，再到市区逃窜大约 0.8 公里，支援警力涉及右后轮，成功逮捕李姓犯嫌。侦查队长郑宇顺指出，后续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鸦片类以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车上起获50刀以及大量毒品。
7: 不论见状，大胆用枪朝该车的右后车轮击发4枪，随后破窗逮捕李贤，将依毒品、枪爆、毒驾及妨碍公务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板桥警分局强调，李姓犯嫌驾车违规行为包含闯红灯、逆向行驶、未依号制转弯以及使用注销牌照等共19件，最高将面临36万元以上罚锾，呼吁驾驶人切勿酒毒驾上路，除了影响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更会遭警方取缔送办，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午后强降雨伴随放学尖峰车潮，车辆突然在校门口抛锚，所幸台南第二警分局巡逻员警及时现身救援，大雨中合力将抛锚车推移至路旁，迅速化解一场交通瘫痪危机。记者维金尼报道。
8: 台南市一名侯姓男子下午4点多驾驶自小货车准备返回公司，不料行经中西区南宁街国小前，车辆突然失去动力，卡在车道中央无法行驶。由于当时正值国小放学时段，校门口涌现了大量接送学童的家长，加上现场降下滂沱大雨，视线不良，抛锚车辆导致后方车流瞬间陷入瘫痪，严重回堵。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副所长张家勋、警员郭怡慧当时正执行巡逻勤务，见状立刻将巡逻车停放在抛锚车后方，开启警示灯，冒雨上前关怀询问，并在大雨中协助推车。交通组巡官黄胜志说，
9: 员警为确保现场学童放学安全及避免交通瘫痪，当机立断在现场指挥引导，并将该部抛锚车辆徒步推移至路旁安全处所等待拖吊车，在短时间内顺利排除回堵车流。
8: 在三人齐心合力下，顺利将抛锚车辆移到路旁安全处所停放，并协助驾驶联络拖吊车到场救援，成功化解一场交通堵塞危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轻轨又被撞，一辆自小客车左转时跟同向直行的轻轨碰撞，所幸没有人受伤，双方没有酒驾，不过小客车违规左转，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10: 事故发生在9号晚间9点多，45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大顺二路由西向东行驶，开到湾中街口时，突然跟左边同向运行的轻轨列车发生碰撞，现场无人受伤。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11: 经查，张姓男驾驶左转弯时未依号志指示行驶，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第二款，不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转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警方将依法处罚，详细噪音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
10: 双方驾驶经检测，并未发现酒驾情形，轻轨车辆也在事发后15分钟内恢复正常通行。因为轻轨属大众捷运系统范畴，发生交通事故影响通行顺畅甚巨，三民二警分局依刑法第184条第三项过失妨害舟车行驶安全罪嫌，将张姓男子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出口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173公里过了阳错的散落物已经接货排除，台1线北上447公里南河路80号前在外线车道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台84线东向的 8.2 公里雪甲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陆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9号在阿曼外海遭击落，这是美方在这场战争中遭伊朗击落的第二架载人飞机。事发后美军随即展开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以精确弹药打击了横没在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地面指挥设施与监控雷达，完成报复性空袭行动。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派出无人机袭击位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理赔规则。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新型照顾模式如何给付，卫福部跟金管会一直都有在讨论，今年底将开发阴影的新保单。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

0: 行。卫福部从今天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1: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啊，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下降的，好，比在住院的费用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也给付。
0: 施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或是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一名诚信保险业务员自113年4月起与保护合作制造假车祸，向保险公司申请领赔，诈领200多万元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23人，并对诚信男子求刑3年6个月。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起诉书指出，陈信等四名保险业务员自113年起协助保护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护先向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万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排放倒，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在集体就医施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两成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监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仅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以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假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机车骑士沿路摇摇晃晃还交通违规，警方拦查发现驾驶还在戒毒期间，现场又被查获持有毒品，唾液快筛也呈阳性反应，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博爱一路时，看到一名机车骑士沿路违规，于是在重庆街和同盟二路口拦停稽查。
5: 大哥，不要只违规吧？
6: 开始开始，
5: 跨越双黄线红灯右转不打方向灯，
6: 开始，
5: 这下像哎。没驾照还在骑车。
4: 原来江姓男子驾照已遭注销，他表示自己前一天刚上完戒毒课程，希望警方能够网开一面。不过原警不为所动，对他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7: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物品。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4: 江姓男子驾驶普众机车连续违规的行为包括毒驾、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红灯右转和驾照经注销仍驾车，最高共可处新台币133,2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遇诈骗，到派出所查证。原警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有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8: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原警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七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原警帮忙查询。原警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9: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
6: 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原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

0: 是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富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1: 由于富人没有损失，所以远景再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经过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疑似因为精神状况不佳，在苗栗一家购物中心闹事，造成一人受伤。头份警分局员警迅速到场压制逮捕，随后在家属的同意下协助送医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9号晚间7点多获报，头份市娱乐街一家购物中心有男子情绪失控砸毁商品，立即派员前往。员警到场时发现多件衣物、背包及环保杯等商品散落一地，涉嫌滋事的陈姓男子已由民众合力制服，过程中一名黄姓男子手腕受伤。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4: 那考量陈男情绪激动且行为失序，为避免其再次发生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之行为，依警执法带回派出所管束。后续因陈男疑似精神状况不稳定，故在家属陪同下由警方协助送往医院救治医疗。
3: 据了解，36岁陈姓男子是一名工程师，身上没有携带违禁物品。家属透露，他近日出现幻听，疑似精神状况不佳。店家与受伤民众则表示，暂时不提出毁损及伤害告诉。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报道。
5: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 77.7% 上升到2025年的 93.3%。 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 50% 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3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6: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
5: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港区再添 AI 新动能，正三库智慧科技聚落持续扩展，市府见证三家科技企业签署进驻合作意向书，打造港湾城市转型新亮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推动港区活化再传捷报，位于香蕉码头一带的站三库自去年底启用以来，持续吸引科技产业进驻，继信华科技等指标企业后，再引来新一波 AI 布局。这次进驻的三家企业包括具备 EDA 与 IC 设计技术的捷发科技，专精 3D GIS 并应用于智慧城市与无人机领域的藏视科技，将共同强化高雄 AI 与智慧应用能量。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8: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呢，在这几年呢，我们持续的深化跟我们的这个应用服务业者的一个合作，所以在这个包括未来在办公空间啊，或者是在市政服务啊，或者是跟中央机关对接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来跟各位做保证啊。所以单一窗口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们市府服务的地方，就找我们的经发局，就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7: 随着更多企业进驻，高雄港区正加速从历史码头转型为 AI 智慧创新核心基地，打造南台湾新世代科技产业聚落。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2026台南艺术节10月登场，记者维金妮报道。
1: 2026台南艺术节即将在10月2号到11月22号展开，今年以岁哦艺术条条通闪闪花亮为策展主轴。宣传记者会上，市长黄

0: 们很期待能够加长、加长、再加长哈，给汤给量，免给钱安尼就对了哈。
1: 今年艺术节延续台湾制造国际串联城市主张艺文一条通教育共创的五大策展脉络，邀集台湾跟国际多位艺术家齐聚台南，从剧场、舞蹈、展览、城市漫游到跨域共创，在52天活动期间推出超过50场的展演、展览、城市漫游跟跨域创作，打造整座城市都是艺术舞台的文化盛会。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北上的三重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47.1公里到47公里之间，树林前有水泥块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林口出口，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台一线北上448.8公里，南河路80号前，在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反复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13线北上的53公里，过了义里大桥，外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台84线东向8.2公里，雪甲前在内线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现在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嘉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6月10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三，今天周三，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是。这个最新的路况资讯以及呢我们今天的天气状况。那今天呢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应该也是感受到这一阵一阵瓢泼的雨势了。那来告诉大家，这一波的雨势呢也是因为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呢持续都是有大雨的状况，而且呢今天也是这一次的滞留风跟西南气流影响之下呢降雨最为明显的一天。南部山区要注意持续性的降雨，高屏山区也要留意大豪雨的情形发生。好，那在这个昨天哦，真的是呢雨势哦真的是非常的强，那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今天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呢连日以来的降雨，所以土地的含水量都非常高，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出现塌方落石或是溪水暴涨的状况。另外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积水跟淹水，雷雨区内呢请留意雷击跟强阵风的状况，低洼地区也有短暂的阵雨，外出呢要特别的小心。今天在路况也是有看到一些比如说路树倒塌或是塌方的状况，那也有呢朋友们说在路上积水蛮深的行经的时候都容易会打滑，所以提醒大家呢真的是要千万放慢行车速度，特别注意路况。那另外随着锋面逐渐南移的影响，下半天开始各地降雨呢好消息有机会可以逐渐的趋缓。气温方面，北部跟宜兰白天高温大概是23到25度，中南部跟花东27到29度，傍晚跟清晨北部宜兰跟花莲低温大概是22到23度，中南部以及台东则是24到25度。另外是空气品质部分，锋面影响今天上午到下午桃园、彰化、屏东跟兰屿、澎湖局部地区都有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还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呢今天环境风吹的是东北风到西南风，受到降雨洗除作用的影响呢，全台扩散条件其实都还不错。今天在竹苗、云嘉南、高屏、宜兰跟花东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北部、中部以及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则是普通的等级。

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其实现在下午呢，比起早上来说，交通状况好了非常多，至少拥塞路段呢，现在都是比较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我们看一下国道一号，这是在南向68到73.5公里过右势路段呢，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稍微车多，但是时速也有来到60-70哦，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的先前南下排除的状况是南下44.9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皆获排除啦。另外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目前哦，国道部分呢是新竹系统还有国三香山路段持续都有雨势的状况。另外国一的铜锣路段呢，好，也是哦，有浓雾的情形，过铜锣也是有浓雾的情形，记得哦，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话，记得把大灯跟雾灯打开咯。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三，这是国道三号的北上99公里，这是过新竹系统路段，好像说有小动物误闯上了国道，目前这个情形还没有接获更加详细的状况，提醒朋友们行经呢再帮我们多加小心留意。那如果朋友们刚好有行经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把现场最新状况打电话来向我们补充，提供给其他朋友们做参考咯。另外再看一下，这是台13线北上53公里，这是伯公坑的路段往三义呢，外侧车道路面出现了大坑洞，好，这个情形也提醒大家行经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陈优的歌声《不爱不散》。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为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一起来关心一下我们邻近的国家。好，那这个呢就是在日本，在日本呢近期是有一件事情让大家人心惶惶。好，就是日本多地呢传出了有熊害，意思就是有野生的熊呢跑到了城市里面，那甚至呢是有造成伤亡的状况，而且呢可能比大家预想的还要严重因为呢发现它的地方其实都算是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不是大家想象当中可能是独自去攀登山去独自去爬山啊，可能在山上遇到，不是可能就是自己在自己的公司附近，在家附近就遇到熊那这个呢让这个他们的当局呢现在也是非常的重视希望呢能够来保卫所有这个所有民众的安全。那这个呢是在日本立木县然后呢福岛也都有分别呢传出一些熊害的状况。好，那甚至呢他们是宣布在这个雨都公市他们宣布呢全市的94所的市立中小学都临时停课，那市府也成立危险鸟兽对策本部，跟警方还有猎友会一起来共同警戒因为呢有熊在市内的大范围的地区来去移动。

好，那这个日本的熊害哦，那像是呢在福岛市这边这一起状况也是还蛮惊人的，没有想到哦，就是说在工厂跟住宅区就有出现熊。好，在这个月的二号的时候呢，就有出现四个人遭熊攻击之后受伤送医。另外呢，在秋田市的郊外山区也寻获一名女性的遗体，研判死者呢就是可能遭到熊攻击。那其实在福岛啊，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有说有四人遭到熊攻击，那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在一间铸造公司上班。那这个在工厂里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熊闯入了，直接在厂内袭击两个人。另外呢，跑出了工厂之后又在附近的住宅区跟一间电子仪器的制造贩卖公司另外攻击两人。好，那所以附近的国中跟小学哦也是吓到呢，赶快来停课。好，那这个当时呢这个熊哦甚至呢在伤人之后也没有急着离开，一直呢在这一间公司里面好来游荡。好，那整个大家都是如临大敌的状况哦。那这个真的是算是蛮，就等于呢不是想象大家想象当中郊区或者是山区哦，都是完全就是在车站附近啊。好，也是有很多公司跟住宅区聚集的地点。好，那这个地方呢福岛市哦，这个 JR 的奥羽本线哦世木野站附近呢这个区域周边已经多次传出有人目击熊出没的状况。好，那日本环境省统计呢，今年一月到四月因为熊受伤的人数也已经达到了八人。而且哦，这个根据野生动物管理的教授表示说，目前正因为正值熊的繁殖季，熊只的活动比较频繁。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福岛啊、秋田啊这些地方之外呢，盛冈市跟仙台市区也有熊出没的一个状况哦。那研判呢，熊有可能为了找藏身之处哦而进入民宅，所以预警呢，居民一定要关好门窗，防止熊来闯入。那目前呢这个像是日本的这个宇都宫哦，这里呢则是全程来捕熊。那这一只造成四个人受伤的熊呢，在经过这个当局多天的追捕之后，昨天呢还没有抓获哦。那预计呢好像已经有发射了三枚的麻醉针，其中几发呢似乎是有命中熊哦。那后来呢就是在3:45哦，昨天下午3:45的时候捕获了这一头熊哦。那这一头熊呢也是在JR 的车站哦以南呢大概2公里左右的住宅区哦。那现在呢很多哦这个中小学哦都是停课啊，或者是说就是家长非常紧张，就是可能开车接送孩子来上下学哦。所以如果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们呢，可能要特别注意。虽然说大家比较常去的一些地方，什么东京、大阪这种地方哦，是不至于会出现熊啦。但如果呢，有些朋友可能是比较喜欢深度旅行哦，或者是说到其余的一些可能有曾经有熊出没的哦这些地方的话呢，请务必要做好一些相关的准备哦。然后如果有拉一些封锁线的地方，告诉你不要过去，请大家千万就不要跨越哦，来守护安全。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 Vans 野性的 Energ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怡玲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10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一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购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长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她，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赖账号。高雄市警局302分局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5: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叶女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山派出所求助。
4: 原警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

0: 紫金爵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市政府举办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以食品安全、企业诚信及永续经营为主轴，期盼打造安全、透明、值得信赖的食品产业环境。记者施新凯报道。
2: 嘉义市长黄敏惠与卫生福利部食药署署长江志刚共同出席食品业者企业诚信倡议论坛。市长黄敏惠表示，嘉义市持续推动市场环境改善、食品稽查管理、餐饮卫生辅导及优质食品业者认证等工作，希望打造市民安心、旅客放心的饮食环境。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品安全的核心在于信任，唯有建立业者、政府与消费者之间的互信关系，才能共同建构完善的食品安全体系。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说，
3: 我们一定要走的是走大浪，要走的是科学为基础，数据的管理能够走国际的接轨，把国民的食品安全健康当作是最重要的前提来进行。
2: 嘉义市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嘉义训练与跨域合作，深化食品业者诚信法尊观念，打造安全优质的食品产业环境，让市民吃得安心，生活更有保障。尽管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封面逐渐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下午1点37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一下，目前呢交通状况其实都还 OK， 没有到太过拥塞的状况哦。那首先呢，看一下国一的南下，这里是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往南走过了右势路段68到

73.5公里这边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国道一号新竹系统呢，持续有雨势，还有在国一北上119到116公里头屋到头份之间呢，也是有沿线的施工在进行。接着我们关心到国道二号，这是国二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车子有一点稍微拥塞，还有在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段呢，出口匝道现在依旧是车多排队，朋友们如果准备要在这边下交流道的话，请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来依序下交流道哦。还有呢，在国三部分的香山路段这边是行车的视野有一些受到阻碍，因为呢雨势还蛮大的，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也提醒朋友们呢，我们现在呢节目可以在 AM 一五一二千赫以及 FM 94.9的频道测试双频道来同步播出。那大家也欢迎呢，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也有一个收听警广的选项，点击进去就可以收听到我们最及时的节目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慧竹的歌声《城市海》。

0: 进广州好。
1: 时间来到下午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再一次带大家一起来聚焦在呢，这是昨天在凌晨发生了一起哦，也是震惊全台，在高翠路呢一起严重的气爆事件。因为应该收听很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也都是新竹人，对不对？那其实在地人就可能一些亲朋好友啊都离这个案发地点其实没有太远，应该呢或者说在一些比如说新竹大小事之类的这个社团里面都有看到呢现场发生气爆的一些相关的状况真的呢是整条街都满目疮痍也造成民众伤亡啊跟财产上面的损失。那新竹市政府这边呢在清晨的时候就已经有赴现场来去进行勘灾，后续的一些处理状况，今天也来赶快来跟大家更新一下。那其实呢，是在昨天下午有率领各局处的这个市长高虹安有串领各局处的首长来召开高翠路239号气爆案的说明记者会，来说明现场灾情状况、是否应变作为跟后续的重建规划。那么呢也要来秉持救灾优先、安置从速、重建从简的原则，以五大面向全力协助受灾民众来渡过难关。另外呢也会运用灾害准备金来协助受灾户修缮复原，那后续呢也会依循法律程序来办理代位求偿。那这个真的非常遗憾，因为真是有造成人家伤亡的。那其实在这个状况刚发生的时候呢，消防局获报就立即派遣人车前往现场抢救，并且启动跨局处的横向通报机制，中油第一时间也完成瓦斯管线的关闭作业。好，那后续呢警察局、民政处、社会处、养工处、都市发展处、环保局跟东区区公所这些单位都同步进驻现场，来投入搜救、安置跟交通疏导以及灾后复原的工作。那么呢火调科也是已经进驻现场来进行鉴识跟采证，目前初步研判呢泄漏的原因疑似呢是液化石油气瓦斯桶或者是它的管线破裂导致瓦斯外泄，并且呢在泄漏之后疑似是遭遇电器用品的火花，所以引发气爆。目前已经初步排除天然气泄漏的因素，那目前呢确切的原因、设备是否正常运作以及责任归属呢，还是有待火调科进一步的来去厘清。这一次气爆的受影响范围包括了高翠路222到276号，还有高翠路215到259号，以及高翠路221巷2弄2到40号这些区域，总共呢有57户受到影响，另外还有机车93辆跟汽车40辆受到波及。初步安置需求呢大概是有10户，总共18名的民众。好，那后续呢已经启动关怀机制跟安置的机制，透过里长来逐户的访查，滚动更新相关的需求。那另外督发处呢也已经会同建筑师工会跟专业的建筑师进行

勘查，目前除了气爆的这个发生的这一户以及相邻的两户，因为消防局火灾调查作业尚未完成，暂时没有办法进入评估之外呢，其余受到影响的建筑初步检视都没有立即危险或是需要拆除的情形，市府将持续办理后续结构安全的鉴定，确认居民呢可以安全无虞的情形再来返家。那另外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关于求偿的部分，考量受灾民众呢，如果想要自行等待保险理赔或是进行民事求偿，缺乏一些相关知识啊之下呢，可能其实会要耗费很多的时间，所以市府呢这边决定要来启动代偿机制，凡经过专业评估确认结构安全无虞的受灾户，市府呢会运用灾害准备金先行帮助这一些受灾户呢协助来修缮它必要的这一些修缮跟复原的工作，让民众迅速恢复正常所以呢就是市府这边会先来核发给你钱，后续呢市府再会遵循法律程序来办理代位求偿所以呢希望能够借此减轻受灾户的负担。另外呢，税务局也主动协助受灾户来办理房屋税、地价税跟使用牌照税这些地方税减免的措施因为这些他的财务呢都是有受到影响。另外现在大家应该都觉得有点害怕，就是说这些便当店呐、或者怎么样，里面有一些瓦斯桶来做使用，那到底呢会不会下一次又变成不知道埋在哪里的气爆未爆弹，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市府呢在三个月内会由消防局会同产业发展处跟都发处、中油公司跟新竹瓦斯公司这一些相关单位全面清查在辖区内的便当店、饮食店跟一般小吃店这些是液化石油气的使用场所，那也会针对现行法规没有纳入列管的部分，然后液化石油气串接使用量达到80公斤以上的场所呢，会透过行政指导的方式辅导业者增设瓦斯漏气遮断器、漏气检知装置以及防倾倒固定设备以及灭火器这些安全的设施，来全面提升营业场所的公共安全。那未来呢，市府也会持续掌握伤者救治跟受灾户复原的情形，全力来协助市民早日的恢复正常生活。昨天大家应该真的都是被吓了好大一跳希望呢这边受到影响的居民呢能够赶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陈势安，整座城市的安慰。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47公里过冈山地磅站的外线掉落枕木，南下365.1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白色货梯架掉在内侧路间，国道一号北上89.4公里过竹北路段的外侧路间小货车火烧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沿线车都速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八线双向9.5公里在东势路段路面积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六月十五号是警察节哈，那警察是没有在休息的，所以每一天都是很认真的工作。那警察节虽然说是放假一天，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在这一天我们仍然会有很多轮值的同仁在巡逻，然后在值班台。那我希望，其实真的是要当一个健康快乐的警察了哈。那我们现在其实对于我们警察的各项福利啊，然后勤务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正常化。

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继续的工作嘛，那其实我平常也都跟警察同仁讲，我说有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康，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二个就是你的家庭跟朋友，那第三个才是工作，那你有了前面两项之后，你才能够安心的工作，那才能够在警察工作上面能够做很好的发挥，能够继续的守护民众的安全。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11，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消费加油站节目单元。不过在进入单元之前呢，我们先赶快来看一下路况，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其实蛮多路段都在塞的。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主要是集中在北上路段，鬼北上竹北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好，而且呢，在国一北上的89.4公里呢，过竹北路段呢，出现了一起突发的状况。有车辆呢是火烧车的情形，这是外侧路肩一辆小货车火烧车，占用外侧车道和路肩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还有在国一北上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速呢低于50，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以及桃园到林口路段呢也都是车多。另外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另外呢，还要再来补充一下，这是国一南下刚刚的最新消息，南下47公里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内侧和外侧车道发生2部自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翻覆的事故，有非常多热心的朋友们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感谢大家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那么呢，来会诊完路况之后，继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单元。好了，今天呢，在节目线上邀请到这位呢是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在线上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呢，现在家中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应该都是呢家里的宝贝，尤其呢像是在新竹地区啊，这个真的是小朋友真的蛮多的，然后呢这个人口还是逆势的在成长，所以应该呢家长都有遇过一个状况，就是要帮小朋友呢找托婴中心的时候，其实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好像名额有点不够，常常还要提前来去做卡位。好，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议题，就是所谓的卡位费，就说你要卡位的话你要先交一笔费用，但其实呢近期校际会这边是有收到一则相关的案例，就是有关于这个有些争议，对不对？可以请律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3: 好，托婴中心要收的这个刚刚主持人讲的卡位费，他们叫做定位金或者是保额费，也就是在这个小 baby 还没有出生之前啊，就先去付定位金，保留这个位置啊。那就是因为那个位置不多嘛，所以在小孩还没有出生之前就要先付钱占位置。
0: 是。
3: 那最近有消费者跟消基会投诉，就是在先付了定位金，5个月之后啊，才要这个提供托婴服务，那消费者付了5000元的定位金之后，那过了6天，签约后6天返回了，那想要跟这个

0: 托婴中心解约，要把这个定位金退，要求他退回来。托婴中心主张啊，这个依照他们所拟定的这个合约是可以不退的，所以就全额不退，因此消费者才会向消基会申诉啊。那我们这边要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其实目前是有一个托婴中心的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1: 是
0: 目前有。
1: 是
0: 那这个托婴中心的应记载事项里面规定啊，除了这个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第六点里面规定的费用之外啊，其实业者是不可以收任何的，不可以用任何的名目啊再来收费的，
1: 是
0: 目前是这样子。
1: 嗯，
0: 但是业者现在的做法就是说，他没有跟消费者签定型化契约啊，他签的不是托婴中心的定型化契约，他跟消费者签的是定位金契约啊，因为消费者的小孩还没有出生，
1: 是
0: 婴儿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办法提供服务，
1: 是，
0: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啊来规避啊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里面不得记载事项里面有个规定，就是不可以这个巧立名目的收费。但是由于现在现实上啊，托婴中心的这个名额比较不足一点，就变成说有很多的家长他宁愿先付定金给这个定位金，保额费给业主来保留这个名额，免得小孩生出来以后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托婴中心的服务，就造成了目前这个情况。可是消基会是认为啊，这个定位金其实就是托婴中心提供服务的这个定金嘛，讲白了就是定金，以后消费者可以把这个5000元的定位金来抵未来的这个服务费啊，所以这个怎么看都是定金，这个不算是业者另外跟消费者定一个定位金的契约啦，那其实消基会是认为说，这个定金如果说是可归责于消费者的事由啊，消费者要违约啊，固然可以没收不返还，没有错，但是啊，如果是定金的话，应该就是这个定金两方面都要受到拘束嘛。如果说付定金的一方要违约，是定金不可以请求返还，没有错。但是如果说是收定金的一方，好比业者你收了定金呢，到时候没有位置的话，你就要加倍返还定金啊。但是目前的这个业者的定位金契约，它是只有单方保护业者的，所以这个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1: 是。好，所以呢就是针对是的，
0: 大概这个情形啊，消费者申诉的情形是这个样子的。
1: 哦，所以呢大家就是家长哦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就是说而且其实也蛮早来去说的，对不对？好，提前了5个月哦。好，然后所以可能齁也是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就是如果呢提前这么早的话，是不是可能也可以比如说按比例来去做退还啊，但是好像这上面都是完全写死的状况齁，所以就是引发这样子的一个争议。
0: 是是是。那其实齁在未来啦齁，有一个叫儿童托育服务法。儿童托育服务法已经那个立法院已经通过了，只是还没有施行。这个法还没有施行。未来儿童托育服务法上路以后啊，规定所有的托育机构啊，收费都必须要送这个主管机关啊，主管机关就是在地方政府，是就是县市政府，必须要送这个主管机关核定才可以收费，不可以随便任意用任何的名义收费。所以以后未来啊，相信这个不久的未来啊，主管机关应该会公告说这个定位金啊，一个是可以收还是不可以收。如果说可以收的话，也不可消费者要解约也不可以完全不予退还。未来应该会做这个方面的一个修正。但是目前因为这个儿童托育服务法还没有上路，目前没有强制力，所以业者要收这个定位金啊，家长也愿意付，那可能就会面临到没有办法返还，消费者如果要解约没办法要求返还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消费者在你要付定位金之前还是要考虑清楚。
1: 是哦，所以呢目前这个定位金就是还是因为没有这个修法的关系，所以呢可能还是有部分在实行的哦。那但是如果呢就像有碰到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呢到最后就是没有办法返还，或者说你交了定位金之后，然后但是可能呢到最后也不一定有

0: 这个名额哈，有这个位置。好，那如果呢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纠纷的话，那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1: 如果说付了定位金，业者还没有提供位置的话，那就是很典型、很明显的是业者违约啦，哈、那按照民法的规定，如果是收定金的一方违约的话，那就必须要加倍返还定金。好、这个是这可能不是利用那个儿童托育服务法，也不是用定型化区，而是那个民法的规定，可以要求业者加倍返还。
0: 嗯哼，是。好，所以就是如果是对方哦，就是违约的状况之下呢，可能就比较单纯哦，就是民法来去做施行。好，但如果呢，就是碰到哦，就是说，哎，如果呢，就是你想要哈、这个提前哈、跟对方讲说，哎，想要来解除这一项契约哈、但是呢，如果整个定位金被没收的话呢，哈、这样子的状况，可能就是在另外去来做讨论哦。
1: 是是。
0: 好，是，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提醒呢，好，在针对于就是签托婴中心哦，相信这个家长应该都是比较急的状况，就想说，哎，赶快钱先付了哈、有位置再说哈、赶快先卡位。好，但是大家在签契约之前呢，一定要再三的来去做确认哈、那后续的一些，比如说他退款的状况啊，好，其实每一间状况也不太一样哈、有些可能就说，哎，是可以退还的哈、或者有一些他就是契约写说不会退，好，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好，那
1: 是、
0: 也是呢，在想说、未来呢，如果有这个相关的法规好、来通过之后呢，好、可能就可以洽相关的县市主管机关，然后因为这个其实，所以之后未来可能就是会每个县市的状况会不一样，是吗？
1: 对，这个其实目前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规定，目前呢、新北市有规定，除了新北市以外，包括新竹都没有规定。好，那新北市政府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可以收定位金啊，那这是他们地方自己制定的一个规定啊，就新北市可以收定位金啊，但是啊，如果在30天之前要这个取消，消费者取消的话是要退换，30天之内要取消也是完全不能退了啊，新北市的规定。那新竹这边的规定就是新竹没有规定，因为他的新竹曾经跟业者开过会，他目前那个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说新竹这边就变成说是可能就是业者自行去定规范。
0: 是。哦，因为呢，这个新竹可能真的小朋友非常多啦，有点可能要回归市场机制的状况哦，所以呢，大家家长哦，在比较重视的可能就是到底有没有位置这件事情哦，所以大家呢，这个如果在找托婴中心的话哈、可能你在签订契约之前呢，还是要来向业者啊了解清楚。好、好，那呢，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关于呢缴定位金哈、或者是怎么样哈、就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案例哈、来做一下分享。好，那最后呢，有没有这个提醒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1: 我这边提醒消费者，就是因为未来虽然说可能会有法可以规范了，那现在由于没有什么强制，没有具有强制力的法规范，所以业者确实是有可能会跟消费者收定位金。那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哈、不要像这个订餐厅一样，我就先订了很多家，然后最后再决定去哪一家，以为说去我取消完全没有任何代价需要付出，而、不是这样子的。目前因为这个业者可能因为他们的这个需求比较大的关系啊，所以对于消费者这种退费的要求会比较坚持他们的立场啊，可以有不予退费这种情形，所以消费者还是要如果说要找托婴中心的话，要先货比三家，比好了以后再付这个定位金啊，不要先付了定位金以后再去比价，这可能到时候退不回来。
0: 嗯哼，是哦，这个也是确实哈、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说，哎，尽量呢就是多做几手的准备哈、那有可能到最后呢，这个定位金也许会拿不回来哈、所以呢，大家呢，这个功课的部分哈、要来这个多做哈、但是你要多了解一下相关的规定喽。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律师呢，今天在空中哈、针对于托婴中心哈、来签订相关契约的部分呢，哦，来做了一下相关的说明。好，谢谢律师。谢谢您，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现在呢，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提到是有一些相关的车祸事故发生，为南下47公里王高架的机场系统前内侧和外侧。

侧车道呢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这部小货车甚至有翻覆的状况哦。这起事故呢，哦，目前现场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有非常多朋友们打电话来向我们通报哦，感谢大家的热心协助。目前呢，持续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南下68到93公里之间过右施，一直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接着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北上。的部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哦，这里呢是北上过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呢是只有30出头。这里呢北上89.4公里，因为发生一起车辆的火烧车事故，北上的89.4公里哦，过竹北交流道的外侧路肩，目前其实除了路肩之外，有占用到部分的外线车道。好，这起小货车火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接着继续看一下北上的中壢一直到中壢转接一，还有桃园一直到林口路段，也都是车子偏多，时速50出头。国道二号部分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哦是50到60公里，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新竹系统跟国三的香山路段呢也是持续有雨势，哦，那提醒大家行经的话，天雨路滑，请小心谨慎慢行咯。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白安，就让我像个孩子一样。好，其实呢在小朋友哦这个出生之后呢，就会发现有好多事情要处理。那其实有听到一些分享，就是说呢关于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哦，很多托婴中心幼儿园都很早开始卡位。那大家在做相关功课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细致一点，尤其是牵扯到法规跟契约的部分哦。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歌。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女子在网络上面抢买演唱会门票，结果说账户被冻结，还好家人陪同到派出所询问，警方马上识破是假平台连结跟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叶姓女子在社群平台上看到网友刊登贩售卢广仲演唱会门票资讯，随即私讯对方洽谈交易，对方传送一组疑似平台交易网址给他，没想到点击进入之后，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导致订单异常，并声称账户金流已遭冻结。叶姓女子焦急不已，依照对方指示加入所谓的线上客服赖账号。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山所陈武郎所长说，
3: 有假客服进一步以签署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其透过网络银行转账指定金额进行验证，以解除账户异常状况。就在叶女准备依指示操作转账时，其家长在旁听闻对话内容，察觉情况有异，怀疑可能为诈骗手法，立即陪同前往顶山派出所求助。
2: 原警马上告诉他，这是近期常见的假平台连结结合假客服验证的复合式诈骗手法。叶姓女子惊觉差点受骗，所幸还没汇出款项，成功保住新台币736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天气越来越热，受邀饮和冰品的消费需求大增。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1到5月饮冰品的抽验结果，共抽验了164件产品，仅有2件不符规定，整体的合格率超过98%。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5月针对手摇饮店、冰果店、咖啡店、便利商店及餐饮业者加强稽查，抽验的项目涵盖冰品、饮品、配料、咖啡以及花草茶等。除了检验卫生的标准之外，也同步查核咖啡因、热量及含糖量等标示是否与实际的内容相符，希望从源头把关，降低食安的风险。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本局今年1至5月共抽验164件，2件违规，其中1件冰淇淋检出肠杆菌科不符合食品中微生物卫生标准，以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7条及同法第48条第8款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罚锾。另1件连锁饮料店红茶检出咖啡因含量与现场标示不符，已移请所辖县市主管机关处办。
1: 卫生局提醒，夏季高温潮湿容易滋生微生物，业者应该要加强食材的保存及制程卫生管理，确保饮品品质安全，让民众消暑也能喝得安心，吃得放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想学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了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不少热门的课程往往会快速额满，劳工局提醒要提早准备，把握报名的时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

0: 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1: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0: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逐渐往南移至巴士海峡，台湾西半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的山区有短暂的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9度，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东部地区22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治安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好，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哦，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并且呢，在国一高架南向的47公里处呢，有一起车祸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内侧和外侧车道发生2部小客车和1部小货车的事故，而且小货车还有翻覆的状况。好，那目前呢，有非常多朋友们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感谢大家的协助，目前呢持续的在处理当中。接着我们继续在关心到的是呢，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有一些交通的状况待处理哦。另外呢，来看一下，刚刚差点漏掉，国一南下的杨梅端一直到湖口，行车速度降到60公里以下，这边呢是受到83到88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影响，所以湖口前都是车多。另外在北上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是20到30公里，这里是受到北上的89.4公里这一起车辆起火的状况影响哦。这个具体的公里数是89.4公里的过竹北交流道，是占用外侧车道和路肩，一辆小货车火烧车。那目前呢，火势已经熄灭，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持续为大家来关注后续的相关消息。另外呢，在北上过了桃园沿途一直到林口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40到50。国二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时速则是

50出头，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要这个注意一下了。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一起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少女时代的歌声。为什么突然想要播少女时代歌声哦？这是因为呢，昨天是有传出一起呢，南韩娱乐圈这个蛮受到关注的一档消息，就是少女时代的成员秀英以及呢，这个因为出演《机智医生生活》而爆红的这一位演员郑敬浩呢，他们其实是这个相恋非常多年，也是被誉为说呢是南韩演艺圈当中的模范情侣。没有想到呢，他们是在交往了整整14年，爱情长跑14年之后那他们呢是在昨天宣布了分手的消息。哇，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一点难过，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一对模范情侣从以前他们很甜的时候就一直沿途看到现在那时候也是很认真的追《机智医生生活》，还记得呢，那个郑敬浩他在那个《机智医生生活》的衍生综艺里面他们是就是去到那个一个山村叫做《机智山村生活》，就是有点仿照那个韩国的综艺《一日三餐》，就是在一个小乡村，然后大家自己做饭然后呢，所有演员来就聊聊天做做饭这样子很开心的一个场景那他有一次呢，就是提前去然后他就看到了那个落日还是日出，有点忘记了。然后他就看到这个美景，当下他马上就打电话给他的女朋友，打给秀英，就说：“你看这边的天气真的很好，然后呢有很漂亮的画面，然后美景，看到美景就想要跟他分享。”那时候觉得哇，好甜呐！没有想到呢，在一起经历过了14年之后呢，最终还是走向分手。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好像他们这一对已经有一些预兆了啦，因为通常呢，可能比较稳定之后，而且这个少女时代呢，现在也不是说就是正，也不是说正当红，就是说也不是说呢，就是他们也差不多年纪到了可能可以成家的时候了因为像是那个成员Tiffany 之前也是公布了婚讯照理来说大家都觉得说呢，秀英可能会是少女时代里面第一位结婚的没有想到呢，他们就是在经历过14年之后可能就是可能也失去了那个想要结婚的冲动一说也有人说，就是爱情长跑太多年都没有结婚的话，其实也很有可能就会分手，因为只在那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呢，就是会慢慢转变成为亲情或者说两边其实都还蛮忙的就是也都是当红的艺人这样子，然后所以可能相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这么多，所以在经历过这么多的磨合之后最后还是遗憾收场只能说他们应该是经历过深思熟虑啦那他们目前的这个 IG 是已经互相取消关注了所以引发大家讨论，那后来秀英是有正式的来发布声明，就是说正式的两边来分手。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应该就是相信这个当事人应该都是有想清楚的状况来这个说上一句再见，为这一段感情画下了一个句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少女时代所演唱的歌曲 Goodbye。

首先来到2:4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职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到的是呢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一起带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呢这几天哦，天候状况真的非常不好。继昨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雨中行车需要注意的事项，包含像是胎纹、胎压啊，以及呢，像是我们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这一些需要检查的事项之外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在路上呢遇到有这种漂移啊或是打滑的状况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嘞。好，那今天其实会想要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啊，这个小荣在接路况电话的时候，有那个听众非常的热心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说，像是国道啊有一些路段的那个积水真的还蛮深的，所以呢在行经的时候即使呢速度没有很快，还是会有点那种车子在滑一下的感觉，有点像是你比如说溜冰有点打滑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呢打滑就蛮危险的，很容易呢比如说车辆会失控啊，那个方向会不正确，或者是说呢也是容易造成一些危险。即使呢你可能没有失控，但是至少驾驶也会自己心里吓一跳，对不对？在吓一跳的状况之下就更难及时来去做反应。那就要来告诉大家呢，如果是出现这样子的水漂状况，就是车子呢出现这个失去抓地力，那这样子的情形呢有点这样打滑的话，到底呢应该要怎么办嘞？那其实呢大部分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车辆打滑之类的，到下意识呢就会想要怎样踩刹车，就认为说踩刹车赶快让它停下来应该是呢首要要做的事情。但是要告诉大家其实不是因为呢你踩刹车的话其实更加容易造成它失控，因为它现在就已经在打

滑了，然后你再按踩刹车，它反而就会朝你可能预料之外的方向偏移。所以建议大家呢，这个时候啊，你不应该踩刹车，而是要怎么样，放油门，好，放开油门，好，然后呢，不要用力踩刹车，尤其是不要急刹，好，那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控制方向，所以呢，要握紧方向盘，好，让你的方向盘呢是朝向正确的方向，好，直直的前进，好，让车辆呢向正前方行驶。那你放开油门的时候，你的车速其实自然就会慢下来，好，所以呢，就赶快好，先确保呢方向正确，然后车速等它慢慢的降下来，好，那车辆自然减速，一直到恢复控制之后，再去操作那个刹车还有油门，好，所以呢，请不要哦这个急踩刹车。好，那这个水漂呢，好，其实就是因为车速过快啊，或者是有路面积水来不及顺着胎纹排开，轮胎跟路面夹杂着一层水膜，所以导致车辆会失去抓地力，依照惯性的方向来去进行滑动。好，所以如果呢遇到下雨天遇到这样子的水漂现象的话呢，好，就是该怎么样及时的来做处置，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另外我们刚刚说到它是跟胎纹也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胎纹磨得太平的话，那会更加容易呢，好，比其他的车辆更加容易发生水漂的现象，所以大家也可以借着下雨的机会赶快来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呢胎纹是否还足够，如果呢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的话，赶快来去换新的轮胎，才能够让大家在雨中行车的时候更加的安全有保障哦。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谢佩恩的歌声《漂流木》。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28.1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6.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路间有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4到353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框掉落，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46.3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大客车、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6.5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往新马路桥方向的引道路面有坑洞。国道四号东向22.6公里在潭子前外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另外在内线车道有碎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东向4.8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省道部分在台九丁线南下9.4公里9公里路段有土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2: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

0: 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1: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2: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促使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3: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4: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5: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转领导大，吹边昂，
2: 昂罗转领导大，加许说。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

首先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钟，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路段呢，这里是高架南向的46.3公里呢有一起车祸事故，目前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这里呢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路段南下，好，这里呢是46.3公里哦，这里是桃园前。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南下，在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行车速度是50出头，车流的瓶颈点。还有呢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好塞哦，车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新竹系统这边持续的是有雨，还有呢国一的路段北向120到116，还有119到116公里。这里呢是在头屋跟头份之间有2起施工维护，还有北上好塞的路段呢，现在呢已经紫爆了，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只剩下大概15公里左右，过竹北沿途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呢也是非常慢，大概是20到30公里。这边呢是受到国一北向89.4公里，这是过竹北路段这一起火烧车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导致呢这边车子非常的多、哦、导致后方车辆非常的多。那目前呢再继续来看一下北上的路段，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这里是桃园到林口，目前行车速度已经恢复正常了，时速有来到60公里。另外呢再看一下国道2号，就是东向8.6公里呢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是有发生、哦、这边是有出现拥塞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这个路段哦，是在国一南下46.3公里，这是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我们刚刚说有车祸事故对不对，那现在有详细的资讯进来了，这是呢这个大客车小客车还有一辆小货车的车祸事故，目前现场北控呢在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好，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了。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Ellie Goulden Cure for Love。 Scars in my mind from the ones

今天来到下午的3:16，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今天呢周一跟周三都有的节目单元是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这个呢，是大家应该现在变成一个常见的慢性问题哦，也变成有点像文明病的感觉，大家胃好不好啊？因为呢你常常看哦，一些那个上班族啊，或者是说你那个小说里面的霸道总裁都怎么样，有胃病，常常会有什么胃食道逆流之类，但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就胃食道逆流，但是呢好像那个霸总都还是会喝咖啡，呵呵，喝咖啡其实也是容易哦，会加剧这个胃食道逆流。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胃食道逆流到底是什么，还有该怎么样呢能够比较缓解这样子的状况。那其实胃食道逆流呢也是很容易反复发生，那大家想说是不是吃药就可以了，其实呢胃食道逆流要改善的话，更重要的呢是要来对自己的饮食跟生活习惯有来做一项调整。那其实所谓的胃食道逆流，大家想说哎，奇怪哦，这个胃食道逆流怎么会有那个逆流的状况呢？它不是呢应该就是乖乖的就是往下吗？地心引力它应该是往下，它怎么会往上逆流呢？要来告诉大家，其实食道跟胃的交接处呢有一个东西像橡皮圈一样，橡皮筋一样呢，这样箍住一圈的肌肉组织，这个肌肉组织叫做下食道括约肌。那正常的情况之下呢，它只有在吞东西的时候要让食物进到胃里面它才会打开，好，其余的时间都是关紧紧的，所以胃酸就不会逆流。但是如果呢你的这一条肌肉它在关门的时候关不紧，那常常呢就这样有点开开的，没有关紧的话呢，当胃里面内部的压力过大的时候，它就会突破重围，直接往上来溢流，就整个漫出来，所以呢就会导致胃食道的黏膜发炎受损。因为这个胃酸它其实蛮酸的，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胃酸 pH 值是真的蛮酸的，所以才有办法呢来消化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因为其实人在大自然界里面可以说是呢救急杂食性的食物，那比起呢你印象当中的所有动物来说，其实人吃的东西都是更加的广泛的，所以就是要有这么强大的消化系统才能够消化掉这么多的东西，所以人的胃酸真的是不容小觑。那这个胃酸呢一旦就是往上跑出来，就是跑到你的食道的话，它去到它不该去的地方，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酸性就会导致你的食道黏膜发炎。那这个胃食道逆流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因为你这条肌肉关不紧嘛，所以它其实呢常常就会发生。而且呢目前这个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药物呢大多都是抑制胃酸的分泌，中和胃酸。

或者是保护胃黏膜，其实没有办法解决你的括约肌松弛好的这个根本问题。好，那其实食道的括约肌松弛之后呢，其实蛮难恢复的，因为下食道的括约肌会随着年龄啊，好，或者是说肥胖，或是长期受到压力，好，慢慢的就松掉，好，就像是那个橡皮筋，那它可能用久了，慢慢就会松掉，就会没有以前这么有弹性。那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旦松弛就很难恢复原本的弹性了。好，那另外呢，而且就是说通常有这样子状况的人呢，就可能他的饮食习惯也比较难以改变，因为他可能有酒精啊，或者是说他习惯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说很需要大量的咖啡因啊，或是爱吃甜食、辛辣或太酸的食物，其实这些食物都会诱发胃食道逆流。但其实你比如说习惯喝咖啡，或是爱吃辣、爱吃甜这种东西，其实你一时要戒也是蛮难戒的。所以呢，这样子饮食习惯之下，也会导致呢你的那个胃里面呢，可能也是会就是累积很多的食物那如果呢暴饮暴食，也是很容易增加向上推挤的压力。另外高压跟熬夜呢就是可能会造成自律神经失调，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就会来直接影响肠胃的蠕动，导致胃排空的速度变慢，胃里面的食物呢待得越久其实逆流的几率就越高。所以呢相对来说，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药物通常都是救急用的，如果真的要避免反复发作呢，就要从其他的地方来去着手，包含体重管理、调整饮食跟规律的作息哦。好，那常见的胃食道逆流的症状有哪一些呢？好，第一个就是典型症状叫做火烧心，这个是最经典的症状。好，你可能胸口呢会出现一种灼热感，然后这个灼热感呢有的时候会一路蔓延到你的喉咙而且这个灼热感呢常常在什么时候出现？饭后你躺下或者是往前弯腰的时候最明显。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胃酸逆流的感觉，就是有一股酸酸苦苦的水或者是没有消化完全的东西呢涌上喉咙或者是口腔，这个人可能就是胃酸逆流的感受。那其实呢还有一些是非典型的症状，有些人说可是我没有火烧心啊，为什么呢？好像我又有那个胃食道逆流。但其实有一些人他的表现出来的症状不太一样，他可能就会有慢性咳嗽，比如说这个胃酸刺激气管引发反射性的咳嗽，还有喉咙会出现异物感，觉得喉咙好像卡了一块东西但是吐不出来，然后也吞不下去，然后可能声音会沙哑，那可能就是胃酸长期灼伤声带发生这个，所以有这样的状况。另外呢有一些非心源性的胸痛就是胸口闷痛啊，有时候甚至痛感强烈到有人怀疑说是不是我的心脏出问题，但这有可能是胃酸逆流的状况。另外可能呢是口臭或者是嘴巴呢有带一点苦味，这个呢可能是食物被胃酸腐蚀之后发酵之后产生的异味，会随着胃食道逆流往上带所以有时候嘴巴臭臭的呢怎么刷牙都没有用，说不定你可能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那其实胃食道逆流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如果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去做改善的话，可以怎么做呢？好，那比如说就是呢可以来避开一些食物那有为大家列举了四大地雷食物，高油高糖分的东西，比如说炸鸡、薯条啊，或者是糕点、洋芋片、巧克力这些东西。其实高脂肪的食物呢会大幅延长胃排空的时间因为它需要消化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它在食物在胃里面待的越久，我们刚刚就有说到什么待越久越有可能会出现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另外呢甜食在进入胃部之后呢也会快速让胃部那个分泌大量的胃酸，其实会增加胃部的酸度跟腐蚀性。另外巧克力呢则是富含可可脂跟可可碱跟脂肪，会让下食道括约肌的肌肉张力下降，就会让它关不住。另外咖啡因跟气泡饮料呢，咖啡因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气泡饮料呢进到胃部之后气体则是会让胃膨胀，增加它向上推挤的压力，再加上气泡饮料很多都是含糖的，也会进一步的来刺激胃酸。另外呢吃太酸的食物也会分泌这个刺激胃酸的分泌，所以如果呢有胃食道逆流的话，建议呢避开柠檬啊、柳橙、葡萄柚、百香果这一些酸味太重的食物，还有一些辛辣重口味的食物，也是会直接的刺激胃壁促进胃酸分泌所以呢也是不太 OK 的。好，另外还有一些生活习惯要注意就是吃完饭之后呢千万不要立刻就躺平，好，就是吃饱睡，睡饱吃，虽然说这是可能很多朋友梦想当中的生活，但是呢吃完东西之后马上躺着呢这个胃酸就很容易会慢慢的往上流，就会引发胃食道逆流。所以呢在吃完东西之后呢请不要马上平躺，至少等个30分钟到1小时或者说呢你可能比如说
就是还是觉得很累，想要休息一下的话呢，尽量就把床头这个东西后面垫个

枕头啊或什么东西垫高15到20公分。好，另外呢也不要哦边吃饭的时候大量的配汤配水哦，有些人习惯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旁边放了一大碗汤哦，边吃边喝，或是饮料边吃边喝，这其实很可能会增加胃部的容积哦，那会让呢你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患者比较容易出现不适的状况。好，另外呢还有就是请不要哦狼吞虎咽，因为呢吃太快会吞入太多的空气，导致胃部呢是快速胀气，压力呢就会随之升高。而且狼吞虎咽的时候，食物呢没有充分的咀嚼，这时候你的胃就想说啊，这个进来的东西都没有好好的这个切碎，所以呢胃部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分泌更多的胃酸，然后来去消化它，所以呢就是比较不好，所以吃东西也不见得呢就说一定要吃很快，什么东西很迅速，其实细嚼慢咽也是对我们肠胃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哦。好，那另外还有啊，就是建议大家在穿着上面的时候也不要穿这么紧，因为紧身裤啊塑身衣或是太紧的皮带其实会直接压迫到腹部，好，也会呢导致你肠胃不适，可能呢胃酸就容易会逆流。好，所以呢提醒大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接着一期是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深白色二人组逆火，希望呢跟大家分享，大家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远离胃酸逆流、胃食道逆流带来的不适哦。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六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成交值1兆3241元。金管会今天邀集保险业者开会，全面检讨医疗险的理赔规则。卫福部长施崇良也表示，今年底将开发因应新型照顾模式的新保单。林雨晨的报道。
2: 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医疗模式改变，过去一定要住院才能治疗的相关处置，现在已经推向在门诊或是居家执行。卫福部从今年开始推动在家住院，到去年的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下半年也希望参照国外的经验，推动在家癌症治疗，减少院内感染发生。
3: 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那其实呢，这个是三赢呐，一方面呢，其实从我们过去的实施经验，这种新的模式导入之后，其实它的医疗费用是下降的，好，比在住院的费用要下降。那第二个呢，对民众当然，他如果在本来的保单里面就有这个 cover 这一类的治疗的话，那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照护模式的改变而不给给付。
2: 施崇良也提到，今年底前会开发针对在家医疗或是新照顾模式的新型保单，另外就是调整旧有的保单，让民众不会受限于给付的限制，无法选择更舒适的居家照顾或是门诊照顾的方式，希望下半年就可以上路。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一名诚信保险业务员涉嫌和保户勾结，制造假车祸，诈领了200多万保险金。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加重诈欺等罪起诉了23人，并对业务员求刑3年6个月。任兰心的报道。
4: 起诉书指出，陈信等4名保险业务员自113年起协助保户投保并策划假车祸诈保。第一案中，窃信保户先向医师谎称遭机车撞伤，自费8万多元施打新型 PRP 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程后，再与共犯制造假车祸申请理赔。随后集团扩大周揽共犯，将机车刻意与人行道呈90度方向并排放倒，制造骨牌效应碰撞事故，再集体就医施打 PRP， 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部分成员以免除赌债或分配20%利润为诱因吸收共犯。案经产险公司察觉异常报警，警方透过通讯软体对话记录等数位监视搜证，揭发全案。士林地检署指出，保险从业人员竟利用保单漏洞套利牟利，扭曲保险制度精神，增加社会整体理赔成本。全案共23人遭以加重诈欺等罪起诉，另2人因主观上对假车祸并不知情或不起诉处分。检方并建请法院对主嫌陈姓男子量处3年6个月徒刑，其余共犯量处1年10个月到3年不等刑期。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象署更新大雨特报，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东恒春半岛也有豪雨发生，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大雨预计会持续到明天。嘉义县警局举行了警察节庆祝大会，肯定警察同仁平日辛劳，并且表扬了各领域表现杰出的警察楷模。周佑谦的报道。
5: 在这场庆祝大会中，特别感谢警察英雄和协勤名利对警政工作的全力支持。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台湾社会基本上有警察，所以让整个社会啊，那非常的平稳，那让大家啊，我暗时啊出门袂惊啊，所以警察真重要。警察不是干呐啊，维护秩序呢，包括还要做人民的保姆，所以警察要做很多工作。所以在那边祝福我们所有的警察，6月15号警察节快乐。”
5: 另外，大会颁发警察局模范警察、刑事建设楷模、资深绩优警察奖章人员、第27届优秀女青年、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八德奖等等，并颁发了缉毒、减速、非法枪械及各领域绩优人员，总计32人。嘉义县警察局局长。

0: 伍瑞麟指出，警察365天全年无休，正因为同仁的付出让嘉义县的治安满意度获得肯定，这份荣耀要归功于同仁的辛勤努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回到节目现场哦，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节目呢，现在在 AM1512 千赫以及呢 FM94.9 的频道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好，那大家呢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那上面呢可以用网络广播的方式及时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那么呢接下来啊，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现在在国一南向的 50.5 公里呢，好像有小动物误闯诶。那在同样的路段，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路段南下先前 46.3 公里，这是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大客车、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南走，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50出头。还有在国一的南向83到88公里，虎口前一起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往南走，虎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路段，行车速度则是低于60公里哦。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在国一的北上93到68公里呢，这是过新竹A一直到右师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上新竹系统沿途一直到竹北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只有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部分则是在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下交流道的朋友请记得提前变换道。

最外侧车道排队依序来下交流道咯。另外我们继续来关心到的呢，这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增的掉落物的状况。国一北上 59.6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水桶，疑似是水桶的障碍物掉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呢，是一起道路恢复通行的好消息，是桃园市芦竹区哦这边的六福一路330号呢，先前是早上出现路树倒塌的状况，好，那后续呢是在移除好这个路树，然后呢散落沙石之后呢，终于好是在刚刚3点左右的时候开放双向通行了。好，这边的通行状况已经恢复正常。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墨玉《轻轻的心跳》。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3: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呢，好，即将哦，就是呢要开放报名，应该说即日起就开放报名的一场篮球赛，非常热血的要开打咯。这是新竹市政府呢持续推动封城蓝图行销推广计划，把这个焦点呢放在哪里？运动赛事哦，尤其呢是青年朋友哦，应该呢对哦这个运动赛事呢可以说是趋之若鹜，我觉得很热血，对不对？大家一起组团来共同参加。那也是呢能够结合城市行销好，那也是推广全民运动的风气，所以推出了一档叫做封城要动城市三要的3对3篮球杯的比赛。那赛事呢会在7月4号到7月12号之间来热血的开打，那即日起呢是开放报名，预赛呢会在香山综合运动场来举办，全国决赛呢则是会移师到新竹市政府前的广场，当天呢现这个前市府前广场会打造一个符合3对3赛事氛围的专属篮球场地。好，所以呢在古迹前面打3对3，大家有看过吗？好，蛮酷的，对不对？那结合新竹市充满活力跟运动能量，希望能够展现的这座城市不一样的魅力。而且告诉大家哦，3对3篮球赛其实也是已经成为这个国际非常重要的运动赛事，因为呢它比起一般篮球赛来说啦，因为人员更加精简，所以呢节奏非常快，而且呢，哦，那种对抗性很高，哦，然后呢，观赏性也非常好，所以也是很受年轻族群的喜爱。那这一次也希望能够网罗年轻族群的朋友一起来共同参与。那这次赛事也是跟国际接轨，是采用呢国际篮球总会好的最新3对3竞赛的规则，提供选手跟国际接轨的竞技平台。好，那么呢，这一次哦，也是呢有这个三大的活动亮点，第一个叫做热血要动，好，那希望可以展现呢运动竞技的魅力。第二个是城市耀眼，好，把赛事呢带入城市的核心场域，让新竹地标也成为全国决赛的舞台。第三者是青春耀星，这一次呢是鼓励青年朋友用行动一起呢来参与城市的活动，好，让大家对于呢新竹市，好，不单单呢，好，只有一个科技城市的印象，能够呢成为充满热血创意跟运动能量的活力城市。那这一次的赛事也欢迎各路好手踊跃报名，不论是学生，好，那或者说社会的球友，或是平时呢热爱3对3，也就是俗称的斗牛，享受团队合作的市民朋友，都可以透过比赛来挑战自我，那也认识更多朋友，一起来交流竞技。好，那这次的活动呢，好，是即日起只开放线上报名，一直到6月28日的下午6点。好，那具体的比赛时间是7月4号到7月12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呢把握时间来上网报名，现在赶快可以揪团揪起来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王力宏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心跳。好，那虽然说呢，好，人在心动的时候，陷入爱情的时候会觉得，欸，心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是很明显。好，那但是呢在比赛竞技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热血，感觉那个肾上腺素狂飙，也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好，那也是祝福呢朋友们，如果呢想要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的话，好的，能够呢旗开得胜，勇夺好成绩哦。这时候也是考验呢你跟朋友之间默契程度的时刻到来了，好，好好的呢来检验一下自己的默契度啦。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一起听歌咯。

来自于王力宏的歌声《心跳》，这首歌曲过后，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咯。现在呢，国道一号还是有蛮多路段呢，都是处在拥塞的状况。虽然说现在呢，天后状况哦，应该是比上午来说比较趋缓一点，但是呢，新竹系统跟香山还是持续有雨。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50.5 公里呢，说是有小动物误闯的情形，不过目前好像没有看到这边这个具体相关的详细资讯，比如说在哪一线车道啊，或是什么样的状况啊，也欢迎朋友们如果行经有看到现场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向我们补充一下下。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车流瓶颈点持续拥塞。还有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路段，行车速度大概是50出头。

接着我们看一下在国道部分的路段呢，是北上啊，北上路段新竹沿途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子好多，行车速度呢大概是30到40公里，过竹北有稍微提升一点点，好，但是时速也是40出头左右。这边呢是先前在北上的89.4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先前有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后方呢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哦，这里呢是59.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说是有水桶掉落，有水桶掉落，在国一北上59.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还有呢是在还有呢是在桃园市芦竹区的6福一路330号，在上午的时候有路树倒塌的状况，所以呢有管制通行，那目前呢是已经接到最新消息，已经呢状况排除，恢复双向通行咯。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收听到的是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的歌声《心的心跳》。歌曲过后四点呢，是由海伦，是由这个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明天下午1点到4点同时空中再会咯，明天见，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新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新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三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7.1公里，在三重交流到内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南下28.1公里，过了三重交流到外线车道有2部小货车以及2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51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的路肩有小货车停放，另外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物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2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的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今天6月10号星期三，好，这雨还是不断的下哈，在早上的时候，只要是一下雨呢，我想大家可能这个上班的时候又有一点点塞车了哈。好，只要是下雨呢，路况也会比较多哈。那我们来看一下4点过后的路况。中山高北上 50.2 哈，这是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中山高南下内湖到三重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好，目前这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好，那先前的事故呢是在南下 28.1 公里，那现在事故已经是排除，不过车流还需要一些时间好才能够消化的。中山高南下 27.2 公里三重路段连接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好，目前呢，好，这是

影响到了内侧车道，内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这是在过了三重之后。中山高南下57公里的内坜到中坜转接12，目前这里呢南下的车子是比较多的。中山高北上 59.2 中坜转接道前内侧车道有一个水桶掉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速呢现在是40公里，北上过了湖口之后呢才会比较顺畅，南下则是从湖口开始车速变慢，通过竹北之后呢才比较顺畅，在竹北之前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车速。西滨的话呢，在北上的南寮、北上大庄、北上的内湖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好，那同时段呢也是要麻烦所有的好朋友如果有新的路况呢，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你。好，来听蔡依林的歌声，布拉格广场。

好，这是来自 Jolin 的歌声，布拉格广场。4:1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今天在新竹市呢，大家关注的啊，就是我们新竹市消防局公布了哈、啊、这个昨天气爆调查的进度。那下周开始，好，3个月内呢，将要全面清查新竹市的便当和小吃店。好，针对昨天凌晨的新竹市东区高翠路的这个严重气爆事故呢，消防局今天公布了最新的火灾调查跟现场的勘查进度。好，那火调人员呢，在事故现场顺利清理出这个便当店所使用的4桶瓦斯桶，并且发现关键的这个瓦斯桶的软管是有断裂以及烧融的一些迹证。好，也就是为什么它会漏气哈，就是因为这个是应该是有点点太老旧了哈，就是软管断裂，还有熔因为温度比较高，有熔烧哈，烧熔的一个迹证。好，清理出这个事故地点便当店所使用的4桶瓦斯啊，3桶是20公斤的，1桶是16公斤的。仔细检视这个瓦斯桶的软管，就发现刚才讲到的哈，有这个软管断裂的情形，还有这个熔烧的情况。所以呢，就是当时他们没有发现说，其实这个小小的洞啊，瓦斯有漏气哈。所以呢，9号凌晨就发生了强烈的气爆。好，那这个就是好，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子了哈。那因为这里是便当店嘛哈，所以像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便当店，比如说厨房附近啊，那都是温度比较高嘛，所以呢，刚才讲到的这些现象，基本上其他的便当小吃店可能也会发生。好，所以呢，好，那消防局就宣布，从下周开始3个月内要全面的清查新竹市的便当和小吃店。好，当然不只是便当跟小吃店了哈，餐饮业者好跟市民朋友呢，一定要落实哦人离火席的安全原则。好像我呢，我也会遵循这个原则哈。好，先别说现在年纪怎么样了哈，有时候你一心多用的话就很危险。所以不管你这个瓦斯炉啦哈，在蹲些什么东西，在煮些什么，好，如果你人要离开的话，一定要把火熄灭，不要想着说哦，我待会再回来看看哈，因为有很多的火灾都是这样子，人离开火没有熄，最后就会发生意外了。那如果说是这个餐饮业者呢，每天打烊之前也应该要确实的来关闭瓦斯来源的总开关。那一般民众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闻到了异常的瓦斯的臭味哦。要保持冷静，那立即禁止任何火源跟开启电器，好，这样的一个动作，好，不然的话就是会产生电火化的话，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哦。应该要迅速的打开窗户，维持空气流通，并且立刻拨打119通报消防局前往处理。好，那这是我们新竹市消防局公布了好昨天的气爆的一个调查进度。下周开始，3个月内要全面清查新竹市的便当小吃店。

西行 1.2 公里大园路段中外侧车道有施工用的围篱占用了车道。中山高南下 27.2 公里三重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北上181到180过了南屯交流道外侧车道因为有施工所以呢请大家要小心的来通过。中山高南下内湖到三重路段目前呢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缓这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那事故已经是排除了。中山高南下57公里内坜到中坜转接这边是车多速缓。省道台二甲线北上 8.9 公里过大油坑这边是有摊方的一个现象哦请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还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国产花生价格来到十年新低，外传是受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影响。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强调，这是不实消息。而为了巩固国产花生的竞争力，目前已设计台湾花生标章送审，预计七月中旬就会公布。请听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近期起坐落花生

0: 入才收集，但春作花生的开盘价只有每台金35元左右。外界关注是否受到台美贸易协定的影响。农业部长陈俊基强调，目前云林的花生才刚进入采收的初级，采收的比例大约是5%，但受到豪雨的影响，部分的地区停止采收。有媒体报道，是因美国花生进口导致价格降低，这是不实的讯息。
1: 国内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时间点，因为豪雨的关系，农民辛苦种植的花生现在目前在等待采收，不宜以这种就是错误未来的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政策去影响现在的产地的价格，那我想农业部会持续的关注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说有不实的这种刻意的谣传美国进口花生打压台湾的话，我想我们会启动联合的稽查。
0: 针对近两天豪大雨各地灾损的情况，陈俊基指出，目前高屏地区的水稻已经快要采收完，嘉南地区则有零星的倒伏现象，另外还有香蕉跟芒果的部分，农业部会持续关心农损的状况，一旦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会尽速主动公告，让农民可以安心从事复健。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2: 国道基金今年营运资金缺口创8年最大，明年又有将推动多项建设，经费超过4000亿，财务压力大。由于国道通行费超过10年没有调整，立委林俊宪提案要求高工局研议横向国道收费的可能性，而高工局表示3个月内提出研究报告，但过去考量交通需求，横向国道不收费的理由现在还在。绿色和平公布2023到2025年的台湾沿近海鱼类调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问题，小鱼被捕的比例逐年攀升，并呼吁渔业署以及地方政府强化执法，编列海洋保育预算，以及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以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根据绿色和平调查显示，未达50%性成熟体长就遭捕获的小鱼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77.7%上升到2025年的93.3%。另外，有30种鱼类，超过80%的个体都未达50%性成熟体长。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黄欣彤表示，依法禁止拖网作业的沿岸3公里海域，还是长期承受高强度捕捞压力。其中，宜兰、澎湖及屏东为平均拖网时数最高的县市，但从2023年到2025年间的违规处分记录皆为零。
4: 我们调查发现的这个超过90%的渔获都没有达到这个续存安全指标，其实已经完全显示了我们现在旧体制它已经失能了，造成不管是渔业或是生态都双输的局面。我们的海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绿色和平在此呼吁中央跟地方应该要立刻联手，依照海洋保育法来推动海洋庇护区的划设。
3: 高雄科技大学水产养殖系副教授何宣庆表示，持续过度捕鱼将造成基因瓶颈效应，导致鱼类的体型逐渐变小，未来可以利用渔业资源将持续减少。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安排组合警力情境模拟演练，向外界展示优异的执勤安全技能。王惠美现场也强调，将作为警察的强力后盾，提升实职福利与改善软硬体设备。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各位，
6: 嘿啊，
5: 你辛苦排几条通讯？
6: 3条俩，哪有多？
5: 3条，我4条，给你1条，
6: 没
5: 给你。
7: 组合情境演练，模拟对峙围捕2名持枪通缉犯，身上不同位置绑上共8颗气球，训练教官精准射击，展现警方面对突发重大案件时的应变能力和团队默契，赢得在场人士热烈掌声。王惠敏现场感谢在陈世煌局长带领下，在各项打击犯罪方面有优异的成绩表现，县府会作为警方的强力后盾，提升执勤安全和效率。
8: 那我们目前呢，我们县内的一个这个监视器啊，这个也有到10000多的这个监视器系统哦，那也应该是6都以外我们是最多的最完善的一个监视系统，也协助了我们警察同仁们也办了10000多件的刑事案件。
7: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表扬模范警察、机优刑事警察、机优交通警察等66位机优人员。

0: 员，感谢他们坚守岗位，让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中午之后，随着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趋缓。不过今天晚上各地不定时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建议外出要携带雨具备用。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留意积水，雷雨区内请留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或河边活动。温度方面，今晚到明晨，北部宜兰及花莲低温约22到23度，中南部及台东24到26度。而明天北部、宜兰及花莲白天高温约25到28度，中南部及台东约28到30度。由于风力偏强，今天晚上之前在基隆北海岸、台中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郑杰仁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这是来自辛晓琪的歌声《遗忘》。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2公里，好，这是大园路段有施工的围篱铁架掉落啊，这是掉落下来占用了中外侧的车道。中山高北上20.3，好，西武高架下塔悠出口这边的路肩呢，有小鸟已经不会动了。另外，在中山高北上181到180南屯交流道外侧车道，因为有施工啊，所以呢，请您要稍微注意一下，小心通行。中山高南下57公里内坜到中坜转接12这边，好，目前还是持续车多啊，不太好走。那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湖口到杨梅，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还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好，那目前呢，车速可以来到6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到大竹啊，目前这里的车速还是只有30公里左右。那东向在1.3公里呢，车道上有散落物，也麻烦您要特别注意了。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好，这是来自韩国的歌手宝儿所带来的歌声，但是这首歌哈 ，Be With You， 好，是一首日文歌曲哦，哈，韩国的演艺人员很厉害哈，如果说要去日本发展，好，一定要学日语，好，唱日语，好，来台湾也是哈，好，很好听的歌曲，希望你也喜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好的新闻哈，那就是呢，牌照税哈，对于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呢，牌照税是免税的哈。好，那虽然说早期有人会这个怎么讲借牌啊之类的，好，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希望哈能够照顾到真正的身心障碍的人。那过去呢，好，家中无法自行开车身心障碍的人的家人，好，就可以申请这个牌照税的免税。但是呢，以前是说哈，这个车主，也就是说照顾的人，要照顾人的人，必须要跟身心障碍者好的人在同一个户籍，哈，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很多人就说，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讲，就说实际有照顾，但是因为户籍不同哈，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使用到这一个牌照税免税这样的一个机制。好，那新竹县政府税务局说呢，为了保障身心障碍者行的权利，并且减轻照顾者的租税负担，好，在一月份的时候呢，财政部修法放宽了相关的规定。二亲等以内的亲属，好，他有的这个如果说是供没有驾照的身心障碍者使用的车辆，那车籍地址跟身心障碍者的户籍地址相同，也可以申请免税。但是因为现行监理机关的规定呢，车辆车籍必须要跟车主的户籍地是一致的，那车主没有办法单独的申办变更车籍地址，所以导致呢这项新制部分民众是没有办法适用这个免税的规定。好，那为此呢，财政部近日再发布解释令，只要是类似这样的情形呢，只要在车辆上公路监理系统哈，这个上面登载车主的住居所地址跟身障者的户籍地址相同，好，就可以判定好他是有共同生活，并且将车辆供

该升降者使用，就可以申请免征使用牌照税。好，就是说呢，以前是说因为户籍地要跟车籍地址在一起嘛，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适用，好，就是身心障碍者还有他的家人没有办法适用这个免税的规定。那财政部就是再行发布解释令，好，只要车辆在公路监理系统登载车主的住居所地址跟身心障碍者的户籍地址是一样的，好，就可以判定他们有共同生活，或者是说把这个车辆提供给身障者使用。好，这样的情形呢就符合申请免征使用牌照税。好，那另外就是说免税额度呢以这个排气量 2000cc 为上限。好，那像是比如说是自小客车的话，每年最高可免11230就对了哈。那另外呢，每位身障者以一辆车子为限，由于使用牌照税是按日来计征哦，所以呢，符合资格的车主哈，可以尽速的备妥身心障碍的证明、行照及身份证文件，向车籍所在地的税捐计征机关提出申请。也就是说呢，虽然现在不上不下哈，但是呢，你只要先申请，接下来的日子就可以好这个符合。好，牌照税免税的这一项好得证。好，如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呢，也可以打电话到税务局去问一下哈，03551-8141，551-8141转分机311-315。好，这是照顾身障家人更轻松，牌照税免税新制现在有松绑哈，这样子，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喽。

好，这是郭靖的歌声，下一个天亮。中山高南下 17.8 过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这是最新的路况。另外在中山高南下 20.9 西武高架堤顶路段过后，内侧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 1.2 公里的大园路段有施工围篱，铁架掉落，占用了中外侧的车道。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我们在整点对视之前呢，送上这个动感好歌 Say My Name。

0: 上最新的路况，就要听警察广播电台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

0: 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燕巢系统接国道十号的辅助车道上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24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路缓，中山高北上182到179，南屯交流道过后哈，外侧两个车道呢，目前是有施工的。那现在施工路段还有南屯入口，车子已经开始变多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1.2公里大园路段，有施工的围篱铁架掉落，占用了中外侧车道。中山高北上20.3，西武高架下塔悠出口前，路间有这个小鸟不会动了。好，都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好，那目前呢，在即时路网图来看，中山高在双向的内坜还有中坜转接12，好，这一段路呢，双向车速还是比较慢的。那北上60公里这边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在杨梅校前路这边，好，现在这边也是车速比较慢哈，不到40公里哦。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这两个方向的车子呢是比较多的。西滨的话，双向在大庄这边也是行车瓶颈点哈，这边进入市区呢，车速会有一点点变慢哦。好，继续送上客家好歌，这是萧家乐所创作的歌曲，同时也他自己演唱《稻草人想家了》。好，考考大家还记不记得稻草人客家话怎么讲呢？我管你，我管你。

好，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凡人歌》哈，你我都是凡人呐、啊。好，时间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园到南桃园，目前车多。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今天星期三哈，跟大家来分享原来如此。好，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是哈，这个上周六月三号，新竹县第一座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建工程呢，开始这个开工动土了哈，就是说这个工程就开始了，而且呢很快的它就会好哈，在116年年底就会好。那今天特别要说的就是说，大家会想说，为什么新竹县要有这个都会区的原住民文化园区，而且在竹北哈，并不是说在很乡下的地方哦。那当时我们也说过了了哈，因为呢我们坚持五峰，好，常常办活动的时候，大家虽然说交通很方便，但是有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点距离哈。那事实上呢，截至2026年4月底，就是到今年四月底呢，新竹县的原住民族人口达到了23700人哦。好，其中10000人，超过10000人是居住在非原住民族地区的，也就是都会区。那么我们会有原住民的地方，通常就是坚实五峰、竹东，还有关西跟横山。好，所以呢，不住在山上的基本上也有10000人。那在竹北市就有1700名的族人在这里。那随着都会区的族人逐年增加，具备了这个生活教育要推动，那事实上也需要有一个集会的地方。好，那这个园区呢其实要花很多钱哈，总经费是1亿1084万1429元，那由我们原民会来挹注4990万元的经费来支持。好，就是要新建一个多功能的文化聚会场所，还有天目广场。知道这个原住民朋友都是能歌善舞啊，那他们也有很多的文化，还有他们的一些技艺哈，都可以展示出来的。好，所以呢未来如果说这个文化园区建好之后呢，事实上原住民族比如说我们新竹县政府里面也有个原民处，那还有我们的原民会当然也就是说非常重视文化传承，还有怎么讲推动原住民的生活教育，就是要有个地方，有个场合让他们能够来凝聚部落的精神，还有一个公共服务的空间。好，那这个计划呢也是具体实践我们这个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视都会区的原住民发展的一个政策的主张，希望透过这个文化园区的落成呢，让我们新竹在地的族人也拥有一个优质的文化场域，好，进一步把原民特色融入城市的发展。好，那未来我们这个新竹县的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呢，其实它在竹北算是新港那边了，就是有一点点算是西区那边，场地是非常的大哦。那事实上呢，这个行政院已经核定原民会从113年推动建制原

原住民族群主流化友善公共空间计划，就是113年到116年，那一共有10亿元的经费，希望在全国各都会区来新建或整建九个地方，9处原住民族公共服务空间，还有17处原住民族文化祭典的场域。好，那未来原民会呢也会持续的跟我们地方政府县市政府来合作，以多元文化城市为重要的策略与价值，好，把原住民族的文化能够接轨到我们的社会主流，好，不要说哦一定要到山上去才可以哈，那让族人呢在都会中也能够稳定的来居住，也能够让传统的语言文化等等好在新故乡新城市当中好这个扎根茁壮。啊，有时候我们去比如说国外，比如说夏威夷啦，或者是说菲律宾啦，或者是纽西兰，其实对于原住民族的文化哈，他们也是保留的非常好，就是说随时随地哈，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愿意穿着原住民族的族服，或者是说在特定的一些空间哈，不要说表演给我们看了哈，就说展现他们的这个文化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很棒哈，所以我们也一起来关心哦。好，这是新竹县第一座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建的工程，好，在上个礼拜已经是开工动土了，很快就会盖好了。

好，这是来自欧开合唱团所带来的泰雅族民曲《欢乐歌》。好，时间5:2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1.2，这是中彰大桥啊。原本施工的路段呢，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现在有事故发生了啊，目前是无法通过的，请朋友们提前从57或者是龙井啊改道行驶台17线。好，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1.2中彰大桥，因为施工再加上有事故发生，目前是无法通过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不好走，那很多地方都在塞车嘛哈。好，走走停停的时候呢，希望你也是能够保持平静的好心情，要发挥耐心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樱桃姐姐。走在马路上，行人要面向来车靠边走，开车经过学校周边，请放慢速度，留意小朋友的安全。大家快乐出门，都要平安回家哦。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市消防局公布高脆弱记忆炮事故最新调查结果，火调人员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且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出现断裂和烧融的迹证。张允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3: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2: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

0: 件再次发生，秀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80岁老翁险遭假投资诈骗，准备汇款新台币300多万元投资私募公司债。所幸银行人员及时发现异状，通报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汇款，保住老翁多年积蓄。陈云涵报道。
2: 台中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接获辖内土地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投资诈骗。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一名年约80岁的老翁打算投资朋友介绍的私募公司债，对方宣称投入300万元，每年可稳定获得4%的利息，因此前往银行办理汇款。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所长李建兴说：“
3: 经了解后，老翁对于投资公司的背景以及营运的内容并不清楚，却准备投入大量的资金。那警方随即向其说明，这是常见的假投资的诈骗手法，提醒诈骗集团经常以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甚至假借公司名义或投资专家的身份骗取被害人的信任。那警方也提醒，若有投资公司债等金融商品需求，应该透过合法的金融机构或券商办理，以保障自身权益。最终老翁终于打消汇款的念头，成功保住300万元的退休积蓄。
2: 第一警分局呼吁，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办理，如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中心庄眷村五化园区故事馆热闹开馆，分为一馆及二馆，用不同手法呈现中心庄历史和眷村文化，并且结合 AI AR 科技来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即日起开放参观。请听报道。王惠美县长表示，中心庄故事馆一馆介绍原住户从1939年历经千辛万苦迁徙来台的过程，以及中心庄灵魂人物高方先将军从1931年成立青岛保安大队的英勇事迹，带领大家回到那段艰辛却惊人的时光。二馆则是以科技艺术为核心，透过 AI 技术让眷村生活和历史场景重现。
4: 这个中心庄我们先把故事馆来开幕哈，那故事馆的话就是说整个过来的这个故事是不可以被遗忘的，因为当时就是这么多人因为保家卫国，那他们呢来到台湾这块土地这个落地生根，然后衍生出一连串的很多很美好的故事。
1: 中心庄眷村人文协进会理事长高华国指出，中心庄和全台其他眷村截然不同，因为它是唯一有单一完整部队撤退来台组成的眷村，居民会协助提供文史资料，让这段故事可以永远流传。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台湾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湾各主要城市都是阴天，台北和新竹是23度，台中、花莲、台东26度，台南28度，高雄29度，宜兰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五，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好，这是 BTS 防弹少年团所带来的歌声 DNA。 好，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好，双向在中立路段，好，比如说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12，好，这些路段呢，这车子都是相当多的。省道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土城接国3，好，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好，那机场端这边也是呈现定点的状态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刚才讲到这个南下161.2哦，好，说是施工路段，然后呢又有这个刚才说是以为是事故啊、那其实是一个车子抛锚了哈，并不是事故。好，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啊，就是这边可能不能走了哈，先下57或龙井，改道行驶台17线。好，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1.2中彰大桥的施工路段，好，有车子抛锚停放，目前呢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送上吴克群的歌声《住在心里面》。

好，又来到了健康饮食的单元哈。好，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最近几年非常受到欢迎的哈，就是蓝莓 （blueberry）。好，那大家呢，这有时候在超市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它看起来特别的娇贵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台湾是可以种出蓝莓的哈，但是还是比较少，大部分还是靠进口。那因为是进口的哈，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想说，哎 ，maybe 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啊之类的。好，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小苏打粉啦，或者是泡盐水啊，其实呢，这些都不太正确哈。好，大家怕农药残留，其实好，不管是任何的水果，尤其是超级水果类的哈，大家不要用这个什么泡盐巴水啦。或者是说小苏打水等等哈，那其实这些搞不好还会越洗越脏哈，像是什么长时间还去泡醋啊，或者是盐水这些效果其实有限，而且可能会破坏口感哈，所以呢不要这么做。那正确清洗蓝莓哦，蓝莓的好处就不要说了哈，非常非常多哈，几乎是黄金水果就对了，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水果。好，正确的洗法呢，就是流动的清水冲洗30到60秒，好，这个是最重要的，流动的清水来冲洗。好，可以一边轻轻的搓动它，不是揉它哦，

当它如果说是有凹槽，表面的有点凹下去的地方的脏污能够被带走，好，包括了农药的残留。那另外呢，使用滤网哈，让蓝莓滚动更干净，也可以增加物理摩擦，好，这个效果呢是比浸泡的效果来得好。那最就是不要建议大家不建议大家长时间泡盐水、醋水、小苏打水等等，因为呢这个吃起来就不好吃了。还有就是说要吃之前再洗。不要洗好放在冰箱里，因为蓝莓的表皮非常脆弱，如果先洗呢又没有马上吃的话，它是比较容易发霉的。好，那总结来说呢，蓝莓富含花青素、纤维、维生素，是值得每天吃的水果。好，那在2024年的研究呢，还确认了蓝莓对于心血管、血糖、脑部、肠道都有正面的效果。好，那如果说您担心市面上所贩售的蓝莓可能有农药残留，好，那是可能会有了，但是就是轻轻的把它洗干净。那事实上它并不是高风险的族群，就是说它不是农药残留最多的啦。总之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水果，最安全的洗法就是流动清水加上轻轻搓洗。

0: 好，今天是星期三，所以今天的警民之间呢是特别篇，因为我们要专访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林建龙局长，让局长呢要当面，不是当面，应该是说郑重的跟所有的朋友们来宣导最近呢这个警方强化防治毒驾的作为，因为呢真的这个毒驾真的是零容忍。当然比如说喝酒的人酒驾也是零容忍，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不会边喝酒边开车了哈。好，那毒驾的话就不一定了哈。那有人是骑机车、骑脚踏车或者是走路，如果他在车上如果吸了毒之后还驾车，那这个呢对所有的民众呢都是有生命的威胁哈。所以说这个吸毒驾车严重威胁到我们用路人的安全，目前交通部也是全力推动修法来加重处罚。那包括我们在6月4号的时候呢，行政院也已经说了哈，这个丧失烟弹哈，伊托米酯从二级毒品变成了一级毒品哦，所以呢，现在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法规都会有一点点改变。那局长呢要告诉我们哈，接下来我们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如何哈来做这个防治毒驾。我们请林局长说明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接下来强化防治毒驾的作为是什么呢？
1: 毒驾其实在最近有很多案件它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因为吸毒尤其是伊托米酯这样子的毒品开着车子或者骑着摩托车上路之后，其实它在心神状态下是没有办法安全驾驶的，毒驾其实造成很大的危害那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接下来一定会加强力道来取缔这个毒驾那不论是我们例行性的在路上面去做酒驾或者是毒驾的拦查，那我们警察在巡逻勤务当中如果有发现驾驶人其实是可能有毒驾情形，我们也会主动去盘查。不过我同时我也提醒我们警察同仁因为毒驾其实不仅是造成其他用路人危险，连取缔的警察都有可能会造成危害所以我也提醒警察同仁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安全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是会不定时不定点来做毒驾的勤务，因为我们就是要警惕让这些有心想要毒驾的人你不敢吸的毒又上路所以我们不会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来取缔，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警察随时都会盯着毒驾这一块。
0: 林局长进一步说明，为了避免毒驾案件影响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警方全面采取最严格的执法手段，一拒测快筛或快筛阳性将以现行犯强势逮捕，二现场扣车吊牌直接剥夺驾驶工具，三涉犯重罪有反复之余申请预防性羁押。行政院为了从源头吓阻，把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处死刑，同时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全力弃毒，确保国人生命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毒驾累犯除了依法加重处罚之外，并将公布姓名、照片及违规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拒绝毒品，严禁毒驾，共同守护用路安全。发现疑似毒驾或危险驾驶，请您立即拨打110报案。

0: 下一条歌，写你我念念，一首一人一心相亲的婚嫁。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前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181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北上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

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

61线南下161.2公里过龙井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目前剩下一线车道可通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

驶或轨迁，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Maybe it's 6:45. Maybe I'm barely alive. Maybe you're taking my shit for the last time. Yeah. Maybe I know that I'm drunk.
1: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2: 好，6:10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好，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3: 那新竹市区目前的车流呢，好，算平顺，然后没有民众报案说哪个路段特别拥塞了哈。但是呢，会有几条重要的连外道路呢，像是中华路、靖国路、公道路还有东大路路段呢，这几个路段车流量目前是大一些的。那目前科学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呢，在光复接受光复科学园还有我们的光复大学路口，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停等红灯的时间会稍微久一些。不过我们的学长都在现场做一个疏导指挥啊。那慈云路段呢，在慈云埔顶还有慈云埔顶二路口呢，目前有一些车潮了。那最后呢，是宝山路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的路口的车流呢，目前也是比较大的。那远景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呢，第一处是在中华路的国宾饭店前面。那第二处呢是在中华路5段29号。那最后一处呢是在光复路1段187号前了。提醒行经以上地检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2: 好。
3: 在于115年6月4日哈，6月4日20:24哦，在我们的新竹市东区光复路1段180号前呢，有一个民众呢驾驶自小客啊，沿光复路一段往竹东方向行驶，那自述呢因为疲劳晃神哈，致使车辆失控，驶入对向车道，不慎碰撞路旁停放车辆，还有多处民宅。还有是经过实施检测呢，肇事驾驶呢没有酒驾，还有毒驾的情势。那本起事故驾驶呢，仅受轻伤，好，没有就医。那另外造成多户民宅还有停放机车的车辆毁损的财损，所幸未造成其他

0: 人员的伤亡啊。
1: 嗯，
0: 那本局在此呼吁呢，切勿疲劳驾驶哦。
1: 嗯，
0: 如果感到精神不济呢，请务必停靠安全处所休息后，再来出发，以维护大众的用路安全哦。
1: 嗯，
0: 好，以上交通讯息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请驾驶人确实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最后，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张伯清警务员，拜拜，
0: 拜拜。

好，现在时间6:13哦，在中山高南下52.3机场系统之前，路肩呢有动物，已经是不会动了。中山高南下25公里台北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1.2哦，好，这是中彰大桥，本来是有施工的哈，刚才连续有两次都是小客车抛锚，好，所以刚才是请大家哈，这个改道行驶台17线，好，来做替代道路，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好，我们在新竹路段一样，也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好，那桃园的话呢，一样是在双向的中立、内立，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好，那机场系统呢，一样也是在国道二号的机场端这边哈，还有大园、大竹，好，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台61线在新竹路段的话，就是在大庄路段哈，大庄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这首客家歌曲呢，好，这是大家也不陌生了哦。你的名字像一首诗，来自罗文玉，还有草头猪小姐，好，就是彭佳慧，好所带来的歌声。好，6:23，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好，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啊。气象署说呢，明天6月11号，好，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好，西半部地区呢还是会下雨哦。那东半部的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其他地区以及这个澎湖、金马，就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意思就是说呢，明天还是会下雨哦。好，其实我也有点点害怕，因为只要一下雨呢，这市区就大打劫。好，因为大家都是会开车出门嘛，那真的会比平常更容易塞车。好，那塞车也没关系了，还是请大家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这是慢慢的开，不然的话呢，心急的话反而更不好了哈。好，这下雨天因为会塞车，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可以自我分流一下哈，早一点出门或者是晚一点出门咯。

好，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好，这匝道呢目前是车多的。中山高，这是北上王田到南屯车多，双向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这边呢，车子也是相当多的。中山高南下 52.3 机场系统之前路间有动物，不会动了。中山高南下25公里台北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那刚才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1.2，好，这中彰大桥的施工，好，那目前呢已经是离场了哈。刚才的抛锚车呢也已经排除，好，这是在台61线的部分。好，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我们中山高在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大概是50公里左右。双向在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呢，这里的车速呢也会掉到70公里左右哈。好，那新竹路段呢就只有这里是比较不好走的，其他路况都是非常顺畅的。好，那比较不好走的另外一个是在中山高的双向中坜和内坜，好，30公里左右的车速，有一点点塞住了哈。那这是下班车潮涌现了哈，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喽。最后我们安排一首好歌，好，是非常的鼓励人心，来自林嘉怡所带来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我是海伦，明天见啦，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跌1478点，创史上第六大跌点，44000关卡得而复失。轿车逆向撞上了连结车，桃园新屋重大车祸，酿4死2伤。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0号星期三景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和伊朗今天爆发四月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方针对直升机被击落一事，在霍姆兹海峡发动了空袭，打击伊朗防空及地面指挥设施以及监控雷达作为报复。而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称攻击约旦一处美军基地，并无人机突袭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扬言如果敌对行动持续的话，将展开更严厉的回应。陆军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首度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陈一林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10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栈

0: 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1: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两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传出美伊又爆发了冲突，风险大增，指数跌势加剧，中场大跌了1478点，成为史上单日第六大跌点，大盘指数最后收在43225点。由淑燕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针对中东局势发表强硬谈话，加上投资人静待美国最新通膨数据，升息疑虑挥之不去，美股科技股再度出现抛售潮，台股开盘同步承受沉重卖压，资金板块快速移动，大型电子权值股成为调节重心。尽管盘中一度因为买盘介入收敛跌幅，但半导体类股明显走弱，成为拖累盘势的最大族群，短线波动风险持续升温。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最近的一些个股的波动的情况，那很有可能是超跌的现象，法人经纪人有作战行情的压力，每一次在下跌的时候就有非常非常积极的买盘，但是最近的行情因为波动真的很大，不要开杠杆，守好个人的资金的控管，要非常非常严格的设定停损跟停利。
3: 分析师指出，台股近期出现明显类股轮动与结构性资金调节，短线整理尚未结束，建议投资人近期应减码保守操作，不过本波修正主要在于筹码面调整，整体多头格局尚未遭到破坏。接下来美国公布 CPI 与下周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首次主持的利率决策会议，都将成为影响市场情绪的重要关键。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的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为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6: 央行是否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7: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啊，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6: 到这里哈、哦。
7: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哦、是有上涨了哈、哦，不过长期间哈、哦，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是稳定。
5: 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金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桃园新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接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告别式，结束之后要和同车亲友参叙，却也遇上了死劫。事发原因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当中。近节的报道。
8: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布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9: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8: 杨梅警分局胡姓连接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了瓦斯气爆，造成两死两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和现场勘查的进度，火调人员已经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四桶瓦斯桶， 并发现

0: 性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还有烧熔的急症。张玉云报道。
1: 西雄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3桶20公斤、1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1桶20公斤以及1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西雄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2: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1: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西雄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3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高雄市六龟山区溪水暴涨，两名怪手司机受困沙洲，高雄和屏东消防局跟警方联手抢救，乘坐救生艇在恶劣的激流中涉险挺进，成功将两人平安救起。许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六龟区卓口溪大金桥附近10号下午2点50分发生两名怪手工人受困沙洲，消防局迅速派人车、救生艇和无人机前往抢救，并同步通知屏东县消防局支援。现场为第7河川分署执行老农溪下游紧急抢修工程，经搜救人员架艇涉水挺进后，成功救援上岸，两人都没有受伤，不需送医。高雄市消防局第6大队大队长王崇旭说。
4: 派11车28人两艇，并请屏东市消防局特搜大队以及老农溪地消分队至现场协助，顺利在16点11分把这两位受困民众顺利救上岸。
3: 消防局呼吁，近期山区常有阵雨，恐导致溪水瞬间暴涨，应随时留意上游雨量和水情变化，及早撤离。民众也应远离危险河川流域，切勿在汛期前往溪流、溪水或逗留，以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海线地区今天下午2点17分发生大规模停电，清水、沙鹿、梧栖、大甲、龙井等5个行政区陷入漆黑，出估有14万1000多户受到影响。台电公司紧急派员抢修，26分钟之后全数复电。台电表示，事故主因是变电所特高压线路设备故障跳脱造成。刑事局侦6大队破获大型网络博弈集团，查出赌博机房藏身在台中市商办和社区大楼，近一年赌资高达1亿3000多万，查获了多名涉案成员。陈玉涵的报道。
5: 刑事局侦6大队锁定经营赌博网站的大型博弈集团，发现组织分工细腻，采企业化模式经营网络赌博。该集团在台中市西屯区商办大楼及北屯区社区大楼设立机房，串联线上真人百家乐、饺子、老虎机、体育赛事及彩票等下注项目，招揽民众参与网络赌博。犯嫌甚至架设监视器监控员工上班情形，并设置远端断电系统，企图规避检警查缉。刑事局侦6大队第3队队长谢月熙说：“
6: 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历经2个月与长期搜证，发动搜索，分别查获庄姓及刘姓祖先所经营之博弈机房，清查近一年赌资高达新台币1亿3000余万元，并移送赌客20余人，全案依违反赌博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并经侦检起诉在案。”
5: 刑事局指出，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开踢。近期已有境外博弈平台推出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及会员红利等优惠吸引民众下注。警方将持续查缉网络赌博案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签赌，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一名何姓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存放大量毒品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溯源查办，逮捕了何姓嫌犯，并且查扣1多米脂粉末达6.1公斤，阻

0: 48万克的丧尸烟弹流入市面。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何姓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两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米纸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路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经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何姓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依托米纸粉末等。据了解，何姓犯嫌持有依托米脂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一克依托米脂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2: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1: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上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也比传统麻醉力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可以下床，加速复原力。有柔纯的报道。
3: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4: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5: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药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4: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7公里到161公里，在龙井路段受到稍早已经排除的抛锚车影响，车流正在缓慢疏解当中。台64线西向24.3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表示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的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还有海洋经济，希望带动基隆观光文化还有产业发展。刘威的报道。
2: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

0: 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1: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0: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朱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新北市再传毒驾致死案件，连线女子毒驾撞倒一名70几岁的男子，男子倒地之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任兰心报道。
3: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70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3重院去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2: 南非警方今天表示，昨天深夜有超过10名嫌犯搭乘小型巴士，在约翰尼斯堡克里夫兰郊区下车之后，展开大规模枪击，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警方还在追缉攻击的凶嫌，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人，而枪击的动机也还不明朗。台湾展翅协会调查266位儿少性剥削案件的服务对象，发现近60%都是被网络诱拐，其中1/3转变成性勒索，而且男性的受害者也占了20%之多。维尼报道。
4: 台湾展翅协会秘书长陈怡玲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态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5: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60%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信箱真的传出去之前，前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40%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性影像的散布的事件。
4: 陈怡玲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21.4%。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翅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师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湾警察专科学校举行专科警员班43期的毕业典礼，共有1893位的毕业生即将投入警察、消防、海巡的第一线工作。内政部长刘世芳勉励毕业生发挥团队精神，守护之恩。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勉励警专毕业生秉持专业、敬业、责任的精神，强调警察工作不是单打独斗或是英雄主义，而是透过团结合作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他期许毕业生发挥所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投入警消海巡第一线工作，为团队增添新动能，共同为国家社会贡献心力。
6: 未来我们的警察的工作绝对不是单打独斗，也不是英雄主义，我们未来的警察工作是大家一定要展现 teamwork， 一定要展现一个团结一致，才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治安做好。不管是在海上、在路上、在很多山上也好，或是很多偏乡的地区，各位都可以看到，守护治安是我们警察的第一要务。
3: 本届共有1893名毕业生，涵盖警察、消防及海巡等7个科别，其中警察类科1666人。

0: 消防143人，海巡84人。毕业生在通过特考后，预计10月分发各单位，投入第一线实务工作，肩负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的重要任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旅补助因为预算卡关还没有上路，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希望能在预算通过的一个月之后办理。如果预算在7月通过，8月就可以先抽生日住宿优惠，尽快让民众抽奖。林允晨的报道。
2: 交通部原定今年推出国旅补助，包括平日住宿、生日住宿、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金以及台湾 Pass 的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原本预期去年底通过预算，今年1月就可以实施平日旅游补助，但现在必须看立法院审预算的进度，希望预算通过后一个月就可以办理。
3: 假设是7月预算通过，我们8月就可以来办理这个国旅的补助。那如果是8月才通过预算，那大概就是9月才有办法来做国旅的补助。那旺季的部分是7月跟8月，这个是暑假的期间。好，那我们要看整体的状况，但是生日的补助可以先走。如果预算通过，我们希望可以赶快让民众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机会。
2: 这对豪大雨对交通的影响，陈世凯说，3天前就收到气象署豪大雨的报告，所有的公路单位以及轨道运输单位都做好准备。虽然台铁内湾线一度因为落石中断，但因准备充分，1个小时内就抢通。台铁的整体路线目前为止都很稳固。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公布，截至5月底，台湾总人口数232,2641人，相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2,000多人，对比4月也少了9903人，已经是连续29个月负成长。而单月新生儿最低人数是今年的2月只有6523人，5月的新生儿6832人也创下历年的次低纪录。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达到了82万人，卫生局表示将以不失群、不失智、不失能为目标，整合医疗、社福和长照资源，打造在地的照顾网络。刘卫的报道。
4: 统计新北市在114年底，今年65岁以上人口就已经正式突破80万人，占全市人口大约20%。市府当时即宣布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让长辈在地安养，新北市长照服务量能持续成长。市长侯友宜提到，长照预算已经由过去33亿元提升近100亿元，照顾服务人力由9000人成长到17000人，服务使用人数则由48000人提升到12万人，服务涵盖率达80%。至于日间照顾中心，由24家增加到129家，失智守护站由312处扩增到5600处，逐步建构完整的在地照顾网络。
5: 公部门已经达到对长辈的照顾达到80%，再降10%，相信涵盖率已经达到90%多。
4: 针对失智症患者，随着人口高龄化大幅增加，侯友宜说，目前已经推动3大创新政策，包含年轻型失智症植物再设计、推动失智友善商圈以及建制高龄友善交通环境，并扩大推展社会处方服务，扩增公照中心以及社会处方单位的服务家数。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调查发现，全台近50%民众有打鼾的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如果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赶快检查。姚如纯报道。
6: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7: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陈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3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6: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7: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三十

0: 十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机车取消两段式左转引发讨论，交通部今天说重点不是开放与否，而是有没有完善配套。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2: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5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喽。省道台64线东向15.8公里过3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七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五股南下到江子翠板桥路段，还有台65线的双向土城到板桥二，北上的板桥一到新

0: 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1: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0: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1: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0: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1: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0: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1: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0: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1: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0: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1: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0: 哦，爸，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0: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安娜声音播报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预告一下，预告一下。在今天的晚上八点，就是呢，这个过差不多7点过哦。我们呢，欢乐大来宾呢，会访问后里这个小邓丽君，音乐才女翁玉君。所以，蛋姐八点的时阵，请大家准时收听哦。好，今嘛的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哦，今嘛差不多是93到91公里。竹北之前呢，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28公里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中间车道有狗狗上天堂了。那另外呢，原本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9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只黑狗总来总去，今嘛。已经排除了哈，这个已经没看到狗狗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东向19到24公里哦，就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之间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东兴路到中民南路车速都比较慢。中兴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目前呢，台中气温是25度，田中25度，古坑25度，嘉义26度，台南28度，高雄28度，恒春27度。好，浪琴马吉在沙都，新地吉在沙都，台北吉在沙都，基隆吉在四都，基隆吉在四都，花莲吉在五都，台东是吉在六都。今天空气品质呢，我们西半部大部分都是属于良好等级，但是在这个有些地方是普通等级啊，台湾大道测站测到也是普通等级，那彰化大城测站啦，台西测站啦，云林的埔子测站啦，新港测站啦，这个都是这是嘉义啦，嘉义埔子跟嘉义的新港啊，云林呢

台西彰化的大城吼，海鲜市都混了吼，感觉迷迷糊听啊，我阿妈想改，其他我他都讲的这些所在呢是普通等级，啊没提到的地方呢都是良好等级，拜拜拜拜哦。

0: 来自 Control T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Like Now Her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竹北路段的93到91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北上228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中间车道，狗狗上天堂了。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这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呢有拥塞的状况哦，这边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东兴路到中明南路车速都比较缓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

0: 乌白接，咱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1: 一定要知道。
2: 网络诈骗猖獗，在有环保局、卫生局都遭到这个冒名向厂商谈合作案呢。那台北市立动物园也被诈骗集团盯上了。社群最近出现了时薪600元的黑天鹅兼职照护员的征才文，还要加 LINE。那动物园粉丝们呢，私讯园方脸书粉专来查证。那园方提醒哦，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种网站不实的资讯，因为有不肖分子在 Thread 上面呢就发文说什么黑天鹅照护员兼职招募，地点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工时每天不超过4小时，时薪600。想想看，不超过4小时，给你4小时好了，一天就2400块。那工作内容呢，他写说喂食黑天鹅，照护日常，然后以及观察黑天鹅的活动力、进食跟健康状况，另外啊还有清洁水池周边的环境跟休息区域，而且还要协助清理饲料、照护用品跟相关设备哦。那这篇征文哦，写的煞有其事哦，说要喜欢动物啦，具有耐心、责任感，没有经验也可以提供现场简单教学，欢迎呢对于动物照护有兴趣的伙伴加入。然后感兴趣的话，他叫你要填登记表。而且呢在留言还附上 Google 表单的连结，那还要求你填写年龄、目前职业、居住地址等各资，尤其 LINE 联络方式呢还称3天接洽小姐联络不上的话呢，就视同放弃参加这一次的活动。有民众看到这个文章直呼看也知道骗很大，那其他人惊觉哦是真才诈骗，更点出加赖齁、哦、要加赖的争执都是诈骗，甚至同样的文案也出现在淡水马场，动物园粉丝也纷纷截图私讯问园方脸书，就是都被盗用了这样的名义哦。所以呢请大家如果在脸书粉专和看到这个不实的资讯的话呢，请记住哦，要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那如果你看到是哪边在征才的话，你其实直接打电话去问，或者是私讯他们的官方的这个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 Tray。好，因为常见的诈骗讯息样态包含工作征才填表、不明活动报名、 AI 生成不实的动物影像，所以请大家发挥观察力跟辨明讯息来源。征才资讯的话就只有这个征才的这个他们的官网，或者是像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就只有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才是真的哦。那不止这一次哦，2024年还有夜市诈骗，行这个动物园之名呢，贩售什么大熊猫商品呐、啊？园方当时也说哈、哦，都没有跟这些厂商贩售什么联名商品，而且园区现场纪念品也没有相关商品，更没有合作捐款动物保育金哦，所以这个都要特别小心哈、哦。现在在网络上有太多洗假的物件哈、哦，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小心了。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哈、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

0: 吗？
1: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2: 哦，我看看，我看看。
3: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4: FM 94.5警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是台在播，就是空中机言，我是海南神燕，陪伴所有台中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啊，今麦哦，伫国道一号北上诶，竹北路段哦，大概是在93到91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就维持在50公里左右，速度比较慢。那国道三号北上228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中间车道狗狗上天堂了。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19到24公里，这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东兴路到中闽南路，加一卡松马龙卡板。中兴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子也比较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这里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中公里哪发现路况，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空空空，123。

0: 这样。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竹北之前，大概是93到91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国道一号待会晚上8点钟南下221.6公里到223公里，北斗到修罗夫区外侧有跑步路面的施工。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北上228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的中间车道，狗狗上天堂爱注意哦。那台70线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有拥塞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梅雨呢，带来连日的大雨哦。据水利署的统计，这一波降雨，全台水库预计进账了3.7亿吨，有2亿吨已经入库。其中呢，南化、增文还有乌山头水库，预估呢合计超过1.3亿度哦。那乌山头水库蓄水率呢？更是时隔15天之后站上了20%，预估可以持续的回升。根据水利署统计哦，这个4号的上午7点到10点，下午的3点呢，这一波降雨可以提供全台主要的水库3.7亿的这个水量，其中有2亿吨呢已经入库哦。那乌山头跟增文溪水库这里，预估总入流量是8800万吨，南化水库呢是大概4760万吨哦。因为南部真的是比较缺水啦，所以这个有下雨啊，大家就是希望这些雨可以下在这个水库的周边，可以让这个水库呢这个回升哦。那增文跟乌山头水库从5397万吨回升到9704万吨，南化水库从1710万吨回升到3570万吨，预计可以持续的这个回升哦。那根据水利署官网显示，截至今天上午7点，乌山头的蓄水率呢是25.8%，南化水库是40.1%，那截至下午6点，增文水库的蓄水量是16.9%。你就觉得虽然有点少哈，那最起码呢有上升啦哈，不要再像以前这样子，因为南区的水资源分署水情资讯，乌山头水库蓄水率上次高于20%的时间是在5月25号，当时的蓄水率大概是20.8%，近期出现高于20%的现象是在6月9号，也就是呢在昨天，时隔了15天。那关于这一波雨势是不是能够让二期稻作如期的灌溉，水利署则是表示，二期稻作灌溉时程呢，将持续跟农业部及农田水利署各个管理处滚动检讨，评估各个这个灌区灌溉的条件啦，河川的流量、水库蓄水量以及后续台风季可能补水的机会等等哦，作为供灌决定的研商依据。

速度都高，大概有70公里哈，北拜。阿林湾呢，在台74线呢，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呢是比较拥塞一些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国公务船近日侵扰台湾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纯涵表示，蓝色海疆我们寸土不让，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和海巡，也希望立法院支持相关预算。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呼吁国际社会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林宇晨报道。
1: 近期中国的公务船以日菲谈判为由侵扰台湾的东部海域，行政院秘书长张东涵表示，中国无权在我国的经济海域进行任何干扰自由航行的行动。
2: 蓝色海疆我们还是寸土不让，那这个时候也刚好立法院在审议预算，今年的预算到现在还在审，此时此刻希望国人能够支持国军支持海巡，也希望立法院超越政党能够支持国军跟海巡的预算。
1: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说，
3: 中共的扩张已经不只是造成了迫害现状，想要以行为造成新常态，这个是一个破坏现状的问题制造者。那我们也呼吁这个国际社会能够一起阻止中共的军事扩张。
1: 据外界关注日菲谈判是否会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林佳龙则重申，日菲两国政府已经表达该谈判不涉及第三方有关国际法的相关权益，我方跟日菲政府都保持沟通协调，希望大家不要落入中共的叙事框架。金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新北市的失信男子因涉92年芦洲餐厅杀人案遭通缉，藏匿海外长达14年，近日在柬埔寨落网，刑事局今天下午将其押解返台归案。任兰心报道。
4: 新北市失信男子民国92年间在芦洲一间餐厅与他人发生口角冲突，竟持小武士刀伙同多名共犯砍杀三人，造成一人死亡。失信男子在101年4月杀人案判决定验前潜逃出境到澳门躲避司法追诉，事后遭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由新北地检署发布通缉。另外因涉及毒品及违反期货交易法等案件，合并执行期达16年4个月，于113年2月被最高检察署列为重大外逃通缉犯。刑事局驻胡志明市联络官持续透过跨境合作机制追查失信男子行踪。115年2月，柬埔寨移民局清查一名疑似我国籍未持护照男子时，经身份比对确认就是潜逃14年的失信男子。由于返台后需面对16年4个月徒刑执行，失男遭查获后多方抗拒遣返，试图规避返台受刑。不过在刑事局

0: 与驻外联络官与柬埔寨执法机关密切合作下，顺利完成遣返程序。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胜汉先前透露，今年有机会引进印度移工，引发舆论关注。4万多名的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连署要求立即终止引进。劳动部今天正式在平台回应表示，在企业端有需求，来源国执行方案符合我方要求两项的前提下，才会公告印度为新的移工来源国，目前没有时间表，也不会贸然开放。行政院近日提出毒品及毒驾14项防治作为，教育团体肯定政府快速回应公安疑虑，但也呼吁将制度延伸到陈少共犯、中辍生及新兴毒品的前驱物预警和列管方式。吴英妮报道。
2: 国教行动联盟针对行政院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14项作为进行总体检，肯定政府提升惩罚力道、检验量能跟科学定线，不过认为在青少年源头预警机制还有强化空间。国教盟理事长王汉阳说，
3: 高检署挂钩的哦，抓180个学生出来讲，伊是要头啊，问题陈少共犯你无处理呀、啊，再来一个上重要内底就是一个断点的问题。国卫院内底调查就是安尼嘛，30%的学生用过毒品的拢是啥？曾经中错。
2: 中华民国犯罪学学会理事长李秀安指出，新型毒品使用高峰落在18到25岁，且有向下延伸的趋势。
4: 那我们也就是说，在动机上不外乎就是说遭受挫折。或是有生活上的压力，以及一时的好奇，同侪的相约，现在这个取得了也非常的便利，尤其只要有电子烟就可以吸食。
2: 国教盟表示，政府应在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成少共犯案件特别程序专章。此外，为了预防下一个新兴毒品出现，应该对接联合国和欧盟的早期预警系统，建立公开及时跨部会的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西半部跟东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中南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因短暂阵雨，离岛地区是阴时多云。气温的部分呢，都是由22到26度、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明宗编辑，廖港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7: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6: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7: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6: 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7: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6: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7: 这个可能要
6: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7: 那怎么行呢？不是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6: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7: 什么？那怎么行呢？
6: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8: 渐进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

0: 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2: 好，为大家连线到观光局交通中心，邀请苏琳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苏琳晚安。
3: 好的，大家晚安。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有五个施工，那施工的时间都是会在稍后的8点钟开始进行，然后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那我们的国道一号部分呢，南向会先遇到的是在国一南向221.6到223，接近北斗路段。那这边的话呢，稍后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跑步工程。继续往南呢，在 225.3到229 接近西螺这个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跑步工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会先遇到的是在北上的 229.7到227.3 过了西螺路段呢，一样会封闭外二两个车道来进行跑步的施工。另外呢，继续往北，在北向的 212.8 到211.4 接近园林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跑步的工程。另外还有一个施工呢，是在国道4号西向的 23.1 到18.1，也就是过了潭子沿线到后峰路段呢，稍后则是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设备的维护工程。那国四这个施工要特别请大家留意哦，因为这个西向的 23.1 到18.1，它是有包含到隧道的，所以隧道的话呢，同时也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一样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呢，再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施工牌面，并依照现场的施工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2: 嗯，
3: 那
2: 所以一号隧道
3: 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虽然现在好像已经有解除这个豪大雨特报了，但是呢，天后状况可能还不是那么的稳定，所以还是请大家在出门之前可能再检查一下车况。另外呢，也要留意一下就是天后的资讯，如果说近期啊可能还会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可能有要到山区的驾驶朋友也要再多加留意一下气象的资讯，以免说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会打坏大家出游的兴致这样子。
2: 嗯，刚提到说这个丰原一号隧道哦，这个内侧车道也会这个外侧车道也会施工，所以呢这个隧道里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 对不对？
3: 是的，没有错。
2: 嗯，所以这个大家夜间的施工要特别小心。刚苏琳也提醒大家，虽然说呢这个大雨的状况呢有稍微停歇哈，但是呢还是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尤其那个下雨过后，不过我觉得还好，高速公路那个很快就会干，对不对？路面很快就会干。
3: 对对对，主要就是还是不管是不是高速公路嘛，因为我们开车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2: 没错，
3: 其实我看我们现在路况的状况都还不错，只是说可能有些驾驶朋友会走国六啊，会进到南投的山区或是其他位置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啦。
2: 嗯，感谢苏琳的提醒。
3: 好的。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2: 多谢苏琳，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的，原本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哦，往雾峰潭子到太原拥塞的状况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在这个刚刚提的待会晚上八点钟的五个施工之外，台76线呢，在西行往园林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会有检测作业，是从晚上八点开始。那另外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的照明损坏维护呢，是从8点半钟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哦。待会在晚上8点钟开始呢，有非常多的施工点，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The remix 版本 Crazy in Lov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从杨梅到麻豆 OK 的，但是待会八点钟国道一号南下 221.6 公里到223公里，北斗到西罗外侧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要进行，还有南下 225.3 公里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外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作业，国道一号北上 229.7 公里到 227.3 公里，西罗到北斗外二侧车道有刨铺路面，北上 212.8 公里到 211.4 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车道一样都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国道四号西向呢，在 23.1 公里到 18.1 公里，这是往清水，这是在这个丰原号隧道这附近呢，有这个外侧车道的施工齁，是从晚上八点开始。那另外台74线刚刚接货，东向26公里太平交流道出口之前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要请您特别小心。这是在台74线东向26公里太平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的抛锚状况。那台

76线，待会晚上8点东向往南投，就是八卦山隧道外侧会有照明损坏的维护作业，是从8点半开始。那8点开始的是西行线往彰化方向，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检测作业，今天晚上的8点一直要进行到明天凌晨的5点，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0: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1: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布灵布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我、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我、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哦

0: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1: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0: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我的发型咯。
1: 哦，整个年轻二十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 94.5尽管嘉义交通台中分台，历史台直播的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神燕。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在26公里往雾峰太平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哦。这是在台74线东向26公里往雾峰太平交流道出口之前的外侧呢，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另外呢，待会晚上的8点钟，在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会有隧道检测作业哦。那在晚上的八点半钟，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照明损坏维护作业，是从八点半钟开始。那待会晚上的八点钟，国道一号南下 221.6 公里到223公里北斗到西罗外侧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225.3 公里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夫区外二线车道呢有跑铺路面的施工，也是从晚上八点钟开始。那国道一号北上229.7公里到227.3公里西罗夫区到北斗的外二线车道跑铺路面也要从八点开始哦。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车道一样都是进行跑铺路面的施工，也是赶快 AM 八点开始。国道四号西向的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哦，这是呢在乌兰溪高架下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也是从晚上八点钟施工。那补充一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在25.4公里往雾峰太平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目前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6.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车道路间火烧车事故，目前是火势扑灭了。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间有路面下陷的情况。国三南下367.5公里田寮交流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闪双黄灯。国道8号西行8.7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辅助车道，两台客车一台货车的事故。台一线北上307.4公里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六一的北上227到225公里丰伦的路段外线车道小妹咪上天堂，南下297公里七股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的车流大致上都会恢复顺畅好走咯，连日的下雨状况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周围跟天气。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补充一下路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27到225公里的轮风路段外侧车道有猫咪的尸体，请您小心。
2: 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收听空中大来宾。
1: 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的后里小邓丽君，邀请到的是翁玉君。
3: 沈燕姐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1: 哎，玉

0: 说啊，他其实都有在听景广，对不对？
1: 是啊，
0: 对，然后又有听过沈燕的节目，然后听了以后看到本人，大失所望啊，这样。
1: 不会
0: 没有啦，我是开玩笑，害他紧张一下。
1: 对，紧张了两下，
0: 想说

0: 那种歌唱比赛出身的，
1: 对，
0: 哦，身经百战的，过关斩将，哎，关关难过关关过的那种，
1: 真是熬过了，熬过了。
0: 对，所以你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吗？
1: 我从小就很喜欢，但是其实歌唱这条路并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中，
0: 因为我感觉你是要去当音乐老师的啊，对不对？
1: 对，现在也是。
0: 对，因为你有音乐硕士，哎，
1: 对，
0: 所以告诉大家一下，你的主修是？
1: 我的主修是钢琴。
0: 哇，这个全世界人最多学的就是钢琴。对，感觉好像不会失业，因为很多人就要学钢琴，
1: 是非常竞争。
0: 对，也是，而且现在又少子化。
1: 对，
0: 我们以前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一下这样子。
1: 是啊，真的。
0: 所以你以前是自己喜欢钢琴吗？还是也是被爸爸妈妈这个强迫去学的？
1: 没有，我其实从小就喜欢音乐，然后就是争取，一直争取到我国小四年级，我才开始真的学钢琴，从钢琴开始，然后才开始学长笛。
0: 哦，所以你其实不是被逼的。
1: 不是，
0: 有一些人他是被逼的，很痛苦啊，不想学，还要在那边弹，妈妈坐在那边看不懂，还是知道你哪里弹错这样子。
1: 我懂，因为我有很多学生都是这样，
0: 妈妈就是坐在那边监听的。对，
1: 会
0: 哦，他也没学过音乐，但你哪里出错他就知道。
1: 对
0: 哈。哦，所以最大的压力不是给老师给的，
1: 是
0: 家长给。
1: 真的。
0: 那你争取到了学音乐，然后去念音乐，
1: 我一直到大学才真正进入所谓大家比较说的专业的音乐系这样。
0: 对，哦，所以你大学开始你念的是什么系呢？
1: 我是念南华大学的民族音乐学系。
0: 哎，民族
1: 音乐系，民族。
0: 我一听就觉得你是要在国乐里面的啊。对不对？
1: 应该说我们学校民族是涵盖着西乐、国乐跟世界音乐。
0: 哦，懂了，所以民族音乐是一个统称嘛。
1: 对对对。
0: 哦，我懂了，因为我如果听到那个民族音乐，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哎，你是练国乐？
1: 国乐，对，的确，每
0: 对。不过南华国乐出来的也很多啦，
1: 对，蛮多的，是，
0: 对。所以你南华毕业以后呢？大学毕业了，
1: 大学毕业，然后就紧接着读研究所。
0: 像音乐系的研究所，你是弹的还是写论文的？
1: 我其实两样都有，但是我们的系比较特别，我们最主要是论文。就我大学是研究花鼓阵。然后研究所是研究九甲戏，
0: 这个全部都是民族的。哎，欸，
1: 对，这是民族
0: 花鼓阵跟九甲戏。
1: 对，
0: 哇，那这个你要下乡去做很多的田调。
1: 对，田调，对，很好玩哦，
0: 真的
1: 非常好玩。
0: 所以，欸，你觉得像这样子研究然后你去田调，对后来你唱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应该说是有不同的刺激。我觉得在像我们比赛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特别的可能主题，然后我们都会自己要选歌嘛，自己选歌，然后自己去想说你要怎么去呈现这首歌，我的脑中就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组合，奇怪的组合，所以可能大家会想不到说，例如说，哎，一个空灵鼓加一个大提琴，然后来一个就是控嘎，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些搭配，然后就会呈现在我的演出中。
0: 哇，就是给大家出其不意的感觉。
1: 对，就是虽然说是比赛，但我希望说那个其实也是我一个作品，所以就希望让大家觉得，哎，欸，好特别哦。
0: 因为你受过这样子的教育之后，你自己去填调之后，你自己在组合的时候，你的面向会更多。
1: 对，脑袋里面有很多。
0: 对啊，大家想说啊，那个吉他加钢琴什么，但你不一样。
1: 对，哦，我就会想要玩一些不同的。
0: 这些学习说真的对你也是有影响的，
1: 很大的影响，
0: 所以也可以帮助你过关斩将。
1: 对，是我的武器。
0: 对，老师有没有说，哎呀，玉君怎么会这样想呢？齁，
1: 对，其实那时候比赛的时候，因为那个制作单位他们不了解嘛，所以他们就会想说你这样子好吗？所以我们其实都会需要先录一个
0: demo，
1: 一个 demo 给他们，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很紧张，因为大概两个礼拜就是要准备个3到4首歌，然后我们就要在短时间内把我脑中所想的那个想象的画面，然后赶快找老师，然后赶快把它变出来，然后录一个很简单的样子给制作单位看，然后他们觉得说好像可以有个样子哦，他们才会肯。
0: 哇，我懂了，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1: 因为其实节目他们也是希望说呈现出来是完美的，因为如果说有他们觉得不 OK， 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扣分或是伤害，所以也是一个保护，
0: 所以他先前面把关一下。
1: 对对对，
0: 看你这个 idea 可不可行。
1: 是，
0: 那结果他们都很惊讶，一听就说啊，那在干后。
1: 他们的确，
0: 而且结果后来出来以后就让大家非常的惊讶。

0: 就是慢慢的，他们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的想象就是
1: 可以实现，
0: 是可以实现的。
1: 嗯，所以他们就再也不会管控那么严格。
0: 对，真的。
1: 你就说你想要 A B C， 他说哦 ，OK， 没问题，这样子。
0: 对 对，比较慢慢放手这样。
1: 对，这真的是一步一步来的。
0: 对，
1: 歌唱比赛有多长的时间在参加歌唱比赛？
0: 我参加这个歌唱比赛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台语歌唱比赛，就是超级红人榜。我整个比赛过程大概一年时间，哇！但是这一年中间卡了三个月的疫情，就是完全都没有录影，然后就只能跟老师线上上课，这样就挑歌上课，然后就是等着，等着什么时候会重新录影。
1: 哇，那个心情真的是起伏很大，对不对？
0: 很大。
1: 你也很害怕这下子是不是以后就没得录了这样子。
0: 对，而且你很怕说在那个时间会不会就是对手就是狂练猛练，然后突然回去之后哇大家突然变超强，然后我们就下来了。
1: 我以为你担心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原来其实你担心的是对手等一下太强怎么办。
0: 我的确也会没办法下去。
1: 哇，那这一年真的很辛苦耶，说真的。
0: 对，就是你想象可能读三年的份，那个所有的考试
1: 都
0: 全部浓缩在一年。
1: 因为录影都在台北，那你就是台中台北这样跑来跑去。
0: 对，就开车这样子，然后比赛还不包含上课的时间。
1: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要再跟老师上课？
0: 对对对，他们会有一个老师然后就帮你指导。
1: 哇，这样真的很不错呢。
0: 很不错，真的。
1: 所以你在这之间也学习很多嘛。
0: 对，因为我其实没有受过歌唱的训练，对，我只是爱唱歌，所以就是例如说我喜欢黄以玲，我就是模仿她一直这样唱，然后一直到有机会到了这个节目才有真的老师来教我。
1: 他都说过你参加的是唯一的台语的歌唱比赛，
0: 比赛
1: 你要说台语吗？
0: 我也要说。
1: 啊，你本来就练唱的吗？
0: 我不知道有练唱吗？
1: 不错不错，我看你跟我说话这样说我就感觉你平常是有在说的，所以你比赛里面有人不要说台语你参加比赛
0: 也是有呢。
1: 哎呀，真的是很勇敢的，
0: 是这样。其实很辛苦的，
1: 对，
0: 因为每一首歌都要每一个字呢。对啊，音是那个音调啊，
1: 本来要说的跟本来不要讲的，今天差就多，
0: 差就多。
1: 你那 OK 啊，就差就多。
0: 对对，你耳瓜的速度啊，什么也拢差就多。
1: 好，咱稍等一下来听一下老凤嘞。好，今嘛的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请你注意的是北上227公里到225公里轮风路段外侧车道猫咪尸体。台74线原本东向25.4公里往雾峰太平交道出口之前外侧自小客车抛锚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那一天记得挂可以是翁玉君呢，主打歌曲之一《滔滔唱给心》。

0: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徐太在播的是空中吉言。那今天在播当中访问这音乐才女翁玉君哦，咱请来听一下老红嘞。国道一号南下221.6公里到223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侧跑步路面施工，南下225.3公里到229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二线车道有施工，北上229.7公里到北上227.3公里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外二线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车道也在跑步施工，国道四号则是呢在西向的23.1公里到18.1公里乌牛兰溪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施工，那另外台60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227到225公里轮风路段外侧车道呢，在这边呢有猫咪的尸体要小心，台76线西向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隧道检测的作业在进行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咱今日就欢喜啊，邀请到咱奥利的小邓丽君来个来现场。咱头先讲伊较早为虾米介意音乐，啊，搁读研究所，啊，搁不然呢，搁出唱片。啊，你出几张唱片啊？
1: 两张
0: 。
1: 今年第二张出来，我大家等足久的。
0: 为虾米会等遮久？是因为你拢在家己私底下拢在无闲，拢在上课的原因，还是你感觉第二张唱片一定爱？就好就好，你就要发唱片呢。
1: 其实吼，我两张专辑我拢是用木款的方式，
0: 木同款的方式，
1: 嘿，就是用木款的
0: 哦，
1: 木款、哦，嘿，对，所以我唔是像讲，有足侪关系是个讲公司啊，嘿，帮阮存，但你拢会出一张，啊，不过我想讲吼，用一个较无同款的方式，虽然讲这个方式较辛苦啦，不过我希望讲，用这个方式吼，和大家会使。他紧会使熟悉，有一个歌手，嘿，有一个歌手，阿姨用这个方式来出唱片哦，嘿。
0: 啊，敢无唱片公司找你？
1: 嘛是有，唔跟我想讲，
0: 你记住，
1: 我用我家己的方式试看卖呀。
0: 啊，即卖少年人拢安尼呢，较早的时阵想讲，哎呀，有唱片公司哦，拢搞有唱片公司就好啊。
1: 对啊，对啊。
0: 啊，但是你无想要安尼，你要行另外一条咯。
1: 对，刚刚想讲，即卖少年人不是拢爱用迄种创业嘛，创业方式，我嘛想讲用这个方式看卖。
0: 这样就勇敢嘛。啊，你有这个底气，是因为其实你嘛有赚钱的方式，
1: 应该是讲
0: 你教音乐啊，所以你有赚钱的方法，你免一定爱靠这
1: 啊，对啦。是

0: 是啦，就是这嘛是一种，啊，另外一种是讲，迄阵想讲募款看卖呀，啊是讲有募到我要爱的这个资金，我过来出唱片，啊是无，表示讲有可能目前这个社会对外这个接受度，啊个无遮尼悬，安尼我有可能爱换一个方式，有可能讲啊出这个单曲啊，啊是讲看卖呐去请发行的方式安尼啊。
1: 我感觉你真的就勇敢了。欸、我看你的那脸书追踪的人很多呢，有八万多的人呢。
0: 有嘿，小心哦，别骗骗哦，要八万人，八万人，那还是真的。
1: 有那两千人的冒充的就对了。
0: 那是假
1: 的。那是假的。那是假的。啊，那表示说玉君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你才有办法有八万人呢。
0: 就是大家很支持的。
1: 出唱片是。很多年才出一张，你平常都在创啥？都在教学跟创啥？
0: 就是教册啊，找活动。
1: 哎呀，你现在因为还出唱片，还更加无闲啊，都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0: 是啊，啊，不过没啦，走就欢喜的，
1: 全台各地都爱走呢。
0: 对，
1: 啊，你接活动嘛是全台各地接。
0: 是啊，
1: 啊，你有接个台东花莲遐、宜兰遐不？
0: 哎，平湖有啦，
1: 平湖。
0: 啊，搁有像最近有嘛是有机会去印尼，我们上下对印尼等来
1: 了。没有。
0: 哎、印尼、新加坡，
1: 哎，安尼袂歹呢，
0: 袂歹啊，
1: 顺手去印尼佚佗一下。
0: 对啊，对啊，
1: 无你遮无闲啊，无时间通佚佗。
0: 真正，
1: 你有加到几工啊？去啊佚佗无？
0: 有啦，有啦，
1: 安尼袂歹，安尼啊，介迄海外吼，什么新加坡啦、對對對印尼啦、马来西亚啦，
0: 对对对，
1: 欢迎来找你，
0: 对 对, 對，欢迎欢迎，
1: 安尼顺手去佚佗。
0: 對好，我放假一下。
1: 真的，啊，我伫咧台湾嘛是工课就做诶，吼。
0: 系啊。
1: 那来讲这一张专辑，吼，这是第二张的全新台语专辑。
0: 对。
1: 这张专辑甲第一张专辑，你要给大家无同款的感觉是啥呢？
0: 其实吼，第一张专辑叫做《异想世界》，迄时阵吼，做者老师拢讲啊，你第一张吼，你要给大家。看到你无同款呢，嘿，重新认识你啊！因为我算是出道就晚诶，所以我想讲，对，一定要把握机会，让大家看到无同款的我。所以其实第一张出来的时阵，大家很惊艳，大家讲啊，你的主打歌居然是唱跳，而且还你高嘴，可是刚平常时大家听到我唱的歌咯，就无同诶。我也开始思考讲，哎、欸，安尼第二张到底是要让大家听到虾米款的声音，啊，够有风格。后来我个想到，因为我出得家今麦才会四年瓜嘛，我个咧想安尼，我来家这个四年瓜，这个甲大家缘分吼，用十首歌来家记录落来。
1: 这是你的一开始，
0: 一开始的想法，
1: 想法啊，你都爱开始找老师甲你写歌，甲你编歌。
0: 对啊，一开始还无遐紧，一开始我个想讲，安尼我家第一个是学写歌嘛，因为我第一张嘛是有，不过我的作品个是拢甲老师合作。合作对、啊，我想讲，安尼第二张我家己爱较进步诶，就是家己试看卖啊，写词写曲安尼、对，所以我开始写歌，所以一开始我的主题叫做缘分的开始，就是原始，那个缘是缘分，嘿，个原始安尼，然后开始写歌，所以这张专辑内底十首歌有三首是我家己的作品，
1: 哇，未歹呢，本来拢甲老师合作呢，即马已经家己写歌呢，
0: 对，家己试看嘛，所以另外有买着专辑封面这首歌偷偷唱入心，这首歌嘛是我家己的作品，
1: 你变成主打歌曲呢，
0: 主打之一啦，
1: 啊，因为你的专辑都叫做偷偷唱入心。啊，这条歌嘛是你家己写的，
0: 我家己写。不过主打歌不是这首歌，
1: 偷偷唱入心，唱什么入你的心呢？
0: 唱什么就多呢？其实吼，这里底有跟我阿妈的故事，有跟粉丝，啊，有跟阮家，就是阮妈妈做他母的，啊，听到人客啊，拢讲一挂故事啊，我拢家写来这歌来。
1: 哎，你也去到啥岗
0: 吗？素材，
1: 你有去妈妈的店到啥岗吗？
0: 有，伊拢讲叫我去练琴。你讲你时间老是这么济吼，你个去练琴练歌呢？
1: 伊不爱你做这就对啊，
0: 伊不爱，伊不爱。哎呀，伊讲这伤辛苦。
1: 真的真的，甲妈妈听的故事写几遍来面。
0: 对对对，所以内底有另外一首叫做《生活太多》，啊，个有写歌。哎呀，这三首拢是我家己的作品。
1: 啊，你讲你家己要出的时阵，吉他老师安怎讲？
0: 其他
1: 你的制作人是谁呢？
0: 我的制作人是荒山亮
1: 哦，
0: 金曲歌王荒山亮。
1: 老师看你的歌，伊给你什么建议呢？
0: 伊哦，伊甲我讲，你那敢写三首呢？
1: 你那不爱十首，家己拢写下来安尼哦。
0: 伊讲你家己会写七块嘛？

0: 是豆豆啊啦，你感觉讲这个是愈下劣愈顺，嘿，袂安尼像咱一开始惊惊咧，所以拢做鼓励我爱写歌。
1: 哇，老师真的足好诶，
0: 吼，足好诶，真好。
1: 啊，其他诶歌要安怎，就是老师帮你找人来写，还是你家己去找人来写？
0: 就是有一挂歌是收进来嘛，就是我感觉这首歌多好适合我这个主题。啊，有一挂歌就是我甲亮哥讨论讲，我想什么故事，还是讲我想要什么款的这个风格，啊，伊个甲我建议。
1: 所以这张专辑虽然讲你有请制作老师，但是讲真的，规个概念啥是你家己在主导的，对吧？
0: 对，所以这嘛是我一开始个想讲，用募资募款的方式，就是希望讲我家己会使对我家己的作品每一首歌，我拢家己会使加入这个整个制作。
1: 哦，我感觉就厉害呢，对一个不是讲全部的新人，但是嘛无讲足久诶，
0: 是。
1: 你有法度安尼做，真的是无简单呢。
0: 是。
1: 啊，你家己咧录的时阵感觉咧，有感觉足顺诶，因为这个歌拢是你介意的，你家己选的。
0: 对，唔过有一挂风格，因为像我内底有一首歌，我家己的歌叫做《虾瓜》。嗯，迄首歌的风格比较特别，伊是巴萨诺瓦的风格。
1: 哦，巴萨诺瓦，你看，即马台语拢足厉害呢，什么风格拢有，法语风格嘛用起来，哎，什么巴萨诺瓦。
0: 啊，唔过因为这种风格其实台语歌内底算是比较少众，比较较少。嗯啊，我家己唱的歌路来底，我阁足少唱着这种歌，所以我还是想讲，写歌已经算是第一步的挑战啦，挑战。我想讲，安尼既然有挑战，我继续加码。所以我甲亮哥讲，安尼我这首歌想要家己写成巴萨诺瓦的风格安尼，还要甲伊讨论，啊，听做者歌来讲，我想要什么款的感觉，速度是啥物安尼，爱个甲我写出这首歌。
1: 词曲动力不是
0: 对啊对啊
1: 哎呀、
0: 啊，不过除了词曲，其实编曲嘛，灵魂呐、啊，
1: 编、曲动就重要，
0: 就重要哎，
1: 所以你这条歌是属于巴萨诺瓦风格，
0: 对，
1: 你读了这巴萨诺瓦风格，你在里面你要有什么其他的风格吗？
0: 探戈。舞曲的啦，对对对，探戈就是节奏感比较强的啊，因为现在大家其实也爱跳舞啊，嘿，所以我想说，有一些歌哦，跟跳舞有关系，啊，还有另外一首也是跳舞的，就是熟悉舞伴，嘿，这也是
1: 嘛是探戈，
0: 对，嘛是一种。
1: 哇、哦，你今麦来宾已经几啊条探戈啊？
0: 对，因为我第一张拢无遮个风格，所以我想讲，第二张来拢试看麦，
1: 听一下咯，吼，咱再过等来哦。咱就来听翁玉君伊讲的这条巴萨诺瓦巴萨诺瓦风格的写歌。啊，来看一下老凤吼，今嘛国道一号南下221.6公里到223公里，北斗到新罗夫区外侧跑铺路面南下225.3公里到229公里，北斗到新罗外勒线车道也跑铺路面，北上229.7公里到227.3公里，新罗到北斗外勒侧车道在跑铺路面，北上的212.8公里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侧车道马西乌西冈。国道四号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台61线北上227到225公里，轮丰路段外侧车道猫咪尸体。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隧道检测，还有台76线东向往南投，待会晚上8:30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会有照明损坏维护。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第六警分局破获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成功查获21岁林姓面交车手，并且拦阻被害人新台币30万元的损失，同时持续追查诈骗集团上游成员以及金流流向。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表示遭网友以投资虚拟货币保证获利为由，诱骗投入资金。后续察觉有异，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向警方求助。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并针对相关事件进行搜集与分析。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3: 本所原警于2015年6月10日在西屯区福科路侦办一起假投资诈欺案。”当场查获前来取款的面交车手，并成功拦阻被害人损失之新台币30万元。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成员及金流网路，强力打击诈欺犯罪。
2: 第六警分局提醒，网路交友结合投资理财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民众如有相关疑问，可到165反诈骗网站或 Facebook 西屯玻璃室查询最新案例、防诈资讯及警方查缉成果，共同打造反诈骗安全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安排了组合警力情境模拟演练，向外界展示优异的执勤安全技能。王惠美县长也强调，将作为警察强力的后盾，提升实质福利与改善软硬体设备。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各位，哎啊，你辛苦排几条通讯？
5: 三条俩，哪有多？
4: 三条。我四条，给你一条，
5: 没这样。
6: 组合情境演练，模拟对峙围捕两名持枪通缉犯，身上不同位置绑上共8颗气球，训练教官精准射击，展现警方面对突发重大案件时的应变能力和团队默契，赢得在场人士热烈掌声。王惠美县长感谢在陈世煌局长带领下，在各项打击犯罪方面有优异的成绩表现，县府会作为警方的强力后盾，提升执勤安全和效率。
7: 那我们目前呢，我们县内的一个这个监视器啊，这个也有到10000多的这个监视器系统哦，那也应该是6都以外，我们是最多的、最完善的一个监视系统，也协助了我们警察同仁们也办了10000多件的刑事案件。
6: 彰化县警察节庆祝大会表扬模范警察、绩优刑事警察、绩优交通警察等66位绩优人员，感谢他们坚守岗位，让民众得以安居乐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立治安科学博物馆与长垣医院鹿港历史影像馆携手推出一天、一年与一辈子许昌泽的鹿城石影特展，以台湾写实摄影大师许昌泽珍贵的影像为核心，带领民众走进1950年到1990年代的鹿港，感受地方文化跟时代变迁。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出生于鹿港

0: 医生世家的许昌泽，从16岁起便拿着相机穿梭街巷，记录市井生活、人文风貌与碎石记忆。许昌泽之子、长垣医院鹿港历史影像馆荣誉馆长许正元表示，父亲是用影像写日记的人。
1: 感谢科博馆能够把这些已经有一点劣化的这些底片能够做一点处理，然后并把它数位化，让我们后代的子孙也能够看到先人们是怎么样的生活。
0: 科博馆馆长黄文山表示，本次展览规划九大展区，除了展出许昌泽收藏的相机、暗房器材与手稿笔记外，也结合 AI 影像技术、数位互动展示、浮空投影技术及大型走读桌游，让历史照片动起来。
2: 非常感谢啦，吕医师愿意把许昌泽先生超过25万的一个底片，还有手稿等等的通通捐给科博馆。我相信这个有关于鹿港或是台湾人以前的这些的一个回忆都会保存下来。
0: 特展即日起在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第3特展室展出到2027年5月2号。展览期间将陆续推出讲座、亲子走读及友善平权学习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透过影像重新认识鹿港的地方记忆。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4: 明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中部的气温：新竹24度，后龙23度，台中25度，田中25度，日月潭21度，而古坑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好猛的音乐才女翁玉君来谈耶第二张专辑《滔滔唱给心》。你的心我太懂，你的小邓丽君，今嘛出第二张专辑耶，翁玉君来跟咱讲，以这座一张唱片的一挂感想吼啊，我听听也感觉就厉害，就是家己。找老师，家己修歌，家己写歌，这是上重要的。
2: 写歌
1: 内面个足侪风格哈，伫这十条歌内面，你感觉这制作了，那敢你生十个囝对不？
2: 真的，而且哦，这十首歌哦，有十个故事我拢讲会出来。
1: 啊，因为拢是你家己修的对吧？
2: 一方面应该是讲家己的歌个无个一定是无问题，家己的故事。啊，唔过有一挂歌是修入来，但是因为。我有是无迄个机会，再去甲作词老师有迄个机会去讨论啊，去了解讲迄阵一下一下几挂灵感。所以我家己咧练的时阵要录音进行，其实拢爱去想讲，哎、欸，明仔家己首歌有一个连结，家开始想讲，这内底歌词甲我这个缘分的开始有啥物关系？所以其实尾啊，我家己有我家己的一套的故事。
1: 哦，你家己创作十条歌的故事，
2: 对是。
1: 啊，伊这内面的故事，你感觉多一个呢？是你感觉上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2: 好，有一首歌我感觉就好耍诶，就是我的主打歌，叫做《既然是安尼》。
1: 既然是安尼，这是第一主打歌啊！
2: 嘿，我的第一主打歌。
1: 既然是安尼，到底是安怎嘞？
2: 对，你看大家讲的这句话是阿彪给说来讲来对不？
1: 对。
2: 嘿，其实这首歌吼，一开始也歌名叫做《实话》，
1: 实话讲实话的实话，
2: 实话对。一个是在讲吼，我们生活中吼，天天拢听到有一挂好听呀、啊，还是讲批评的话嘛？到底对一个才是实话？啊，我个家己去思考啊。思考了后，你真正去消化了后，迄真正的声音伫你的心内底，迄还是你的思维。啊，不过尾啊，为什么会用既然是安尼做歌名？因为咧录的时阵吼，啊，我个讲，这句敢足顺的呢。我讲到这句的时阵，大家拢讲，甲我有关系啊。所以我感觉讲，还是有一个歌名吼，大家是听到感觉讲，甲我有关系。

0: 这个是第一步啊，就是你熟悉这首歌的第一步。
1: 嗯，
0: 对。
1: 算于这个老师，伊家己写时阵，伊写实话的，
0: 伊写实话，
1: 但是你个歌名改呀？
0: 对，我袂啊，个个改改这个歌。
1: 哎，因为内面有歌词嘛，是叫做既然是安尼。
0: 对，伊讲既然是安尼，归去就安尼上干脆。
1: 嗯，
0: 啊，唔过哦，其实重点在阿边，伊讲哦，点点慢慢啊，吼，你爱家己去消化了后，你心内底迄真正实话，伊个像开出花一样。
1: 嗯，
0: 对。
1: 我在那干那在写诗呢，
0: 真的。
1: 把那歌名改了后，你在唱更加顺吗？
0: 有啊，就是那个感觉比较入味啦。
1: 你有跟老师说我把你的歌名改
0: 了？有，一定爱的，这是、
1: 啊、老师说不要紧了，
0: 老师 OK。 而且因为那句是在副歌里面算是很强的所在，所以其实大家听到印象很深的、
1: 哦、这是讲改名的啊，有较感人的故事的吗？
0: 有一个故事是我自己写的、嗯、就是偷偷唱入心、
1: 嗯、
0: 对，这首歌其实是在写我跟我阿嬷、啊、还有两条线、啊、一条是亲情，一条是朋友情、
1: 嗯、
0: 我跟我阿嬷，因为那时候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阿嬷都要过身、
1: 啊、
0: 对、嗯啊、因为人过身去了，我都要回去老家嘛，去看遐物件，啊个伊倒啊顶我看到，伊看就是迄种一扎诶笋啊，是讲家里是谁相片，相片拢伊倒啊顶。
1: 我就是讲你揣到足侪红包，
0: 无
1: 揣到足侪相片
0: 啊，相片啊拢看你倒啊顶。啊，我个伊想讲哦，其实人嘛足奇怪，逐年吼过年登去看到嘛，拢安尼看看啊，看看个无个个哦，看过年，唔过吼人吼就是安尼。真正哦，无伫身躯边的时阵，无伫的时阵，你还会看到会想讲、嗯、啊，做想要问阿妈讲，你这张相片是你几岁时阵那才水？
1: 嗯，
0: 还是讲啊，你跟阿公是去做算，还是讲哎、嗯欸，这张是我呢，做细汉的时阵，啊你啊看个真嘛呢？
1: 嗯，
0: 对，啊就感觉讲做这话要来问，唔过吼无机会啊。
1: 就是你头拄仔讲的吼，咱人定咧见面的时阵哦，顶多无话讲。
0: 对。
1: 啊，等甲你看到遐相片的时阵，啊，想讲啊，我较早拢啦，拢无问者吼。
0: 对。啊，唔得问无啊。
1: 啊，这故事嘛，唔知是虾米故事。
0: 是啊。哦、所以不要我个家家己讲，其实这话吼，肯定心肝内底就好啊。
1: 嗯。
0: 偷偷藏入心
1: 啊。啊，甲朋友呢？嗯、你讲有两条线，一条线是甲阿嬷的感情，一条线是甲朋友。朋友阁是安怎呢？
0: 就是咧写的时阵，写写到尾啊吼，我个。个想着讲，因为这四年瓜，这粉丝其实拢会来来去去嘛。啊，有一挂朋友个是做支持的，一开始的支持个真嘛。有一挂个、就是，哎、欸，有可能有时有虾米误会，还是讲有虾米原因，还是讲是安怎，有可能个无继续。其实对这粉丝蛮想讲啊，做想要甲因讲一声感谢，还是讲想要甲因问好啊，最近好无啊？不过敢若无虾米机会，所以我感觉好啦，无要紧啦，这会赶快弄。放在心裡就好
1: 了，偷偷
0: 偷偷唱入心就好了、
1: 你說這是最後一次見面歡喜的感情、哦、這是對阿嬤的，
0: 對，對阿嬤的
1: 只存桌頂的相片，
0: 對，桌頂的相片。
1: 啊，跟朋友是哪一
0: 個？跟朋友其實就是對副歌，就是這條路。其實我這首歌一開始的歌名叫這條路、
1: 嗯、
0: 就是說人不管是人生這條路，還是說我在歌壇的這條路，嘿，就是有這些人的陪伴。不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说到底会走多久，
1: 所以说跟对阿嬷跟歌迷朋友的这个
0: 想要说的这些话
1: 透过这条歌跟他们说
0: 也好像没说到什么，不过就是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要跟他们说，但是没关系，就是唱给你们听。
1: 啊，这有一条歌叫做《柠檬爱玉》，刚刚有某人用安内名字呢，
0: 吼，可是江蕙二姐，
1: 跟
0: 那方炯斌，
1: 对，说好唱的啊，无同款嘛，吼，
0: 无同完全无同。嘿，这首歌其实一开始我咧找合唱对象的时阵，我个咧想讲啊，到底要找什么人？因为粉丝因做高追，拢会给我建议，
1: 爱建议什么人？
0: 哎呦，徐富凯啊，徐志豪啊，然后、
1: 这拢就搞唱的啊，
0: 嘿，对啊。应该就是外场拢会拄着嘛，哎、侬讲哇，这样做厉害啊呢，啊个一定要找因、啊，袂啊，为什么会找蔡昌宪？
1: 哦，最后是找蔡昌宪，都是的。
0: 蔡昌宪为什么？因为我讲缘分的开始嘛，我个开始想讲，安尼我的缘分的开始是被约个当时，我个约登去外超级红人榜一段时间，对啊，因为。主持人有三位嘛，这个是徐志豪豪哥啊，因为平常时我跟他有其他的节目，很多机会是合作、啊，每人

0: 前我也跟他有一些特辑也有合作过，结果我说到蔡昌宪，我想那都想不出来有什么机会
1: 合作
0: 合作，那都没呢对啊，连去用提名过都没所以我想说啊，不问看看对，而且因为大家对我两个的声音吼，就是无法想象说合起来是什么
1: 款的，
0: 对啊，我自己也很好奇，所以我想说问看看，因为他也很没用的啊，他还在拍电影，还在主持，还在唱歌啊，所以我想说好问，结果没想到说很大方，也说好啊，试看看连歌都还没听也说好
1: 他跟他说这是后李小邓丽君来邀约，马上答应还是因为他也熟悉你林满丽，所以他就爽快答应，
0: 应该是说我们都是红人榜的啦，所以他都真的很帮忙啊，结果没想到说露出来连我们两个都很惊艳，哇，我在下面跟人说会哈
1: 真的齁，
0: 因为他的声音他让人感觉就是阳光小男孩的感觉对啊，他的声音就是也是很清亮的，对啊，我的声音就比较轻快的也算是比较亮的，所以我会想说诶，声音敢会抵触啊是什么，结果诶没有，还不错
1: 蔡昌宪、翁玉君呢？柠檬爱玉，国道三号北上203公里快宽出口外侧抛锚车排除，台61线北上227到225公里轮风路段外侧车道猫咪尸体，请您特别小心留意哦。

0: 脱离小邓丽君的第一张专辑。翠绿这张专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行？
1: 四月的时候。
0: 南京嘛是六月。
1: 六月了。
0: 都啊好是你遭通告就没用的时间。
1: 是。
0: 哦，安尼南北跑来跑去
1: 啊。对呀、啊。
0: 到处都要跑齁。
1: 对。
0: 你在跑的时候你有功力有听景广嘛。
1: 对呀、啊。
0: 所以说你在路上在听景广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1: 其实齁，我们开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其实我们就非常的需要景观、嗯、对，可是他说、哦、现在的路况怎么样，一个是路况，另外一个是我们开车因为常常都要长途，有可能就是说晚上活动在南部，不过我们随便去台北，因为可能隔天一大早就是露营，所以这段路就是有时都听歌，嗯，哎，啊，听主持人，尤其是像说沈燕姐什么就好听，我们听个说、哦、就是很舒服
0: 哦，你这样子我是不是十首都要播过？
1: 但是 我真的我觉得那个声音的陪伴真的好重要，所以我还感觉说有机会可以出到第二张专辑嘛，希望说把最好的声送给大家。
0: 对，就是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有驾驶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啊，
1: 对，
0: 放好听好歌，好
1: 听，是啊，
0: 对，他们就感觉就有精神耶，
1: 对，爱听在讲话，感觉说诶，好像跟我们很有关联，嗯，
0: 这就是要送给大家的歌，
1: 对，
0: 尤其是你自己常常在那国道走来走去，
1: 真的，我真的每天都在开车，啊，
0: 辛苦啊，每天都在走来走去，因为活动的关系，差不多玉君说的最重要就是爱安全，
1: 安全真的，嗯，对
0: 啊，不能疲劳驾驶，
1: 不行，对
0: 啊，你哪忝的时阵，你弄会安怎？
1: 忝的时阵就是练歌，练几路的，
0: 不是啊，啊，你爱去服务区休困一下啦，
1: 嘛是爱啦，
0: 唔通安尼就忝的，佮继续。
1: 袂使硬劲呢，袂使，不是困十分钟，其实个差做这样啦，
0: 嗯，就是小可休困一下，
1: 对对对，
0: 唔通疲劳驾驶，人家疲劳驾驶跟酒驾一样危险，
1: 真的真的，还家己危险，别人嘛危险，
0: 嗯啊，所以讲。你安尼录了这张专辑以后啊，然后跑了这么多通告啊，有嘿，你的歌迷啊，是嘿其他的听众，甲你讲，因对这张专辑有啥物看法无？
1: 其实这张专辑大概就介意，嘿，因为内底歌路甲风格，就是讲，比较像他们原本就是哈实在话那个样子，嗯、所以也讲，这是听起来就有感觉诶。过来就是因为。每一张专辑很多都是尝试，可以说那个风格比较特别，所以因为歌迷都算是稍微比较有一点年纪的，所以他们听相较之下比较传统一点的，还有开口的

0: 一种歌曲，因较熟悉，不过听到这有点太新了。嗯，嘿，第一张的专辑上新，所以你刚刚讲嘛是袂歹听，不过吼，我、哦、这边耳机吼就拍耳，很难。
1: 在 KTV 要唱较歹唱就对了，
0: 就拍唱，唔知咩乱唱啊？嗯嗯嗯对，啊，不过第二张。诶、欸，应该讲对外场吼，看电影的反应就知影讲啊，有大家吹拢咧，当拢会晓唱，表示嗯，就是接受度变高了。
1: 哇，哎、啊、哎、欸，这种感觉袂歹呢，就是你去外场唱的时阵，哎、啊，开歌袂拢会晓唱你的歌。
0: 是啊，应该对咧唱安尼。哇，欸、我也先跟你加一个，啊，佮简单唱大讲，既然是安尼，啊，就是某一句加一个，啊，开始唱的时候，因为讲诶。欸这个我也要啊，个蒙开蒙唱啊！
1: 哎，今天北办安尼就是台上台下同热，
0: 对啊，有个互动。
1: 你安尼招来招去嘛是，哎，拄着就做歌迷去催你的对啊。
0: 哎，嘿，因拢会讲，哎，你当时有活动安尼，系、嗯、啊，因为其实做者朋友以网络顶面做支持，但是因平常时有可能
1: 上班啊，
0: 上班，嘿，还是讲爱顾存啊，
1: 顾啥存？你知
0: 无？顾存真的，
1: 顾啥存啊？
0: 对对对啊，所以。很难出来啦，嘿、嗯、啊！所以应该讲啊，安尼啊是讲你有抛活动讯息哦，多好
1: 哎！伫阮家附近，
0: 迄金庙，我一定来啊！呢，我讲好好好，对啊，真正有对过做高资诶，讲哦，阮家个只啊边啊第二间啊，
1: 你
0: 我
1: 讲，你来阮家坐一下，
0: 哎呦哎，可以讲啊，你来唱掉来阮家，我给你泡茶啊！你
1: 就热情诶，
0: 就热情诶。
1: 大家都要叫你要来阮家，你来叫一个，
0: 每当我新仔，大家嘛现在帮我照顾一下。
1: 无啦，因要找你泡茶你啊啦，
0: 泡茶哦，
1: 我要叫你吃大餐，你放心。
0: 不，大家拢真正很热情，因拢拿泡茶，啊个有蛋糕，啊个炸鸡鸡块。
1: 对对对，那来讲泡茶干啦。提得出来，一定
0: 该
1: 爱个还有点心拢准备出来。
0: 第二几个啊，先别拢下河啊嘞。其实我应该讲大家吼，做支持的啊，因为弄个地方楼顶面分享嘛，讲哎、欸哦，我昨日虾米节目看到你，还是讲哦，我今仔日虾米广播顶面个听到你的歌，
1: 哇，
0: 伊弄个分享，
1: 真的吼，拜拜拜拜。热情的音乐声。好，今天也非常欢喜邀请到滔滔唱入心这张专辑的收歌人、写歌人、主唱人翁玉君啊，玉君来到我们的现场吼啊，他其实也是台中人，
0: 对，
1: 所以你每天都有回来就对了，
0: 每天都回来存了嘿啊，因为其实嘛是爱等来驾车啊，跟驾车一处附近。其实我工课全部拢跟音乐有关系，
1: 哎，讲的嘛是，
0: 是啊，所以其实做起来是真欢喜。
1: 哎，对吼，
0: 哎呀，
1: 总共你的工课呐是你家己介意的，
0: 兴趣，
1: 嗯，你家己做起来，搁较忝，你嘛感觉哦，未歹。
0: 对啊，是，
1: 所以你今嘛就是过着一个你足介意的生活。
0: 对，虽然讲忝啊，唔过。很充实，
1: 嗯，啊，你对家己的希望还是有啥咪规划的？
0: 有，其实虽然讲即马伫宣传的当中，不过我已经开始有对我后一张专辑已经有想法了。爱哥做些时间的嘛，不管是下歌还是讲收歌啊，嘿啊，所以我讲嘛是唔免赶，就是到来、嗯、啊，不过希望讲这张第二张的这个滔滔唱入心，这内底十首歌，希望讲哦会使伫每一个无同款的这个场所拢会使唱。大部分有可能拢是唱主打歌嘛，歌歌嘛是个是两三首歌，不过希望讲，哎、欸，其他的歌其实有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你的主打歌，你、嗯、每一个人介意也无讲，
1: 嗯，
0: 对，所以嘛希望讲，哎、欸，无同款的这个平台，会使有大家听到我无同款的这个歌曲，
1: 嗯，这里边有一条歌曲叫做《幸福》，
0: 这首歌其实伊是在写奥利，
1: 哦，伊是在写奥利，
0: 就拄啊好诶，这首歌嘛就好耍诶。诶，一开始是为着一个活动，就是要宣传奥利的这个农产品。嗯、对啊，另外就是奥利上有名就是乐器
1: 嘛
0: ，saxophone。对，啊，伊讲的阿公嘿啊，阿公就是伊在讲起来打铁啦，就是在做这些乐器的这些老师傅师傅嘿，啊，伊就是做做做，啊，因为常常拢爱讲起来铁啊什么啊，所以伊手吼拢一扛一扛，嘿，就辛苦诶。啊，一开始想讲诶。有一首歌会使代表奥利，所以我是为着迄个活动去唱这首歌。嗯、啊，尾后唱掉，我讲讲、哦，我感觉就介意这首歌诶。我讲啊，跟我这个缘分的开始就有关系，因为就是讲到家己的家乡嘛。所以我问讲，哎、欸，安尼有这个机会，再把这首歌收入我的专辑无？
1: 嗯、
0: 啊、

0: 客，所以这首歌是这样。
1: 哦，他这本来是为了这活动做的
0: 这条歌。对，这条歌。
1: 嗯，啊，因为你自己又是后里人。
0: 对。
1: 还有写你故乡的故事。
0: 是，啊，跟音乐有关系，跟自己去。对，啊，我去录了，我说哇，很好听的。嗯。对啊，很有感觉的，啊，所以我就把它收录进来。
1: 哦，这条歌曲叫做幸福。幸福。讲的是后里的故事。
0: 对。
1: 这咱一定爱播出的呀，对吧？
0: 是，一定爱。
1: 对，讲到后里咱台中的故事啊，
0: 是，
1: 不过较侪人认吧，这个所在哈。
0: 对对，嗯，
1: 就认真的一个人，就怕病的一个人，阿妈就爱唱歌的人，
0: 就爱唱歌的真的。
1: 啊，乐器呢？你要过来弹？
0: 有，因为平时钢琴还有。给讲好机会，因为学钢琴的人较侪嘛，所以弹琴好咧弹。啊，唔过拼啊，就是学的人较少，所以我惊我会退步。嗯、我个去参加大家有一个乐团管乐团，嗯，对啊，因为管乐团嘛是每年都有一两摆即个演出，所以我个对出去演出安尼。
1: 哎呀，
0: 啊，拢一礼拜，就是差不多两礼拜个练一摆啊，也是时间会当，我个去跟练啊，袂当就是只好请假家己存练安尼。
1: 了不起啊为着不爱好你诶，拼他退步，
0: 退步，
1: 搁参加管乐团啊呢，
0: 对，
1: 啊，搁会出去表演，
0: 对，搁出去演出啊呢。
1: 我今天就认真，你个生活过个就认真呢。啊，你敢未就忝咩？
0: 没没，这是我的生活态度，生活态度，我这张专辑内底冇这首歌。嗯，
1: 你的生活态度是安怎是？
0: 生活态度就是吼。你家己到底是介意啥物物件？你想要追求啥物？你希望你的生活是啥物款的？你就是爱就拍拼，因为即马这些人就是大家拢是纯拍电动啊，啊不就是追剧啊，嘿啊，所以我个感觉讲，想要用一首歌吼来记录个讲，有点讽刺即马即个社会。唔过我个希望讲用比较正向的方式去鼓励大家去思考讲。你的生活态度到底是啥物？
1: 一个安尼，即少年的一个囡仔呢，唱歌、教哦，过爱去参加乐团，平常过爱表演，你到底有睏的时间无啦？
0: 我啦
1: 我啦，我就烦恼你睏无够的，你知无？
0: 有
1: 真的吼、
0: 哦，有啦有啦，
1: 啊、你唔通伫这部安尼讲你啊？
0: 无啦，其实就是。播引起来吼，等到会开始照顾家己的身体。
1: 真的，少年人安尼真的是足怕病，无怪安尼这么侪歌迷这么介意你，吼、哦、太多的关系，所以人会感觉哦，这个囡仔真的吼爱甲鼓励。哎、欸，咱安尼讲讲，安尼十条歌拢介绍了啊，
0: 差不多啊，差不多啊，被介绍掉。
1: 啊，最后呢，啊，玉君不用藏起来，唔免偷偷唱一声，有啥咪想要甲大家讲的无？
0: 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讲，除了就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外，其实大家吼、哦，所有留在我的这个粉丝专页里面的所有的留言，不用怀疑，一定都是我家己一条一条拢看过的、嗯，
1: 没有、那个、
0: 没有小编、
1: 嗯，没有小编，一家己都是小编，
0: 每一篇每一个拢收过啊，所以不管我有按赞不按赞，其实我拢有看到恁的留言、嗯、啊，不管是好的还是歹，其实我拢有藏在心肝内底，只是。希望大家也是给我时间导导我慢慢去调整然后导导我越来越好我也希望可以把最好的作品送给大家、嗯啊、我也导导我给我这个不管是唱歌还是我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成熟度可以越来越好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可以不管是我这张专辑你如果有喜欢其实都可以透过行动买专辑，和我一个鼓励。
1: 啊，人现在很多人都是线上的，你也有线上吗？
0: 有，现在网络的平台都听得到。嗯哼，所以你如果赶快开车的时候啊，是说煮菜无聊的时候，还是说透早你起来，还是说下晡你刚刚很累的，喝点咖啡的时候，里面都有很多歌，都有适合不同的时间可以听。
1: 而且很多风格吼，什么探戈啦、巴萨诺瓦啦，有写家己的家乡的，然后写心情的啊，吼，
0: 什么俏皮的，
1: 内面拢有吼，
0: 拢有。
1: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滔滔唱有新专辑的主唱人翁玉君来跟咱现场，咱的奥利的小邓丽君，感谢你，
0: 谢谢沈燕姐，谢谢大家。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48公里，在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前，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是已经扑灭了。国一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的入口匝道长期施工，南下的353.3公里男子交流道路段的路肩路面下陷，请小心哦，请小心哦。国一的北上23.3公里圆山出口前过台北路肩有机车误闯，北上的360公里过顶金系统中间内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小心闪避。国道3号北上43公里土城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8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内线长期有施工。省道台二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有施工，台六二的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也有施工，轮替封闭车道。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最近是梅雨季节有下雨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周围的道路跟天气情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经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借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

0: 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四成，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1: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

0: 乱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1: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她提到，台湾国会超过40%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促使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2: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 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 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1: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3: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1: 外交部次长葛宝萱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4: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也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6: 怎么了？我虾米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5: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6: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5: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6: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5: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6: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5: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6: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5: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6: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5: 怎么了吗？
6: 我要告诉你，
7: 你被诈骗了。
5: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6: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5: 不，我的500了。
6: 啊，你投资500万哦？
5: 不是啦，500块啦。
6: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8: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

0: 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2: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都是空中纪言，我是爱那神夜，每礼拜一个拜个对 AM 七点到十点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完本北上227到225公里，轮风路段外侧车道猫咪的尸体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台76线呢，是在东向往南投这个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照明损坏维护作业哦，要进行到明天的5点钟。台76线西向往往彰化哦，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隧道检测作业，也是要到明天早上5点钟。那国道一号是在南下221.6公里到223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侧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那再往南，南下221.6公里到223公里，南下225.3公里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二线车道呢有刨铺路面施工。那在这个北上的229.7公里到227.3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二线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北上212.8公里到211.4公里，园林路段外侧车道一样在刨铺路面。国道4号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哦，丰原一号隧道这周边的外侧车道呢进行施工，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帮忙喽。来听，这是杨格所演唱的《晴空川流》。

这是来自杨格所演唱的《晴空川流》。好的，目前呢，国道一号哦，在南下 221.6 公里到223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跑铺路面，南下225到229公里新罗路段外二线车道也在跑铺，北上 229.7 公里到227公里哦，就新罗路段的这个外二线车道一样在跑铺，北上 212.8 公里到 211.4 公里的园林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跑铺作业。国道四号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哦，往清水呢，丰原一号隧道这个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检测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有照明维护的作业在进行的状况呢，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来关心天气的状况，明天天气会不会比较好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要请预报员林定宜林大哥来告诉大家。林大哥晚安。
3: 沈燕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因为今天整体来讲，因为风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这个雨势是比较缓和。不过明天风面又由巴士海峡北移，又逐渐的回来了，所以那个明天的水汽会又稍微增加一些，不过不会像前两天那样的西南气流。那风面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所以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都是短暂阵雨。因此呢，还是要注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现象，低洼地区还是要留意积水。那雷雨区内要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就是溪水可能比较湍急，所以要如果前往这个溪边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明天北部还有宜兰花莲的清晨低温只有22到23度，中南部以及台东大概是24到26度，而北部宜兰花莲白天的高温是25到28度，中南部以及台东这个高温是28到30度。所以明天整体来讲，因为风向还是以比较偏东北风为主，所以并不至于太过炎热。那风力方面，今天晚上在北海岸还有台中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那这一波的风面呢，大概在明天以及后天又回到台湾附近，所以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雨，并且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因此就是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两天天气的变化。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就是我们中部不会像这两天这样雨非常大就对了。
3: 是前两天的话是因为

0: 西南气流配合封面，
1: 嗯，
0: 就是双重的影响。
1: 对，
0: 那这一次的话，封面逐渐回来，但是西南风没有像西南气流那么强，
1: 嗯，
0: 所以就是降雨的机制是比上一波要稍微弱一点。但是还是会下雨。
1: 嗯，就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是可能下下来就对了。
0: 是因为还是在梅雨季里头。
1: 了解，
0: 是，
1: 谢谢林大哥，谢谢。
0: 不客气。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21.6公里到223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南下225.3到229公里西洛路段外二线车道也在跑铺，以及在北以上的229.7公里到227公里的西洛路段外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北上212.8公里到211公里哦，园林路段外侧车道一样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哦，就是呢，在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维护施工。那在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检测作业，东向往南投的八卦山隧道外侧也有照明损坏的维护作业在进行的状况哦，蛮多施工点的哦，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好，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

这是来自林佩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就这么简单。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向221.6公里到223公里哦，过北斗之后的外侧车道跑步路面，以及再往南南向225.3公里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二线车道也有跑步路面工程。那在国道一号北上229.7公里到227.3公里西罗福区外二线车道也在跑铺，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4公里哦，就是呢在园林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四号是在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乌流兰溪高架桥直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维护施工，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隧道检测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照明损坏的维护作业进行，这两个台76线的施工都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那其他的施工呢都是到这个隔天早上的6点钟哦。来自特修斯跟南希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让我》。

0: 景广新闻。
1: 桃园新屋今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和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两伤。自小客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的告别式，结束之后和同车亲友要去聚餐，也遇上了死劫。静姐的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布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3: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2: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从台东流浪到台中的林姓男子，将好心收留他的雇主同居人施暴致死。台中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判决理由，林姓男子对雇主同居人施暴，案发后并没有主动或请托他人代为报案，不符合刑法自首要件。此外，被告虽然经过诊断具亚斯伯格症神经发展障碍，但经调查评估结果，没有证据显示行为当下因为精神障碍导致辨识行为能力显著下降，也不符合刑法关于责任能力减刑规定。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5: 被告刚获雇用不久却不思感恩，只因为不明系故就对雇主的同居人施暴，而且被告身形魁梧，对这个年逾60岁身形中等的被害人，在双方体型悬殊下朝被害人头部、胸部、腹部等要害连续狠踹，手段残忍，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无可挽回悲剧，可责性甚重。
4: 国民法官法庭特别点出，被告经医学鉴定结果属于高度风险暴力再犯族群，并且斟酌复归社会可能性的各项因素之后，认为应该予以严惩。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滞留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今年南部、东部和山区仍有雨势，全台水库预期可以进账3亿7000多万吨水，南部进账量就占超过40%，其中曾文乌山头水库系统就8800万吨水，预期蓄水率近期就会重返20%大关。调查发现，全台将近50%的民众有打鼾的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如果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风险更高。刘柔纯的报道。
6: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7: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陈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3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6: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7: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

0: 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中部和南部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2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4: 空中奇缘，
5: 照亮每个夜。
6: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神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那目前国道一号呢，是在南下路段221.6公里到223公里的北斗路段外侧车道跑铺路面作业，南下225.3公里到229公里西罗路段外二线车道有跑铺路面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29.7公里到227公里西罗路段外二线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4公里哦，就是呢在园林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施工，国道四号西下向的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哦，这是乌流南溪，这真的念很快，每次都念乱七八糟。这个在丰原一号隧道这附近外侧车道呢有维护施工，那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有隧道的检测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也有照明损坏作业哦。这个施工呢是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有没有听得觉得很被疗愈呢？这首歌曲叫做 Nature is Healing。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 221.6 公里到223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南下 225.3 公里到229公里西路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北上 229.7 公里到227公里西路路段外线车道也在跑步，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到211.4公里的园林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向 23.1 公里到 18.1 公里有往清水哦，乌牛兰溪高架桥刚刚有练过觉得不错，到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呢有维护施工，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呢隧道检测，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有照明损坏维护作业哦，一样都要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21.6公里到223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南下225.3公里到229公里西罗外二线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北上229.7公里到227公里的西罗路段外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作业，北上212到211.4公里园林路段外侧车道一样有跑步路面施工，国道4号西行线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乌牛兰溪高架桥到这个丰原一号隧道外侧有施工，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在检测作业，那台76线东向往南投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照明损坏作业在进行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这个是超级500等级的澳洲羽球公开赛，荣获男单头号种子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首轮以12-21、21-16、21-14呢打败了这个来自土营球团的澎湖小子王博威。周天成呢可以说是历经了三局苦战惊险上演逆转秀，这场台湾内战呢首局开打，周天成一开始还在寻找感觉，导致早早陷入落后，就算技术暂停一度吹起反攻号角，不过周天成在关键时刻连丢5分让比数再扩大，那就无法反扑的状况，先以12-21让出，已经没有退路的周天成第二局跟对手打得焦灼，所以索性在技术暂停之后打出8-2的攻势，如愿21-16扳平战局，接着将好的状态延续到决胜第三局，帮助周天成提早奠定胜机，中场以21-14呢逆转获胜。那下一轮呢，下一站呢，将要面对的是中国选手董天瑶，要争取8强门票。那另外一位左手重炮林俊也在超级500系列澳洲羽球公开赛男单历经1小时20分的激战，最终以18-21、21-13、25-23击败印度好手曼尼帕利，收下16强门票。世界排名第10的林俊先前在新加坡公开赛、印尼公开赛都在首轮就出局哦，今天碰上的是世界排名第45的曼尼帕利，过去曾经交手过一次，有小林获胜。林俊首局在6-6平手，遭到对手连续得分，以18-21让出。进入第二局，林俊6-6平的时候连扫5分，积极进攻，21-13扳回一城。进入决胜局，两个人打得有来有有来有往哦。那尾声林俊英20-16拿下赛末点，无奈迟迟没有办法从对方手中拿下关键分，还连丢4分被追平，最终才以惊险以25-23收下胜利。那林俊英晋级16强之后，要碰上排名第41的香港好手吴英伦。此外呢，羽球王子王子维今天在超级500澳洲羽球公开赛男单首轮就以21-19、17-21、21-20击败自家人西友人呢，闯进16强。世界排名第37的王子维近况不尽理想，过去5战当中最佳成绩只有16强，还在寻求突破。他这个礼拜首轮碰上世界排名第19的自家人七友人，王子维对他是1胜2败哦。王子维今天在首局5-9落后，很快反击，只是技术暂停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控制失分，又陷入14-17劣势。随后他连拿6分，出现局点，以21-19先下一城。第二局轮到七友人上演逆转秀，虽然一度以6-10落后，但他在这一局呢后半发挥比较好，以21-17扳回一城。决胜局王子维先拿下11分，但技术暂停之后，七友人又直追哦。还超前拿下赛末点，而王子维在最后关头顶住压力，连拿3分，22-20收下。

奇怪，其他选手部分在林湘婷部分也21-11、21-12，轻取纽西兰好手莎娜里。宋硕云和乌克兰女将呢，坎特米尔呢，激战三局之后呢，也21-13、20-22、21-6了获胜，都闯进16强。那另外一位女将呢，董秋彤呢，则是以21-17、21-18击败香港的梁家颖，下一轮要挑战日本铅球后奥运希望。哇，这个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场比赛。好，那接下来都是棒球消息了。休斯顿太空人队台湾投手邓凯威休息4天之后，今天登板，前2局丢7分，追平个人生涯最多10分，后续回稳投4局，中场1-10输给洛杉矶天使队，邓凯威则是吞下本季的第5败。好，邓凯威呢所属的休斯顿太空人队今天面对天使队，那邓凯威第一局投出保送之后，先三振掉强打楚劳特，但是队友失误形成一二垒有人，再因为保送触身球先掉1分，随后制造滚地球没有办法完成双杀，再失1分，最后呢靠着三振终结了这半局。第二局的状况更多，虽然三振在前，但因为两支安打加上触身球形成满垒，随后呢被梅克勒啦、亚戴尔接连敲出二垒安打丢4分，又被夏努尔敲出安打形成1-3垒有人，因为滚地球再失1分，面对0-7的落后，邓凯威第三局回稳就被敲出1支安打，虽然4局先保送打者，但是2出局之后被敲出安打，还是化解1-2垒有人的危机。邓凯威前一场对匹兹堡海盗队先发5局失5分，4分则10分，休息4天之后再度登板，这场比赛呢只有投4局就被敲出7支安打，另外3次4坏保送，这个真的比较多，还有2次触身球，这个也比较多了，送出5次三振丢掉7分，有5分则10分，自责分率上升到 3.71。另外呢，在日本职棒部分呢，独卖巨人队王牌互相相争，今天面对乐天队投出本季的代表作，完投9局，以134颗球标出单场新高，14次三振，帮助巨人7-0大胜乐天，勇夺本季3胜哦。那事实上呢，乐天台湾强投呢宋家豪则是有出场后援1局用18颗球，被敲出2支安打，包含1发阳春炮，另外投出了2次三振，自责分率来到了 2.25。而日本职棒西武狮队的台湾野手林安可近期在二军展现长打火力，继昨天开轰之后，今天又是2支2的2支二垒安打哦。不过西武队最终以3-6输给独卖巨人二军。林安可今天在二军先发第5棒左外野手。二局上半手打席，在1出局之后敲出中外野二垒安打，后续靠着队友安打跑回1分。4局上半呢是首名打者在敲出中外野二垒安打，只不过这一局呢西武没有办法得分。林安可则是在第6局选到4坏保送，第9局敲出中外野飞球出局，总计3个打数2支安打都是二垒安打，打击率从赛前的20%上升到2.61%。而效力于日本火腿队21岁台湾火球男孙义磊，明天将迎来本季一军的初登板，在主场要先发迎战横滨队，力拼本季的首胜。事实上孙义磊去年呢成功升格支配下，在一军呢他有过9场的出赛，成绩是0胜2败，有一次救援成功，4次中继成功，自责分率比较高一点，5.11。今年孙义磊在二军登板9场，有8场先发，39局标出39次三振，自责分率是2.54哦，被打局率是0.206，被上垒率是1，累计2胜3败。那根据体育报纸的报道，孙义磊呢对于本季一军初登板的心情很平静，并没有特别兴奋，就像平常登板一样的心情哦。那孙。

一磊表示呢，这个都是一军的打者哦，所以每一位打者都不能松懈，要全力投球。那事实上呢，这个明天呢，我们就一起帮孙一磊加油。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221.6 公里到223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步作业，南下 225.3 公里到229公里西罗路段外二线车道也在跑步，北上的229公里到227公里哦，西罗服务区外二线车道有跑步路面，北上的 212.8 公里到 211.4 公里园林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国道四号西向23.1公里到18.1公里往清水乌牛兰溪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台76线西向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检测作业，台76线东向往南投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也有照明维护作业在进行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的，待会呢继续哦，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的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9.7公里内湖前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的315.5公里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有长期施工，南下的353.3公里南子交道路段的路间有路面下塌，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车道都有施工的。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线东行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国道8号的西行8.3到7.9公里新市道台南系统的内线施工。省道消息，台2线的西行87.4到74.5公里龙洞到海滨隧道内外线轮替施工。台6一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台6一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南下42公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2线西行18.4到17.3公里龙潭堵隧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林宥嘉，歌曲叫做《数到十》。10:12，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尖字桥客车故障哦。一直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123，我是尚恩。

4: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哦，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路。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哦。再来国道二号东上大竹。

湖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呢，往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它是小雨，这首歌叫做《一个光年的距离》。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Control T 的《真空状态》。国道一号北上372.1公里五甲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板掉落，要特别注意了。等会回来。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0: 燕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还有中部的山区目前也是有一些零星的小雨出现。那明天封面由于从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请注意摊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内应该要留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因为连日降雨请避免溪边活动。那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宜兰花莲清晨大约是22到23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4到26度，而在北部宜兰花莲白天高温明天是25到28度，中南部以及台东是28到30度。那由于风力稍微强一些，所以今天晚上在北海岸中部到云林以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陆军第十军团今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训练成果。记者陈依林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十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3: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客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2: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玉成报道。
4: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5: 央行是否会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6: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5: 到这里哈、哦。
6: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是稳定的。
4: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各企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7: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

0: 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1: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都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0: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朱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至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新竹市高翠路昨天发生瓦斯气爆，造成两死两伤，消防局今天公布最新调查与现场勘查进度，火调人员也在现场清理便当店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迹证。记者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3桶20公斤、1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1桶20公斤以及1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4: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3: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3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台湾展翅协会调查266位儿少性剥削案件服务对象，发现近60%是遭遇网络诱拐，其中1/3转变为性勒索，且男性受害者也占比20%，不分性别都可能遇到。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台湾展翅协会秘书长陈怡玲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青春期对情感归属的渴望，网络诱拐与诈骗形态日益猖獗，潜伏于游戏社群或兴趣群组中的友伴关系最常见，其次是假冒模特打工面试收取试镜裸照，此外还有诱骗网络恋爱偷拍视讯裸聊，一旦孩子的性影像流出，就可能落入性勒索陷阱。
6: 从我们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将近60%被害人在他们的这个信箱真的传出去之前，前面曾经发生过一个网络诱拐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透过网络或是数位的方式和儿少建立关系。那另外40%有一些他可能是在校园内的这个性影像的散布的事件。
5: 陈怡玲提醒，虽然女性受害者占大宗，但男性受害比例也有约21.4%。除了协助受害儿少复原，展翅协会也研制最新情境式游戏教材《交友大作战》，提供市长好用的教学工具，推动校园预防教育。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机车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议题引发关注，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7: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8: 现有的2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7: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实项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后置保护的路口，则维持2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

0: 带状的疑虑。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首歌来自周兴哲，叫做《挚友》。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告诉我们哈，拨打的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内湖前稍早路间自咬客车的故障，要请你注意了。国三南下安坑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国道五号北上这边石碇交流到出口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在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阿令，叫做我愿，来听听看吧，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最新消息是台北市承德路六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呢，外侧两线车流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这边都是相关单位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再来稍早，国一北上19.7公里内湖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的故障，这边通知相关单位了。再来国道2号东向，在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的入口匝道，这边都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8号的往西8.3到7.9公里，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
2: 嗯，
1: 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墨。

刚听到是 Karen Cici 的歌，叫做 R&B Girl， 11:08。这是第二个小时，《Shine in the Night》。接下来，他是 Jay Sean， 同个世界。

这是梁静茹的歌大人。11:20，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台北市承德路6段往北，在福国路到文林北路之间，外侧两线车道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

刚听到是秋风则旅爵安合作的年轻有为。博山甲东向这边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它是 Hush， 歌曲是成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I am worried 来自 OneRepublic 共和世代11:37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啊，外线车道就有掉落物的哦，注意啦。萧敬腾，这首歌是为爱。

来自 Selina 任嘉萱歌曲叫做《看我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

11:47，在国道1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麻烦您注意。好，那在今天傍晚5点，降雨趋于缓和，所以发生大雨的几率是降低的，解除了大雨特报。那明天天气状况，封面由巴士海峡移到了台湾附近，所以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有短暂阵雨。那至于温度的话，北部宜花清晨低温22到23度，那中南部台东24到25度，那白天高温呢，北部宜花大概25到28度，中南部台东29到30多。

听到的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做《热海一号》。台23线哦，这边双向7.4公里是丰南路段，说有土石坍方哦，通知相关单位来派员处理了哦，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这边外线车道有掉落物，那也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后这边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啦。国道1号这边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在入口匝道是有长期施工的哦。那再来这是国一南下353.3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的路肩说有路面下陷的情况，诶，经过要注意，不晓得这个下陷的状况有多严重。好，再来国一呢北上212.8到211.4公里这边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一的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南下221.6到223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外侧车道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Troye Sivan 叫 One of Your Girls。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克。那些对坐都阿姆达兵，我唔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只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让我哩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深夜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11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这边要注意喽。国三甲呢，这边东向是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的东向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212.8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这边是221.6到223公里，以及225.3到229公里哦，这边外线车道都会是施工封闭，经过的话小心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都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你很爱》。柴米油盐酱醋茶，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你很爱》，
5: 你的米。
7: 扛到。

50-50 这首歌是 Perfect。 12:07，国道一号啊，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大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啊，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这是国一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大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

光管青少年歌曲叫做990次恋爱，刚刚是屁呀吴贝呀牵手去分手。你讲到990次恋爱太难了吧，990次恋爱你多久谈一次啊？很难欸，如果每天谈一次恋爱你可能也要2年多，对不对？两天一次就4年多吧，3天一次就6年多，以此类推，有可能吗？我不晓得欸，可是重新爱上一个人吧。好了，国道一号北上54.8公里，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跟3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黄雨涵跟苏命合作，这首歌叫做拧啊拧啊人啊人啊。12:36，好，这边呢在国一北上54.8公里，稍早说中立服务区有大货车3台小车的追撞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咯。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有狗狗啊，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是 Vera 的歌，这首叫还有我在呢。

这首歌来自 Backstreet Boys Incomplete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甲东向这边台北端的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送上来自闪闪闪闪歌曲叫长夜行。

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12:54，在台九线南下106.3公里苏花路五段呢，有狗狗哦，经过的话要注意了。台23线7.4公里双向这边是有土石坍方的，那通知相关单位在处理，有经过这里也麻烦你再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哦，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哎，那这个后续消息目前是都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要再麻烦你注意喽。好啦，今天就陪伴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 Jade 这首歌叫《玻璃屋》，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269.4公里过水上，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呢，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讯息，经过要注意喽。国道1号北上212.8到211.4公里北斗到园林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229.7到227.3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221.6到223公里，这边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另外，南下225.3到229公里，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另外国道2号呢，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好，这边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

0: 府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
4: 啊？
5: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穿不到。
8: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时间来到6月11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很高兴啊，这个礼拜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然后到现在礼拜四呢，稍微有一点点雨停的空档啊，这个今天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哈，看到外面没有下其实还是有下雨，对不对啊？这个有部分地区呢，还是有些零星阵雨，但是至少中央气象署目前没有发布任何的大雨特报啊，甚至是路上强风特报拢无啊。今天可能会是一个相对平静啊，开车相对轻松的夜晚，可是呢，有点凉哎。这个下个礼拜都要端午节了哈，这个我难得的又把长袖拿出来穿。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2到25度，这个中部以北呢，苗栗以北呢，大概是22、23，是一种如果穿短袖好像会太冷啊，穿长袖好像又会太热啊，所以可能穿个薄长袖，或者是你如果穿短袖呢，需要带个薄外套在身上啊，或者穿那个背心，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对吧？啊，今天晚上开车，虽然说这个比较没有雨势了哈，但仍然是天雨路滑，而且呢下了好几天的雨，山区仍然留意土质不太稳定的状况，所以希望朋友们还是要打起精神，小心的开车喽。

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首先有掉落物，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和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哦那除此之外，夜间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国二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铺设工程，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它是 Kobe Khaled Oxygen 氧气。

来自汪定中这首歌曲 Summer Nights，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清爽吉他配乐的歌曲，给你夜间工作一点氧气。Kobe Khaled Oxygen 氧气。好，目前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221.6 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刨坡工程。然后呢，继续往南走，从 225.3 到229呢，北斗之后的路段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原本是一线车道在施工，过了225之后就变成两线车道啊，一直到229公里结束了哈。那么北上呢，这个反过来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 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啊，从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啊，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接着看到台76线啊，首先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照明维护工程，那么西向的也在八卦山隧道啊，一样在外侧车道有隧道的检修作业啊，这里呢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5点钟。那么其他的国道夜间施工哈啊，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左右。好啦，所以看起来今天应该还是夜间施工比较多了哈，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比菲多多和刘以欣氧气。

夜间下过雨的空气有比较清新吗？啊，但因为现在是夏天哈，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种好像这个浑身不太舒服的那种霉味的味道。即使天今天的天气比较凉一点点。刚刚听到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1点26分。好，稍早呢在台23线双向的 7.4 公里丰南路段有土石坍方意外，现在看起来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和美外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哈，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因为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呢再切回主线车道行驶就 OK 了。好了，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杨乃文的空气。

0: 大宝，最后大家请客，我们先走
1: 了。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2: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这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你的温度还围绕，
6: 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尽管的全部我都要。
7: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提醒您呢，虽然说呢，目前这个中央气象署并没有特别发布大雨特报或者是路上强风特报，不过呢，这个零零星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哈、啊，或者是小雨、毛毛细雨都有可能。就算是毛毛细雨，这个路面上呢，湿哒哒的夜间容易反光，对不对啊？这个路面上的标线就会比较不容易看清楚，所以要麻烦你呢一定要减慢车速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车灯也要确实的打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使用方向灯。今天在6月11号呢，这个封面由巴士海峡，哎呀，苏里马森哈，这个封面呢，哎，这个短暂跑到台湾南部，哎，这个以南，哎，玩了一阵子，今天又要再次这个预估要再次回到台湾，这个陆地上面了哈，所以呢，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哎，仍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也是有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啊，连续下了好几天雨喽。山方的摊方落实溪水暴涨啊，这个也要多加留意。所以呢，啊，这雨啊，说这个可能会下到下个礼拜二哦。所以呢，啊，这几天拜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啊，也要尽量避免前往河边、海边嬉戏。低洼地区留意积淹水的状况。气温方面呢，今天感受到蛮凉爽的哈，北部宜花地区清晨大概是22-23度，中南部台东地区清晨也是降到25度左右，那么高温大部分普遍不会超过30度啊，算是这波降雨的小确幸啊。北部宜花白天高温大概25-28度，中南部台东地区高温也大概在29-30度左右。

不过呢，啊，这个连日来的降雨哦，你如果出门需要，哎，这个走路，事实上你可能就需要穿防水的鞋子，对不对？哈，前几天呢，啊，这个奕璇也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到了如何挑选，下雨天适合安全的这个鞋子呢，很重要啊。那你如果骑车的话，就一定要穿雨衣了，对吧？啊，可是呢，连日来这个下雨哈，拿起雨衣，是不是发现？雨衣又脏又臭，到底要怎么清洁呢？雨衣这个东西要小心哦，啊，这个因为市售的雨衣大部分都是由聚氯乙烯和尼龙布所制成的哈，而且骑车过程当中，苏里马塞，你以为雨衣只是外面沾附到雨水泥沙脏污而已吗？并不是只有这样子，内侧车道事实上也长期沾染了你的汗水啊，所以呢，事实上雨衣是内部外部都脏，如果使用后之后呢，啊，没有做好清洁，直接就塞进机车的车厢里面或是不通风的角落，潮湿闷热的环境会疯狂的让每一

菌，细菌滋生，然后引发强烈的恶臭感。下一次呢，如果你再穿在身上 S-Limasen， 说不定有可能哦，有些脏物还会附在你的身上，也因此呢会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所以雨衣适当做好清洁还是蛮重要的。有雨衣大厂指出呢，要怎么清洁，事实上跟你的雨衣新旧程度还有受损状况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如果你的雨衣呢是刚买不久的新雨衣啊，你的清洁事实上是比较方便，可以用清水冲洗就好，因为应该不会到非常脏啊。用清水将雨衣表面的泥沙脏污大略的冲洗干净，然后呢，你可以使用软刷轻轻的把冲不掉的脏污给刷走啊，但尽量不要用双手搓揉啊，这样子也会损害到雨衣对你的保护效果。最后呢，用干布擦拭干净，直接呢吊挂在阴暗处通风良好的地方阴干即可。你说啊，现在下了好几天雨，哪有通风良好的地方？嗯，那你可能就需要准备两套或是三套的雨衣互相替换一下了哈。那如果呢你的雨衣其实买的有点久了，甚至已经有黑点霉斑的旧雨衣了，苏里马塞，那你可能需要用浸泡的方式把它清水干净，因为清水已经达不到这个有效清洁的效果了。你可以准备双氧水或是酒精，把雨衣长霉的地方呢直接浸泡在双氧水当中大概10到20分钟啊，利用这个化学特性进行深度的杀菌啊，就能够去除表面顽固的黑点霉斑。

这个洗雨衣呢，有一些动作啊，事实上会直接让雨衣给报废，真的是绝对不要尝试的。比方说呢，你如果雨衣直接放在洗衣机里面洗，哇，这个雨衣就直接报废，你直接买下一件了哈。其次呢，手洗的时候千万不要搓揉啊，因为这个雨衣它的表面材质是聚氯乙烯和尼龙布啊，你这大力搓揉可能会让这材质分离，导致呢空气渗入产生气泡。那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衣服表面有防泼水的涂层就会被损坏，那么就不会有防雨的防湿的这个功效啦，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哈，使用洗衣粉还有直接晒太阳也不太好，外套它不是外套，它是雨衣，对不对？洗雨衣的时候不需要使用到洗衣粉，这个够干净的用清水洗啊，开始有一些黑点霉斑的就使用刚刚讲到的用双氧水或者是酒精啊，这个轻轻的刷洗就可以了，以免造成化学反应，雨衣的表面就会造成烧灼破坏，那么当然也没有办法这个达到防水保护的效果咯。

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你哈，雨衣啊，这个通常分两种，对不对哈？有连身式的，或者是两件式的啊。这个事实上里面都要记得把它翻开来洗，然后呢，外面晒一次，里面这个阴凉再晒一次哈啊，因为里面呢，事实上长期也是这个闷住你的汗，哎，所以也是会有潮湿半干的一个状态哈，依然是成为霉菌的温床，不是只有表雨衣的外面。表层而已。除此之外，雨衣内部如果有内里透层网呢，这个就需要更加注意了哈。这个雨季呢，如何正确的保养你的雨衣，让它穿起来能够确实的防水，然后确实的保护你，你的这个保护刷洗清洗的方式就非常重要了。那么当然哈，雨衣已经脏到真的是以上什么方法正确的方法试过了，好像都还是有一点味道啊，或者是有一点斑点，那么不如买一套新的吧。

来自 Erica 的歌曲 Smoky Blue， 稍早听到来自 JCJ 的 The World Goes To 得奖的是会不会是 Erica 呢？因为毕竟她今年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啊！这个入围的专辑呢，就是刚刚听到的《Smoky Blue》是收录在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希望她旗开得胜了哈！1:49，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和美呢，这个外侧两线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状况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哈朋友们如果要往芦竹方向呢，你可以在出口下去之后靠右行驶往青浦的方向右侧匝道下到平面道路，然后再从台31线五福路口回转就 OK 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再往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那北上的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车道小心有铺设的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艾怡良莱特兄弟有罪。

莱特兄弟有罪。莱特兄弟怎么会有罪呢？他们发明了飞机啊，让我们出国要玩很方便，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55，稍待会儿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莱特兄弟啊，但是有一个组合叫做莱特姐弟。这个莱特呢，当然就是跟这个光的 light 有光，也希望他们的歌曲给你一点点光芒。但是夜间开车，你的灯光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或者是呢，你从这个匝道下去之后，改往青浦的方向啊，走平面道路，然后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呢，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来行驶。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的石碇交流道是内侧车道进行铺设工程。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1.6到22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之前，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走一点，从南下的225.3到220

19一样在北斗到西螺服务区前后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么北上差不多路段，在北上的 229.7 到 227.3 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一样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4号西行的 23.1 到 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走侧车道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绕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李十一啊，他是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这首歌叫做《雨男》，下雨的雨啊，就是说每个人可能觉得自己是不是都是雨男、雨女、雨神，对不对啊？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走到哪里都会下雨，真是太奇妙了啊！但这么想就太悲观了，对不对啊？我们可以往这个比较乐观的方向想，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呀、啊！听起来就很神奇了。好啦啊，这个今天应该不需要使用到呼风唤雨的能力啊，看起来呢，全台各地从南到北，天气状况不能说非常的好哈，但是相对比起昨天是比较稳定，还是有部分地区是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呢哈，所以呢地面湿滑啊，尤其山区是比较容易下雨的，那山区呢也连下了好几天雨，容易出现坍方落石土石流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爱修心回家哈，小心路面的安全。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几楼都顺顺顺啊，不过呢还是有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像是在这个省道的台62线西行的 18.4 到 17.3 龙潭堵隧道，这里轮流封闭内外侧车道施行工程，会到5点钟。那么在中部区域台76线哦，东向还有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呢。当然首先这个提醒夜间开车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开车才能多一份安心。那这一节也要提醒朋友们呐、这个网络购物一定要小心哦。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不知道你家里包粽子了吗？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家庭哈、懒得包粽子了，包粽子的工序实际上是蛮复杂的，对不对？那就干脆直接上网买啦，或者是购买一些粽子礼盒，但要小心哦，因为不少这个网友哈、透过社群平台或者网络卖场选购粽子，这个诈骗集团也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刊登假的贩售资讯，因此吸引民众下单，然后呢，再以物流配送连接未完成实名验证或是订单设计错误，经由一

场等等理由要求被害人联系客服处理，结果呢只是想要订购几百元的肉粽，却因此损失了好几万元。

有刑事局破获呢，一位从事服务业50多岁的这个男子哈，在上个月月底呢，就已经超前部署，想要这个订购粽子礼盒了啊，然后呢，在社群平台发现了便宜的粽子广告，卖家说呢，只需要800元，所以呢，对这个诚信男子决定订购一组了哈，随后呢，对方传送假的物流配送连结，要求这位诚信男子填写收件资料啊。诚信男子点击假的连结之后，却发生没有办法完成实名验证，导致订单无法成立。但是这个再晚怕是订不了粽子啊，所以呢，赶快借由这个物流业者线上客服来协助处理。当然，这个线上客服是假的。然后呢，这个诚信男子就加入了对方提供的客服 LINE 的账号，这个假的客服呢，以语音视讯的方式告诉诚信男子要配合验证身份啦，要求去操作网络银行啦，并且指示汇款完成验证程序。这个诚信男子呢，就依照这个对方客服的一个要求哈，这个短短几个小时，居然在账户当中陆陆续续这个钱呢被转出去。这个诚信男子呢，发现自己账户的存款余额大幅减少，才发现原来受骗了，而且呢已经损失了好几百万元了。

这个粽子再贵都不可能超过百万，对不对啊？这个就算你花了100万买一堆粽子，但一辈子也吃不完啊，请整个家族这一辈子也吃不完，这绝对有问题啊！新市局持续提醒呢啊，这个诈骗集团以免费试吃、便宜卖等等假的广告吸引民众上钩点击。啊，或者是要你呢到 ATM 或是网络银行操作一些认证啊等等的一个查询功能啊等等的哈，哎，这些都是有问题的，因为 ATM 或是网络银行只能汇款，没有办法更改汇款，哎，这个设定啦哈，或者是哎进行汇款的验证啦等等啦哈，没有办法验证身份，所以务必要提高警觉。事实上啊，这个刑事局呢，在过去一个月，五月呢，也是接获了12000多件的诈骗，然后呢，总共财损金额也有54亿，这12000多件的一个诈骗案件，事实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诈骗案件是网络购物诈骗，网络购物诈骗在几乎每个月的所有诈骗案件当中都是稳居第一呢。那么接着投资诈骗、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以及钓鱼连结的诈骗事实上都不在少数。那么尤其最近跟投资的话题真的是很热，所以呢假投资诈骗、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呢，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这个财损金额持续都居高不下，所以提醒朋友们在网络交友一定要验明对方的这个话术真假以及投资诈骗呢也必须要留意这个相关的投资管道到底是真是假，无法验证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一点点需要这个多加了解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发现自己好像在中间与对方对话的过程当中变得紧张了，这个整个对话的氛围好像变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急促了哈，这个开始谈到钱了，都希望你停下来，想到三个数字165这三个数字。

来自香港的乐团 Turbulent 这首歌曲《流星说》，时间是凌晨的2:27啊。稍早讲到端午节要到了啊，这个相关网购的一个诈骗呢，用一个例子就是有网络购物粽子啊，结果呢对方其实是不孝商家被骗的故事，提醒你啊，网购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过呢，今年的端午节连假有3天，从下个礼拜五到礼拜天，6月19到6月21呢，高工局研判交通需求应该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啊。这个同样的前两天应该会是以南下的车流为主，这个后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呢，应该是北上的车潮会比较多。提醒你呢，到时候国道全线都会有相对应的交通疏导措施。首先呢，3天全

全线的凌晨一点，三天哈，这个国道全线从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都是暂停收费，那么在其他的时间呢，都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在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届时呢会有匝道封闭的措施。在六月十九号星期五当天呢，这个零到十二点呢，国道五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会直接封闭，还有这个六月十九号礼拜五在清晨的五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到时候也会封闭哈，提前的避开。六月二十、六月二十一呢，哈，这个北上南下都会有相对应的匝道封闭，分别在六月二十星期六早上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国一的埔盐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下午之后就换北上了。六月二十、六月二十一，礼拜六、礼拜天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国道一号湖尾、埔盐，还有这个国道三号的西滨以上三个匝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要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啊，还有国五。届时也会有高承载哈，礼拜六、礼拜天下午一点到傍晚六点，国五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哈。IC Ball 冰球乐团的世纪末寂寞。

0: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咧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别咧哭，别咧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7: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榜，松体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7，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

是毕业季哈啊，这位金曲歌后呢，她也成为今年的毕业生啊。孙淑媚这条歌《爱人》呐，收录在她2022年台语专辑《爱人呐拜拜啦》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看到孙淑媚，哎，这个回到这个学校去念学位，然后呢啊，这个毕业典礼哈啊，这个出道了20-30年的他，还是可以保持的，真的是像应届毕业生一样，状态非常的好，不禁觉得非常的厉害。不过呢，啊，看着看着，也觉得，哎，这歌手以他自己的这个历程哈，实践什么叫做终身学习，对吧？啊，这个终身学习的好处，让你的人生不单这个每一个阶段，透过学习都能够继续保持有竞争力之外呢，说不定，哎，意外的你也可能会跟某个天王天后啊，歌王歌后成为同学呢。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今天阴暗的风雨啊，虽然说不大，哎，这个部分地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啊，但是哎，还是要这个留意哈，前方道路状况，专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零公里，一直到万方交流道三公里，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来自中森明菜这首《下雨了》。下雨这件事情好像都是在连续剧里，在这个歌曲的旋律当中比较美，现实生活当中一点都不美，对吧？好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啊！这个提醒你，夜间开车要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汪倩玉。因为相信。清风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改从青埔方向下匝道，然后到平面道路走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就可以往芦竹的方向续行。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首先南下的221.6到223，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跑坡工程，啊，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则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也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从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有跑坡工程。继续往北呢，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外侧1线车道有刨坡工作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出门了。
1: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我钱都还未中掉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 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5: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6: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7: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8: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警广，让警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东方神起的拥抱，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让警广给你拥抱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新好男孩这首 I Want It That Way。

这样子的歌曲曲风是满满的90年代味道啊，离90年代越来越远了哈。3点16分啊，目前这个道路的状况呢，夜间施工啊，今天因为雨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国道上面的施工啊稍微多一点了哈啊，这个赶快进行夜间的维护呢啊，这个白天呢 啊这个车多的时候就可以放心使用。所以呢提醒夜间驾车的朋友们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1到223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前走一点225.3到229，好，这里也在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往北的方向差不多也是在这个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212.8到211.4。北斗到园林是只有外侧一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市区道路看到在这个新北市哈，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封闭哦，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那么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哈，有桥梁的维护抢修工程，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从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啊，进行移动式的工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来自 SHE 的歌曲《围巾》。

来自183 Club 带来的魔法 Smile 啊， 183 Club 这些成员呢都是183公分啊，或者是以上，对不对？我现在啊，似乎这个年轻的这孩子们呢，哎，这个抽高的速度应该是一代比一代快啊，要组成这个183 Club 应该是完全没问题，要提高门槛，感觉要变成190啊，甚至是195 Club 了哈。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25，哎呀，今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哈，哎，暂时呢也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以及台31线东向的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呢，如果你原本要往芦竹方向的朋友，哎，你出口直接往改走青浦的方向，然后呢下平面道路之后，在台31线五福路路口回转就可以走台31线往芦竹方向行驶了哈。那么往机场系统的交流道呢，要留意主线车道有缩减状况哈，可以通行，但减速慢行通过就好。那如果想要进入国道二号的朋友要先从青浦方向往前一直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改到这个31线台31线往北的匝道这个进入到国道二号来继续行驶了哈，这个改道的资讯提供给你参考。台61线在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哈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呢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像是南下呢就可能要先从桃科切换出去，然后呢这个北上的朋友也要麻烦先从永安这个切换出去，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切换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淑华的歌曲《魔力》。

0: 通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6: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虽然说并没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或者是这个。

0: 路上强风特报啊，不过呢，看到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哈、啊，还是有零星的飘雨。南部的这个看起来呢，过去一个小时，高雄也有一些这个雨势啊，要麻烦您多加留意了啊。这个开车呢，天雨路滑，一顶爱亏卡弯嘞哈。哎呀，这个昨天呢，下半天啊，一直到现在呢，似乎出现了一个降雨的空档。不过呢，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哦。今天和明天呢这个锋面会再度往北跑回来所以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都要继续留意局部大雨雷雨那也因为下雨的关系齁北部的高温只有25到28度难得的舒服中南部的高温虽然说比较闷热一点它大概也在30度上下了哈，没有降雨之前是偏热，但下雨呢就是湿湿凉凉的啊。这个下一波锋面，这个来到台湾呢，预计可能会在周日、周一啊也会接近影响，就是说今天、明天哈、会有一波锋面的雨势，然后呢礼拜六可能会是锋面中断的空档啊。这个下个礼拜天，然后这个6月14号、15号锋面会位于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北部、东半部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这个锋面完全远离呢，预计这个要到下个礼拜二才会完全远离。但是呢，紧接着西南风还会持续影响，所以呢是这样子的：锋面远离，北部、东半部天气会明显回稳，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但是中南部还是会有不定期的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哟。
1: 先来一杯 Latte。
0: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个是演唱会的版本，她翻唱了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0: 谢谢。
1: 来自阿妹现场演唱《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三甲东向的台北端零公里一直到三公里万方交流道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国三主线车道呢，在南下的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五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然后南下的雪山隧道也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这个石碇交流道出口哈，小心内侧车道有铺设施工，哎，在这个出口匝道环道一定要减速慢行。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西行的 87.4 到 74.5 龙洞隧道到海滨隧道，这里因为施工，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5点钟。刚刚是张惠妹，现在就真的是张学友送给你了，在你身边。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3:48啊，这个有掉落物的资讯哈，感谢驾驶朋友的通报。在台76线呢，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啊，这个要菜市场啊，这个早市差不多啊，要开始开始准备，早就开始在准备了哈。这个货车司机南来北往，这个整个夜晚载货呢，一定要留意，东西要放稳咯，要绑牢咯。来自梁静茹跟品冠带来的歌曲《K 歌情人》。

两首甜甜的男女对唱，稍早是梁静茹和品冠的 K 歌情人，之后是 No Name 余宪忠和江美琪的是否这就是爱情。3:56，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这个夜间道路状况，没事就是好事。哎呀，希望每天都可以这么维持的完美哈。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啦，希望今天一天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让心情透出一点太阳。接最后送给你这首歌，让心情太阳一下。那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00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一天你不会再感到彷徨。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要麻烦多加小心。首先在国一南下的225.3到229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北上在差不多路段229.7到227.3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坡施工。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乌牛兰溪高架桥一直到丰原一号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76线东向和西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预计会持续到5点整。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局部地区还是会较大雨势的可能，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至少目前这个时间点跟昨天比起来，没有什么大雷雨、大雨特报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28.5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

哦，这是吴美玲、陈梦贤这位合唱的歌曲《雾爱就免拍摄》，4:11哦。还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路苏嘎拿那里加。然后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道三甲东向台北端这边到万方交流道哈。主线车道东向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莫文蔚的歌声 I do。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也会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哎呀姐哦。然后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随即，而国一南下呢，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在南下 315.5 公里，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哈。路况补充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欧雷斯宇宙人民先生一起合唱的歌曲《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起码可以下里都呀。啊，重点是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都能够出入平安哦。

哦，很有张力的一块歌，爱情的客家 CJ Me 的歌曲。就算在爱情银行里面，你有很多存款都不一定领得出来了，何况永不呢？根本呢？对。哦，4:2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然后南下雪穗外侧，现在都有工程在进行哈，要注意哦。然后现在在国四的话，西行23.1 到 18.1 公里往清水这边，这里有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注意一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哈。赛季哦，在国一的北上北斗到园林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南下呢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这边哈，都有作业哦。

0: 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工程哦。国四在往清水从乌牛兰溪高架桥到丰原一号隧道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工程，还有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哦。哦，台七十六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塑胶栏还是在这里呀、啊。有幸的都快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罗大佑《鹿港小镇》80年代，我不知道大家对鹿港的印象是怎么样哈。至少当初听到罗大佑这个《鹿港小镇》的时候，跟我印象中的鹿港是非常截然不同的。那在1990，林强这首歌其实也说出了很多北漂人的心声哈。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你是否觉得台北还不是你的家呢？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4:45咯。在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还是要注意速感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名古屋动物园有一只大猩猩，这出名啊。然后最近呢，又变成一个焦点，这个大猩猩的名字叫清正，清正有什么外号你知道吗？叫做猩猩界的木村拓哉。你说那意思，从这个字面上来推断，意思就是说他是猩猩里面的长得很帅的，是吧？哈，当初他为什么被封为这样一个外号，是说他的那个眼神非常酷，然后那个保育员喂食的时候，他接过食物那种动作之流利之顺畅，然后重点是他的眼神，说流露出一种非常帅气很有自信的感觉，所以这个很多人到动物园去看，然后就给他这样一个外号。哇，他也是算是这个名古屋动物园的一个招牌明星。但其实他这个是有基因的遗传，因为他老爸当年被说是帅到过分的大猩猩，哎，这个是有基因遗传了哈。虽然我看那个照片是看不出跟别的猩猩有什么差别，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像。啊，总之最近为什么他本来就一直很红，然后最近为什么变成焦点了？因为他被他的那个伴侣被另外一只母猩猩赶出来了，然后就看到他被赶出来，坐在那个门口，他那个园区里面，他被赶出那个洞穴，然后就在坐在门口那样，然后一副非常落寞的感觉。哎呀，蛮是那个细软的表情啊，那所以有那个游客呢就把它拍下来哈，抛上网又变成大家注目的焦点。哎呀，说那个表情好可怜，好无辜。我只是觉得我很佩服他们了，到底是怎么看出他是帅得像木村拓哉那一种啊？

哦，木村拓哉的歌曲 Beautiful Thing 啊，轻快的歌声，好，这个成为某一个世代那个帅的一个代言。日本有木村拓哉，美国这里有 Tom Cruis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的童话。
1: 哦，4:57了，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现在也是封闭的状态，小心哦。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然后南下的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施工中，国道三甲封闭了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的主线车道哦，要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点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工程哦。台76线东向靠近中兴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还没有排除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锋面会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则是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最高温在屏东的车城 28.5 度哦，高雄仁武这里也是一样哦。那除此之外，其他

哦，单一龙的歌 Kill Long Time No See， 这个也蛮台式的英文对吧齁，啊，翻译起来叫做好久不见了齁。可是听一听一点起来干嘛特别勾嘴对吧齁，有时候台式英文实在是真有趣。来再来跟单雷说 I'm sorry， I'm sorry 用台语来念比 I'm sorry 啦齁。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好，5:14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以国二来说，目前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施工的点。还有国道三甲现在呢，台北端到万方交流到东向主线车道也是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预警的芒果季开始，哇，好多人哦，来这边除了买芒果之外，哈、哦，而且呢，最重要是冲着那个芒果冰来的哈。我、哦、看到好大一盘，那个芒果都快要满出来。哦，那要注意周遭的停车空间呐、啊，哈、哦。说这个合计将近600格，不过坦白讲，即便有600格哈、哦，对应游客的需求啊。哦恐怕就是要注意了哈，或者是考虑啊。除了这个停车格，不然停远一点哈，再走过来哈。不过是这样，因为他们除了停车的空间在进行盘点，在这个区内呢，已经有设出6点的 U Bike 哈。所以可以停远一点啊，因为你在周边的话不一定停车，不一定有位置哈。因为一旦进入到这个芒果季哦，哇，还有很多人很奇特，那买芒果就想要说到预警，但是要提醒你，在预警买的芒果不代表一定是预警生产的，某可能保未来哈。但是因为预警的扛棒在上下啊。但不管怎么样啦，就是看到那个现采的新鲜的芒果，哎呀，总是觉得实实大动。

哦，洛克巴海滩南海，夏天有人说夏天就要去海边，有人说夏天就是要吃芒果冰啊、哦。总之，夏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哈、哦。虽然这几天当狗狗，但是感。

0: 好，来自图腾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蓝天》。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好，5:25喽，尽管我是贾玲。台76线东向啊，靠近中心系统的内线塑胶栏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哦。诶，喜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如果有最新情况可以通报的话，加麻烦看一下电话咧哦。

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这几天受到梅雨封面影响，像日月潭这边，哇，说不管是日月潭这里周边地区雨量狂灌，水位上升超过1公尺哦。然后呢，日月潭这个指标性的这个九洼叠巷哈、哦，通常就看到这个九洼叠巷的感觉，就会知道水量多少都没有哈。现在说只剩下看到7只洼而已哈、哦，然后呢，四周还是环绕着淤泥。所以让这个 这群青蛙看起来好像是井底探头蛙，那个意象真的蛮特别的哈。好，在这波梅雨封面之前，日月潭水位大概是744公尺左右，但是梅雨过后水位提升。那后续还会有降雨啦哈。不只是日月潭，应该是有一些水库是大进账，知道吗？就希望这个梅雨是主要下在集水区，而不是在市区或者是道路上。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北斗到园林的外侧，还有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那这边南下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三的南下安坑隧道内二线有施工，而国道三甲从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国五是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哦，是何润东跟韩国的明星张娜拉在2007年一起合唱的歌曲《好想对你说》。现在在歌坛上很流行跨语言、跨国、跨文化。哦，接下来还有瑞奇·马丁跟阿令合唱的版本《Venti Pacca》。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六月十五日警察节快乐。
1: 好，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水上外线掉落物，还有先前台76线东向靠近中心系统内线塑胶栏掉落，这个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倒是台北环东大道往东靠近金茂二路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金轨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有不少女性没有乳癌的家族病史，可是还是有可能罹患乳癌。那除了遗传跟荷尔蒙的因素，日常生活当中环境荷尔蒙也要注意哈。这个所谓的环境荷尔蒙，因为我们要接触到塑化剂的几率太高了哈。就如果长期暴露在塑化剂比较浓度比较高的情况下，风险会增加 1.7 倍。然后还有就是体内的代谢能力变差哦，风险会增加 2.6 倍哦。还有就是说第一次生理期来的年龄早于14岁，这个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呢，平常我们怎么样哦，因为所在的环境塑胶用品太多了，所以哦，不只是女性啦，男性也要注意，因为这个塑化剂不管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外带嘛，你外食，然后你买热汤热食的时候，尽量自己带着不锈钢或玻璃的餐盒哈，不要用塑胶袋直接装非常滚烫的食物哈。这个它很这种高温，然后再加上又有油脂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把这个塑化剂给溶出来了哈。所以你那个吃东西下去，你也是配了很多这个塑化剂哈。然后养成一个习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带着随身的环保杯哈？不只是环保，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内分泌系统哈。还有当然适度的喝水，然后透过排汗的方式，也能够让身体加速代谢的毒素哈。还有，因为你就算不是用那个塑胶用品啊、塑胶袋或相关的一些那个容器去装热的食物，但你摸还是会摸得到的哈。所以呢，吃东西之前最好要先洗手，因为用肥皂把手洗干净，也会大幅减低这个吃下毒素的机会哦。

哦，李翊君的版本《爱的结果》，这个台语老歌为阿公阿嬷来播撒。我们的节目年龄层跨度真的太大了哈、哦。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当然就是我觉得拿出来可以干嘛点比稿告回朋友，听了觉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比较年轻的朋友说：“哦哟，这是咩划时期的歌曲，你点进来。”对，因为这个年龄跨度太大了哈、哦，所以有时候真的。那个一个在一个节目里边那个歌曲的跨度可能可以来到八十年九十年。连不塞我白瓜齁也是不容易啦齁。哦 ,5:51 了齁。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要注意，这个刚通报不久齁。那国道三甲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台北端到万邦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的哈，而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还有台31东行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无法通行，也是因为钢筋的关系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123。

现在已经5:56了，青广我是雅琳。来想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花莲出现了第一批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有7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司机投入服务，协助呢失智长辈来就医复健，还有参与社区活动。这是由花莲县卫生局跟门诺医院共同合作推动的哈。那其中有一位司机郭先生，因为他的父母先后都遇到了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哈，他一听到这个计划就马上响应啊。他觉得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可以变成守护别人的力量啊。失智症患者因为有记忆衰退，也会自言自语，还有重点是他这个时空会真的是有时候会错乱哈。家属担心的是说，万一没有办法陪伴在他身边的时候，长辈是否可以受到善待哦？你想想看，如果您是计程车司机，然后遇到上车的是失智的人，哇！有时候你讲不清楚，也听不懂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哈，哇！所以哦，像他们在花莲成立的这个车队，加入车队的司机不只是计程车的驾驶者，还是失智友善社区的重要伙伴哈。因为他们可能这个失智症的人可能把平坦的道路认为说这是深谷，然后不敢下车哈。啊，真的就是，如果你不了解他的很多的一些状况，包括他对时间空间混乱、判断力下降，还有情绪的起伏也比较大哈。如果不知道，然后又司机遇到这种情况，那真的也哈，彼此都会挺困扰的。所以现在透过花莲这边推动这个失智友善爱心计程车队哈，对驾驶来讲也是在学习哈。对时前听到这陈竹生请为挂客叫做慢慢的淡你，等你有一天会不会又重新想起亲爱的家人呢、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掉落，还有先前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以及台31东行入口匝道，目前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道三甲在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逐渐北移，那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而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屏东车程28.6度，高雄仁武也有28.5度哦。那即时温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2到27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到28，然后中部今天高温是29。那么今天赶快有30度，东部最高29，离岛则是28度啊。

那是糖猫所演唱的歌曲《风》，这个风是充满了一个回忆的风啊。6:09哦，看了一下即时雨量图，目前哦啊，跟长比起来，那真的清爽的地方多了。我看到我们放映室窗外有一种终于不安那瀑布阿妈妈哈好。但是呢，像嘉义的梅山乡、竹崎、新竹五峰、高雄六龟这边，有一些地方还是下着雨啦哈，注意姐。来6:09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哦，国道三甲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东向主线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在国五这个北上石碇交流道出口内侧，南下呢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但是现在台北市这里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市民高架往东新生北路上方路段内侧有塑胶箱，然后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要米加拉里加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骗咨询专线来查询。
1: 好哦，一定要注意哦，尤其最近真的很多人要买的东西真的不少哈，千万不要被骗了。今天进行到这边，谢谢品慧，谢谢。
0: 谢谢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好，石文斌的歌曲《目睭背后金》，你的视线不明是因为落雨，还是勾到喇叭？哦，不是只有爱情会被骗哦，连买物件嘛，可能肯定被骗去哈。尤其你看到那个价格便宜到连你自己当老板你都不可能那么做的时候，你就要合理怀疑你等于诈骗啊。

0: 7:31了，目前路况啊都跟掉落物有关。国一在南下五角出口匝道外线米家当底家，台北市两个点哈，市民高架往东，在新生北路上方内线有塑胶箱，而环东大道往东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也有掉落物啊。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出，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女性力量，跨党派立委在立法院正式发起成立跨太平洋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协会，以及亚洲国会议员女性问政联盟，希望将台湾高比例的女性参政优势转化成外交的动能，就2026年太平洋岛国论坛将在友邦帛琉举办，希望联盟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提升台湾女性国会议员的国际参与以及能见度。发起人立委林楚英表示，台湾身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且女性在国会的参政比例已经超过40%，充分展现台湾在性别平权的道路上扎根极深，也走在最前端。
3: 我认为其实我们在有关于女性性别上面、性别平权上面议题的连结上，其实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所以因此决定成立两个国会联谊会。身为台湾的女性，尤其是从政女性，我们充满的就是坚毅的精神，我们希望从国会出发，直接的持续的让台湾被看到、被听到、被了解。
2: 立委刘淑斌也肯定联盟的成立可以展现女性的柔性力量。
4: 我希望成立的这个泛太平洋国会女性问政联盟，还有亚洲国会女性的问政联盟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成员国的女性议员做交流，那这个交流之外呢，还包括的是要把这个柔性的跟温柔的力量展现出来。除了让各国更认识台湾的力量之外，我们也希望因为女性议员、女性国会议员的加入而成功的交换意见之后，我们的世界比现在变得更为快乐、安全、永续与和平繁荣。
2: 友邦贝里斯大使梅凯瑟则对台湾国会的女性比例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提到台湾国会超过 40% 的女性参政比例，对贝里斯而言是非常高且值得追求的目标。女性在决策时往往能够展现平衡跟妥协的能力，做实立法跟规章，能够为未来世代提升生活的品质。
5: These alliance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my opinion, across the world.Firstly, I will acknowledge and recognize that having a legislative grouping with 40% plus women, that is very high. That's very high for even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if you want to say it that way. And I will say it's high and for Belize. So you are giving us a goal to think about as well.
2: 立法院顾问王全忠则指出，透过联盟的成立，可以进一步串联亚洲以及泛太平洋地区的女性国会议员，建立稳定持续的国会交流机制，深化彼此的理解与合作。
6: 立法院作为我国民主发展的核心，始终站在引领社会进步的最前线，特别是在性别平权的实践上，本届立法院的女性委员比例高达41.5%，也就是47席。这不仅是一项引以为傲的民主成就，更让我们在亚洲政治场域中持续发挥性别平权的典范影响力。
2: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也说，联盟的正式成立代表我国的国会外交以及女性的公共参与在向前迈进一大步，相信未来台湾能够因此在民主治理、妇女赋权以及区域合作的议题上跟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合作网络。
7: 当前的国际形势快速变动，理念相近国家更需要在共享价值基础上深化合作，相互扶持。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等各层面参与日渐关键，不仅彰显女性领导力的崛起，也为公共治理注入更多元、包容及坚韧的视角。可以说，

0: 女性的参与不仅是代表这个代表性的提升，也更说明了政府治理品质的提升。
1: 多名立委强调，希望未来透过两个女性的问政联盟平台，持续深化与亚洲及泛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双边关系。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Izu 黄奕如。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38哦，看一下路网图，实在有够水啦！哎呀，非常顺畅哈。今天没有大雨来闹哈，但是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留意哦。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Hello，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分享。

哎呦，目前在台一线这边有个新的情况哈，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有一台大货车停下来了，因为它载的货物掉落，说是冰箱掉落，哎，影响到后方来车的一个顺畅度哈。那就背后给某特别注意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有大货车停下来，同时还有冰箱掉落了。再来国五最新提醒，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的外侧封闭，那碧车湾这边因为碧车湾有一台大客车故障，所以现在国五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是暂时封闭的状态哈。国一要留意南下五甲出口匝道外线有掉。

将你很熟悉的那个旋律，然后把它呢变成一个梗，叫做阿姨欧一呀，欧一呀可以很原住民，也可以很台语。哦，6:49了。

台北这边呢有一个新的情况提醒，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哈，上桥路段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你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哈，要注意有轮胎掉落，在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外线要注意哈，来报价四级。再来国五北上 23.9 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因为在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停下来了哈。而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要特别小心，大货车停下来，因为先前它有货物掉落，而且说掉落是冰箱，影响到车流顺畅，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把住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哦。台北市原本环东大道往东，在靠近经贸二路出口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有一个先生跟他的太太结婚多年，他们有七个子女哦。哎，结果呢，某一天哈，因为他的太太遇到了车祸的事故，然后醒来之后彻底失忆，他完全认不得他的先生跟小孩，然后他只觉得为什么陌生人一直来找我这样子哈。他的太太虽然说在车祸之后保住性命，但是大部分的记忆都忘记了，而且在当时他也不太有自理能力，甚至有失禁的情况，必须穿着成人纸尿裤，生活起居长期是必须依赖他人来照顾。不过他的先生没有离开他，反而是一直守护在身边，花了8年的时间重新，等于是两个人重新，他在追求他的太太哦，然后终于哦，8年后两个人在家里面重新办了婚礼。先生说没有特别在买婚戒哦，因为他们原本就有一个了哦，就把那个婚戒再拿出来，在孩子跟家人的见证之下，觉得这个真的很像电影情节，对不对？

哦，这是品冠李心洁合唱的歌曲《当你想着我》。现在的时间嘟嘟好，6:57了。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方向注意上桥路段外线整颗轮胎让你加，以及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皮新中路外线不但有大货车停下来，还有冰箱掉落哈，要特别小心。国五要注意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这边目前是封闭状态，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好，待会7点拍完会议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祝大家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

南下五甲出口遭到外线有掉落物哦，而国五呢北上23.9公里雪隧外侧目前是封闭，因为碧车湾这边有一台大客车故障了。台一线北上425公里新埤新中路外线这边有大货车停下来，而且还有冰箱掉落情况哦。台76线西行埔沿前外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中正桥往永和方向上桥路段外线有整颗轮胎让你加哦。再来是民高架往东新城北路上方内线塑胶箱在这里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我们也挺你。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11号，星期四。这个早上哦，这个不只是出门可以听景广，在路上哦，其实呢，你可以在家里的时候哦，在一早起来呢，稍微梳洗过后哦，可以打开收音机听景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多半呢，这一早的节目，像我们这个早班机刚开始的时候，都会送上今天的这个天气的资讯，对不对？那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穿衣服啊，还有今天会不会下雨啊，等等哈。然后也顺便先听听路况，那到时候要出门的时候，如果发现说常在走的那条路很塞车，塞得很严重，甚至有事故啊，或有一些道路交通状况的话，可以提前看看是不是规划别的动线来。

来奏。这真的不是恩兰说的哦，就是以前呢，恩兰是现在是在这个桃园新竹分台嘛，哈。那在十年前哦，恩兰呢在这个总台哦，就台北这边做节目哦。那那个时候呢，就发现说很多听众朋友哦，其实真的很可爱哦，就是在家里哈，或者是就算是不是开车族，不是这个骑车的，是学生哈，未成年的也都在听我们的景广哎，所以就觉得说，哎，大家就是。有一个陪伴，对不对？有一个温暖的声音，有个安心的陪伴哦，就是警广。好，那你现在所收听的呢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也可以线上收听。我刚刚讲在家里的话，就用线上收听的，而且讯号更稳定，对不对？哦，这个线上收听的话，你可以下载警广的 APP 哦，这个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因为你这下载在手机里面了。或者是呢，如果你不想要下载 APP 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点选警广的官网，然后呢，就当然选择我们桃园新竹分台了。OK， 好，就可以听到这个现在是我们警广的这个早上呢7点到10点的时段呢，我们进行的呢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好，所以节目的开始呢，先为大家来播报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哦。大家都在讲说，哎，雨到底是不是停了呀？昨天感觉雨势有比较小一点，比较缓和了，甚至有一些空档，对不对哈？想说，哎，这个封面是不是结束了，要离开我们了？没有哦。对，好的哦。其实我刚好哦，这个昨天呢，就封面哦移到了巴士海峡去哦，所以呢，就慢慢出现了一个降雨的空档。但是今天封面。又移回来了，它又往北移了，它就是上下这样浮动，你知道吗？就是它昨天已经移到南边去了，大家今天想一想呢，又来个回马枪，所以它今天又往北移到这个比较就台湾的上空，所以呢今天哦，台湾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好，听得出来就是会下雨的意思。所以哦，这个而且呢，这个预估哈雨哦还会持续下到下个礼拜初。好，就是大概会连续下个3-5天啦。哈，这样子。那当然呢，这个天气状况是瞬息万变的。哈，这个云跑得也很快嘛，所以呢就随时锁定警广哦，我们不管是各节的主持人，又或者是半点新闻过后呢，也都会有最新的这个气象资讯，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详细温度预测还有这个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呢低温23度，高温27度，那降雨几率呢70%，在双北北北基桃都是70%，但是呢新竹的降雨几率就低很多。我常常讲说新竹的天气好像比较接近中部地区哦，中部地这个新竹的降雨几率呢，就只有新竹县是40%，新竹市更只有20%哈，跟这个北北基桃70%的降雨几率呢，就差异比较大一点点。好，中部地区来讲呢，低温24度，高温29度。好家在呢，这个气温没有回升的太快哈，不然的话真的就好炎热，对不对？好，所以呢，高温只有29度哦，也还不错。那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30%-40%。南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0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是30%-40%。东部地区低温23度，高温29度。那东部地区来讲呢，宜兰花莲降雨几率60%-70%，台东60%，外岛地区23到28度，降雨几率呢10%-20%。

不过呢，也有预测说，也有可能呢，这个礼拜六哦，就是后天，有可能是这个封面呢，也是中断的一个空档哈、哦。到时候呢，有可能呢，稍微雨势会好一点点哦。现在就是有两种预测，有的人预测说，哎，直接呢，这个雨就是一直下到下礼拜一二这样子，连续下个三四天、四五天。但呢，也有预测说，也许礼拜六会有空档，也不一定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根据气象模型去模拟出来的状况不太一样。好，再来呢是今天的空气品质。今天呢环境风场是东北风，清晨呢到上

物，中南部的这个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而且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也容易上升。那今天的空气品质呢，宜兰花东地区是良好等级，北北基桃还有新竹苗栗台中中部中彰投云嘉南高屏的空气品质，还有马祖金门澎湖都是普通等级。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831跟柯佳燕所合唱的《抱一抱一下》。

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哈，在这个中山高的部分哦，今天可能因为雨势呢就比较缓和的关系哦，那现在看起来呢路况是比较少的哦，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南下的部分呢，从这个桃园开始哈，依然呢就车多。那现在呢，已经速度放慢到大概四五十了哈。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开始哦，一直到这个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还有内坜哈，这一整段大概都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而且过了内坜之后呢，又更慢一点点了。从内坜呢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哦，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呢，回升到四五十的车速，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哦，就可以恢复比较八九十的车速了哈，这个部分。不过呢，过了这个平镇系统之后，就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平镇系统这个地方，到右师呢，一直到校前路之前哈，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

几乎是全线顺畅的，只有呢起头的地方哈，汐五高架那边呢，就是汐止啊、内湖、东湖这边刚上来的地方，稍微是六七十的车速。其他地方呢，从这个汐五高架到五羊高架哈，现在看起来全线呢都是绿油油的啊，绿色呢就是畅行无阻的颜色，大概就是八九十以上的车速。只有到这个杨梅端的地方呢，要汇入中山高的时候，需要稍微排队一下下，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四五十的车速哦，比较缓慢一点点了。好，那这个中山高呢，如果你还继续往南走的话哦，大概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往南哦，就是一直往头份啊哈、哦，再往南，大概从100K 到250K 的地方哦，现在还是有一点持续在下雨哦，要留意这个行车的视线，行车视线。好，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往北的话，往北的话呢，从这个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呢，往北哦，从中立开始哦，一直到这个内坜，还有中立服务区，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那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可以回升到这个八九十，可是到了桃园之后哈，从桃园交流道呢往北哦，一路到林口泰山转接道这边哦，大概呢又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而且呢这个中山高哈，继续往北的话哈，到了这个指标我们看哈，31.5公里的地方，中山高北上 31.5 公里的地方，这个是已经过了这个台64、65这个地方哈，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经过时要特别小心了。好，而且呢这个地方哦就开始准备要接那个五股转接道了，那这个地方都一直是行车的瓶颈点哈，这个地方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三重这边哦，又是四五十的车速，而且过了三重之后哦，从三重呢到台北这边哦，就要进市区这一段哦，圆山啊这里哦，大概呢都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也是相对顺畅的。五羊高架呢，一直也是要走到差不多五股转接到这里开始哦，才会比较塞车，才会降到这个不到六十的车速哈。在这之前哈，这个北上来讲，还有南下其实也都是顺畅的。至于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我们来看哈，往南来讲呢，现在看起来呢，这个从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树林之后哈，北二高呢就一路顺畅哈，大家可以开到正常的车速八九十以上了。再来呢，就要到这个宝山休息站了啊，宝山休息站呢到宝山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如果你还会继续往南走的话，也稍微留意一下哦。国三呢，大概过了这个109K， 也就是香山路段哦。香山路段开始呢，一直到这个往南啊、竹南啊，哦，到270K 这里，也都是在下雨当中哈，还是有持续这个下雨。那这个行车的视线呢，也是要稍微留意的。至于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话呢，现在看到呢，从嘉东到新竹系统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到宝山哦，也稍微慢一点点，这一段呢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好，再来呢，国三北上也是全线顺畅，一直要到三鹰路段，那过了三鹰之后就开始慢慢放慢了，到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从三鹰到树林，然后过了树林到土城呢，开始有回复到六七十的车速。那现在土城到中和是顺畅的，可是过了中和之后到安坑新店木栅，一直要到这个接南港系统这一段哈，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六七十的车速。好，再来是国二，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哦，往东的话呢，现在看到从大竹到这个南桃园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还有比较缓慢的呢是往东哦，从大南接国三莺歌系统这一段要车多排队一下，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至于往西来讲呢，国二哈，从国三接过来莺歌系统一直到国一之间哦，现在大概可以维持六七十的车速。

速，那过了国一之后，也就是国二呢，往西哦，机场系统过来哦，到大竹这一段也稍微慢一点点，大概是40-50的车速。最后呢，就是这个国二往西哦，要接国二甲，从这个机场尾端哦，要接郡头这个地方呢，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

省道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台66线，台66线呢，这个往东的方向是顺畅的，但往西来讲呢，这个平镇二到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哦，也就是要接国一这个地方呢，现在也是有排队的车阵。那台68线啊，现在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哦，就算是这个新竹二啊要接国一的地方哦，目前看起来是顺畅好走的，还没有进入这个尖峰时间。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

这是品冠的无可救药。以前有一次机会哦，刚好有去这个品冠的一个记者会哦，那就听到他现场呢唱一段歌哦，哇，他的这个歌声真的，因为他的声音很浑厚哦，那个真的是当场哦，觉得还蛮震撼的，听现场那个感觉，跟我们这样子透过这个不管是这个音响啊，或是广播这样放出来哦，感觉真的还蛮不一样的。那他声音又很好听哦，所以听起来就真的是哎。那次印象很深刻。好，现在在中山高南下68.3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幼师，过了幼师哦，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这是在中山高南下68.3公里的地方过了幼师哦，就要留意内线哦，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哈、哦，现在占用内线。那我们来看看哈、哦，有稍微影响到后方车流哈、哦，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山高哈、哦、南下来讲呢，其实最塞的路段呢是这个内坜到中坜哈、哦，这边呢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但是呢，往前哈、哦，从桃园呢一路到这个内坜之间呢，也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也不快哦。那这个过了中坜转接一到转接二呢，大概可以是40-50的车速。可是呢，再来从中坜转接二呢，一直到我们刚刚讲这起事故这边，一直到校前路左右哦，大概呢也只有60-70的一个车速。好，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在往北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需要留意局部大雨。下一波封面将在周日到下周一接近并影响台湾，中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中央银行将召开里监事会议，针对立委关注房市政策动向，央行总裁杨金龙昨天透露，现阶段没有加码信用管制的规划。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央银行将在6月18号召开里监事会议，立委林德福关注在近期台股的热潮下是否有升息的可能性。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会持续掌握最新的数据，下周里监事的会议就会讨论利率以及选择性信用管制。
3: 央行是否会又会对这些房市重新上演信用管制的措施，会不会？
4: 我想呢，到目前为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目前为止呢，事实上是就到这里了，
3: 到这里哈、
4: 五月份的那个物价哈、是有上涨了哈、不过长期间哈、各个机构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物价的一个预测呢，基本上呢，他们都认为是稳定的。
2: 此外，立委关注最近市场出现四贷同堂的现象，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及融资同步进场。对于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的风险，杨金龙说，金管会会持续关注，不过依照现阶段的观察，距离系统性的风险还很远。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桃园新屋昨天中午发生自小客车与连结车对撞的死亡车祸，造成四死二伤。据报，该名自小客车的女驾驶才刚办完父亲的告别式，结束后却跟同车亲友遇上死结。事发原因现正由杨梅警分局调查厘清。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消防局10号中午接获 Apple Watch 自动车祸报案，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前发生严重事故，立刻出动第二大队17车38人到场，发现除了自小客李姓女驾驶当场死亡，扭曲变形自小客后座受困的两女一男乘客也都失去生命迹象，另外连接车胡姓驾驶和自小客副驾女性乘客则受轻伤，警消透过破坏器材将受困民众陆续救出，五人分送宜人、布桃新屋、杨梅天成和联兴医院救治。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6: 经了解为李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山西路二段行驶，于事故地点疑因不明原因逆向行驶，并与对向一影车发生对撞事故。
5: 杨梅警分局事发后针对胡姓连结车驾驶进行酒测，结果数值为零，并未涉及酒驾，因此整起事故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厘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前天发生气爆，造成二死二伤，消防局公布调查结果与进度，火调人员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并发现关键的瓦斯桶软管断裂与烧熔急震。记者张允报道。
7: 新竹市消防局经火调人员在现场彻查，清理出便当店所使用的四桶瓦斯桶，分别为三桶20公斤、一桶16公斤。经仔细检视瓦斯桶的软管，发现其中一桶20公斤以及一桶16公斤的瓦斯软管有明显断裂情形，而且该16公斤的瓦斯桶软管断裂处更伴随有熔烧现象。新竹市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8: 因为瓦斯管断裂造成这个16公斤跟20公斤的一个这两个瓦斯桶的一个气体的一个大量的一个外泄，那到一定的一个爆炸的一个下限的浓度，那可能因为冷气室外冷气机，也许是冰箱等相关的一个电器的一个火花，而造成这次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情形。
7: 此外，也没有发现便当店负责人声称所装设的瓦斯漏气自动警报器，后续也将就这个部分进行调查与责任厘清。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竹市政府规划在下周起三个月内全面清查辖内的便当店、饮食店以及一般小吃店等液化石油气使用场所。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新闻过后，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这个才五分钟新闻的时间呢，刚才讲的这个南下中山高南下 68.3 公里的地方，过了右师哈，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啊，已经排除了，已经迅速排除了哈。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这个国道交通警察队哦啊，因为现在也慢慢要进入尖峰时间了。那这起事故呢，本来是在国道中山高南下68.3公里的地方过了右师哈，本来占用了内线车道，那现在呢已经排除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现在整个国道的状况哦。在这个中山高南下哦，现在呢过了桃园哦，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哦，大概都是230-340的一个速度。那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一直到这个右师这一段哦，就刚这起事故的地方呢，现在大概看起来是60-70的车速。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哦，南下呢从中立开始呢，一直到杨梅这一段，现在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从杨梅端呢要接过来中山高这个部分哦，因为汇入车流的关系，所以要稍微排队一下咯，这个地方现在大概是20-30的车速。另外呢，中山高哦，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大概是60-70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竹北竹科新竹这一段哦，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走走停停。中山高掉过头来呢，北上哦，从新竹系统这边呢，就是国三街过来这里哦，一直到新竹交流到这里，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还有北上的中立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一这里哈，也都是大概是40-50的车速。以及北上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这段哦，现在就红通通了哦，也就是不到40-40的一个车速哦。过了林口之后，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可以稍微回升一点点哦，大概是40-50的车速。然后就是从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开始哦，又塞住了。从五股转接道这边呢，一直到三重哈，这一段呢又是大概20-30的车速，而且过了三重之后就几乎要定点了哈。现在中山高呢北上啊，从三重呢一直到台北这边哈，现在呢几乎是定点的状态。好，那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呢都北上还蛮顺畅的哦，一直要也是要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开始哦，才会呢降到这个不到40-40的车速。至于在国二机场系统部分呢，往东来讲哦，现在大南接莺歌系统，也就是要接国三这一段哦，稍微车速呢是60-70，稍微放慢一点点。那至于往西哦，从国三莺歌系统这边开始，一直到国一哈、哦、这边呢，大概也都是60-70的车速。可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继续往西到大竹这一段，大概是40-40的一个车速。以及呢，这个往西的机场尾端接国二甲郡头这里呢，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龙潭这段，现在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差不多的车速呢也出现在南下的宝山休息站一直到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嘉东到新竹系统都是这样的车速。那北上呢从这个新竹系统过后，就是国一接过来之后哦，到宝山这一段稍微比较缓慢一点，这一段呢现在看起来是大概40-50的车速。再来呢，这个北上来讲的话，就全线顺畅了，一直要到了三鹰路段啊、哦。这个北二高呢，北上哦，过了三鹰之后呢，才会开始呢，速度也是变慢了啊、哦，大概40-50这样的车速呢，一直到了这个树林啊、土城啊、中和，还有安坑新店啊、哦，还有木栅休息站这一整段呢，大概都是40-50的一个车速，走走停停。至于省道的部分，省道台66线哦，往东来讲呢是全线顺畅的，往西呢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这边呢也是车多排。

排队当中。台68线现在开始车子多起来咯，现在呢这个新竹二这边还有接竹科接国一这个地方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下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不晓得大家开始吃腊肠了没有，吃肉粽了吗？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还没有端午节就已经开始吃肉粽了嘛，对不对？现在最近呢都粽叶飘香，那你知道这个粽叶是属于哪一种垃圾吗？到底要怎么丢呢？要不要回收啊？要不要丢厨余啊？好，这个环境部呢赶快来帮我们解答一下了。好，那环境部长呢特别提醒啊，这个粽叶它并不没有办法堆肥，没有办法堆肥，而且它的纤维呢其实是不太好分解的，所以哦，这个粽叶呢其实是属于一般垃圾，一般垃圾，大家不要丢错了，不然的话有可能呢会被开罚的。这个可以依照这个废弃物清理法呢，丢错的话哦是罚1200到6000元这个部分，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粽叶呢它不属于这个厨余，它就当一般垃圾丢掉就可以了。那一样哦，这个粽子它有这个绳子啊，这些哦也都是属于这个一般垃圾，一般垃圾。有时候常搞不清楚说到底哪些东西算是厨余，对不对？好，这个环境部长呢又再次帮大家复习一下了。好，就是你的这个剩菜剩饭，然后包含的一些面食啦，鱼虾肉类内脏啊，生鲜啊，熟食啊，好，还有这个这些东西，这些我们看一下。好，这些是属于可以丢厨余的部分，可以丢厨余的部分。

还有水果渣、咖啡渣，还有茶叶的那个 茶叶渣渣哈，这些东西哈，还有这个有时候有些人在家里可能会插花啊之类的哈，这些花材哈，或者是一些落叶哦，也都可以算是厨余，也都是可以算是厨余哦。但是其他东西呢，就不算是厨余了哈。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我们来听，这是彭佳慧哦，她呢其实会唱客语歌曲哦，她在唱客语歌的时候呢叫做草头猪小姐，那她唱的这首歌很可爱哦，叫做我在客厅做的梦。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50，大家准备出门上班了吗？还是已经在路上了呢？哦，好，最近呢，在这个 Threads 上面呢，有这个大家哦常常在讨论的哦，这个神仙工作，神仙工作的特质哈、哦。我觉得他用"神仙工作"这个词哈、哦，就不是说理想工作，那你听听就知道为什么了哈、哦，因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叫神仙工作。好，所以他不是叫这个理想工作。好，我们来听听看呢，大家哦，在这个Threads 上面讨论的哦，觉得呢符合哪些要点哦？就是这个神仙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准时上下班，准时上下班。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难哈、哦。这个我就常讲说，恩兰常说哦，现在呢，连这个军公教哦，几乎都不可能准时上下班了，何况在私人企业，对不对哈、哦？所以呢，这个准时上下班这件事情呢，在台湾来讲哈、哦，好像几乎是不存在的，是不是哈、哦？对，在这个其他国家哈、哦，欧美啊，他们比较注重这个工作人权来讲哦，可能还有可能啦哈、哦，就是哎，下班时间一到，准时走人，对不对哈、哦？我这个一天上班呢是固定几小时就是几小时，下班时间到呢，我也不用看主管走了没哦，长官走了没哦，不用在那边装忙啊，哈、哦，还是怎么的？等主管走了以后我才能走什么的？没有哦，他们呢，在国外来讲呢，就是哎，时间到哦。我就是下班了，因为这个是我私人的时间，他们的这个公司是很分明的。好，可是呢，哎，没有，我们毕竟是在东方社会哈。好，所以呢，第一个神仙工作的特质呢，大家期待的呢，就是可以准时上下班，不用说上班这个责任制，上班打卡制，下班呢就变成责任制了这样子。好，第二个呢，在 Threads 上面呢，大家觉得神仙工作的特质呢，是假日不用回复讯息。哦、那可能大家呢都有加入这个公司的群组啦、哦、甚至是这个主管啊、哦、那常常下了班之后假日啊还会被交办事情，那假日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哦、所以呢第二个神仙工作的特质就是假日可以不用接到这个公司的讯息，工作上的讯息。第三个神

间工作的特质，就是同事之间不搞小团体，不搞小团体，可能呢这个公司人一多，难免呢就会有这个小圈圈出现，所以呢就形成一圈一圈的一个小团体一个小团体的，那这个也常常对许多的上班族来说造成了办公室人际的压力。所以呢第三个神仙工作的特质就是同事之间呢没有小团体。第四个神仙工作的特质是老板的情绪稳定，老板也有老板的压力哦，而且他要负担整个公司的可能不管是营收啊获利啊还要对外啊面对客户啊那有时候客户的需求也是百百种，对不对那但是呢员工还是期待老板的情绪呢是稳定的不要压力一来呢就直接爆表了这样子。好，这个所以说是神仙工作嘛，所以大家听一听哦。好的，再来第五个，这个在 Threads 上面呢大家讨论的神仙工作的特质是这个经常调薪有年终经常调薪有年终，这也许在某些行业有达到啦像现在最畅旺的这个出口最畅旺的这些科技业，而且还不是所有科技业这个集中在可能半导体领域所以呢这个经常调薪有年终这个部分那当然就是期待说各位老板们这个公司有获利的时候，因为公司不赚钱的时候都会说哎呀请员工共体时间啊拜托大家一起陪公司度过这个难关，可是等到你有赚钱的时候除了分给股东们之外，记得真的是要这个感谢员工辛劳的呢在付出，很多呢在第一线啊就算是基层的员工真的是很重要的小螺丝钉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第五个神仙工作的特质就是希望可以经常调薪有年终，因为毕竟我们的物价指数你看每年要2-3%的在涨，十年来呢至少十年呢就涨了20%，涨了两成了，可是你的薪水十年有增加20%吗？很少吧，对不对这是除了少数公司行号或是行业之外，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部分好吧，我们就这神仙工作特质虽然不是说理想工作特质因为理想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神仙工作特质可能只能做梦了，我觉得 QQ 我也这样觉得，我深深了解

所以我们自己的风雨只能自己扛了，对不对？好，大家都不容易。好，来听张栋梁的这首《自己的风雨》。

几个早已经结婚，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就是骑车安全的最佳保障。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202到201公里之间，彰化前在内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出口，有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减速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土城。